0: 之语，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1: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2: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2: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2: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2: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4: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5: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4: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5: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四线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4: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5: 曾经的你，蓝莲花，
6: 蓝莲花，
5: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4: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7: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9: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歇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

0: 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八点十分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唯一他说的是在发达国家呀，正常成年人吃饭200-300一顿，这样就是普通一餐，不考虑节俭的情况。你说的是每个人每顿饭200-300人民币吗？啊，
8: 对呀、啊，这么写了吗？人民币。
7: 哦，魔鬼鱼他说他们前年11国庆的时候去新加坡6天5晚，带着哥哥跟妹妹跟2大2小的朋友，该玩的都玩了，该吃的都吃了。他先来，他们三个人不含机票不到20000。她的闺蜜妈妈特别会做出游计划，他们什么都不需要管，回来摊费用就可以了。
8: 嗯
7: 嗯。WIT 大家都在说到这个新加坡研学了，说文昌中学研学去新加坡9200，看看包含什么啊？9200，7天6晚。也有一个非常密集的活动单呢，但是图片太小我们打不开看不到啊。这个价格差了一倍吧。
8: 这位初三去新加坡的9200，说是40个人的团，是文昌吗？
7: 嗯，
8: 你把那个行程单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呀，看看都包含些什么呀。你这个贵不贵的衡量标准也不能完全从价格上面去衡量吧，你也还是要看它包含的内容啊。
7: 对，它如果做的本身挺有品质的，吃的非常好，住的非常好，这个价格可以接受。
8: 而且对学生来说可能也会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那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吧。
7: 嗯，来吧，上班路上咱们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8: UI 他说这辆车呀强行变道，差点碰上啊，这位车德不行，如果有行车记录仪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嗯，看一看咱们啊、这位家长是发来了学校发的这个出去研学的小提示，为了丰富学生的暑期生活等等等等等等，暑假呢研学负责单位推出了4条暑期研学路线供大家自行选择。第一条呢是去长沙韶山红色研学营，7天呢是3480，这个是我们说的所有的价格都是不包含来回坐飞机的这些啊。第二条呢是去成都的7天，每人3480。第三条是港澳的6天9800，
8: 这个是包含往返大交通的。
7: 还有一个去英国的，哎呦这。这去英国了都啊，
8: 远一点的这就都包含往返大交通了。
7: 英国14天，45800，英式精英下校，英伦文化沉浸，全英文能力提升，包含这些东西。你在这个学校啊，跟你说一声啊，你在9800到45800中间啊，断档了，这差的有点跳的有点太快了啊。
8: 应该选哪一种夏令营的都会有吧。
7: 佳他说新加坡确实不错啊，除了罚款贵了一点，之前同学在学校门口随手丢了一支烟，罚了1000新币呢。

0: 现在就是对于出国游这回事啊，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1: 这个是文昌中学去新加坡研学的。
0: 嗯，
1: 我看他这个，哎呦，去的地方还挺多，还要去那边的一个中学随堂听课交流学习。
0: 嗯，
1: 哦，要去那边的好几所学校去交流学习哦。
0: 嗯
1: 嗯，哦，还有他们那儿的国立大学。
0: 嗯，看一看吧啊，来看看自己。
1: 嗯，这还行啊，
0: 是吧？肩上的担子够重啊。
1: 压得越来越矮了，
0: 压得越来越驼背了。来吧，这会儿王真能出来吗？
1: 能了
0: 啊，来吧，了解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
1: 嗯。

0: 珍妮啊，珍妮哟。
1: 早上的8:1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在经过考点周边的路段，禁止鸣笛，保证一个比较安静的考试环境啊。再来关注到市区的各路段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现在目前的话呢，市区绝大多数的主干道都处在早高峰的行车过程当中，有一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比如说呢，从 S81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的，现在确实在龙桥互通的这个位置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后方的车队排出去将近1公里左右，所以如果只是上绕城高速去西线高速方向呢，更建议大家能够考虑啊选择迎宾大道来上绕城高速会更加的方便。这会儿呢，龙昆南和凤翔路以及龙昆南和城西路路口的路段都是南往北的方向，行车量会更大啊。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虽然说这些车几乎是排满了整个路面，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没有发现，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啊，注意谨慎驾驶，尤其是快到城西路这块，你是直行啊还是掉头或者左转，要提前的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琼州大道5公尺的路口路段，现在是往5公尺方向，车队的尾部直接滞留到差不多文庄天桥的区域当中，通行的速度也是会略有缓慢一些些，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会更大一点。国兴大道上主要是从东往西往快速路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直接滞留到琼州大桥，像前面的美祥路、美院路，还有在海府立交桥桥下一直到五指山路路口，都是啊往快速路的方向严重交通拥堵。如果大家能够有别的路线可供选择，优先考虑啊从其他路线上然后往西海岸的这个方向去走。再就是从滨江路上去国贸的朋友们，除了走国兴大道之外，也可以适当的考虑走长堤路。长堤路目前整条路段都还可以啊，挺顺的，唯一堵车的一个点位就是滨海立交桥了。滨海立交桥到万绿园的这一段确实是通行略有缓慢，走不太动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金垦路和金宇东路的路口，从金垦路往金宇东路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银湖路路口的路段，可以去考虑一下选择呢从南沙路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3: 我是张欣。
2: Mr. Gui 他说，目前的秋海到上海修快速路堵车了，上不去了。流量比较大吧，目前是啊。
3: 晨曦呢，他说桥中隧道这儿呢有车辆剐蹭的事故。哎呦，车流量还挺大的啊，大家注意一下。

0: 因为这会儿送考呢。
1: 嗯，陈希达说桥中隧道这里有车辆刮蹭，
0: 这不刚说完吗？星辰大海说快速路这边是有事故了吗？堵车那么长。
1: 嗯，
0: 快速路是你说的是哪一段啊？因为这个大数据平台显示的话，快速路上面秋海和金垦这边流量是大了一些，但是应该能正常往前走吧。
1: 嗯，除非是交警在上面管制了啊。航仔他说能不能发起一个话题，说回忆一下现在距离高考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当年高考的感觉如何呢？
0: 哎呦，咱们在高考前就跟他聊过这个。
1: 对，每一年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都越来越记不起当年的事儿来了。
0: 嗯，
1: 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因为毕竟离高考的时间的确过去了，过去了，
0: 太久，
1: 过去了太久的这个时间
0: 了，过去了20年了。
1: 对，整20年。
0: 嗯
1: 嗯，你也是啊。
0: 对呀、
1: 啊、过去了整20年。
0: 对我们来说整整20年。那可能快速路刚刚是有管制了，现在金垦匝道的管制解除了，东往西快速路啊、
1: 嗯、
0: 快速路东往西方向匝道的管制已经解除了。
1: 维策他说21号去新疆8天，28号来回来，来得及参加954的生日庆典吗？我们今年不一定搞啊。
0: 嗯，该干嘛干嘛啊，
1: 正常上班
0: 按照你们的计划走
1: 啊。
0: 嗯，香水有毒呢，他说大应山2路到6路人大附中沿路电动车都在机动车道上面行驶啊，占了一条车道了。
1: 咱们现在高考的这个选择模式是什么呀？现在海南是3+X 吗？
0: 现在是4天的话，你像今天和明天2天就是选考啦，
1: 就是这就是6个科目里边你随便
0: 选
1: 哪个都行。
0: 选3科
1: 啊。
0: 嗯，
1: 我当年也问过你，现在再问你一遍。
0: 嗯，
1: 如果因为语数外是必考嘛，
0: 嗯，
1: 剩下那一堆科里边你会选哪3科呢？
0: 嗯，物理化学和地理啊我都不想选。
1: 嗯，
0: 还有个什么？
1: 难道你的生物好吗？
0: 哦，生物也不想选、
1: 啊、
0: 对，我刚把生物落了，就是生物、物理、化学和地理都不想选。
1: 人家是3+X， 你是3+2，
0: 我就不想，我就想考2个。
1: 那就只剩下了一个政治跟历史了呗，
0: 去考那一科
1: 啊。
0: 嗯，对呀、啊，你还必须得选，但是地理当时也是学的特别不好。
1: 嗯
0: 嗯。
1: 我应该还是会非常坚定的，所有的理科都不选，只选文科。
0: 是啊，
1: 因为理科的确是不咋地。
0: 嗯，我们这边好像理科生不多哎。
1: 咱们基本上没什么理科生吧？
0: 小强是理科，小强是理，肯定是个理科生。
1: 嗯嗯，因为现在孩子们在选当时那个科目的时候，可能一是考虑到自己的喜好，另外可能也考虑到以后的就业了。
0: 对、嗯，
1: 就是怕单独只选文科的话。
0: 嗯。
1: 可能会成绩啊或者竞争会比较压力比较大一些吧。
0: 来吧，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1: 嗯，王同学说，说起高考，当年高考坐门口第一个位置，然后高考当天是狂风暴雨，时不时又来巡考晃一下，太影响心情了。我高考那天也在下雨，哦，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阴天，也是下着毛毛雨。
0: 嗯
1: 嗯，走进教室，屋里边甚至有一些许的清冷的感觉。我坐在最后一排，嗯，离后门第二个位置，最后一排的离后门的第二个位置，嗯
0: 嗯，高考的时候的情形都不太记得了，因为我们当时是学校统一组织车辆给我们拉到了考场，也不存在什么送考呀、陪考之类的。
1: 当时考完了之后，觉得人生没有目标了。
0: 我是知道我没咋考好的。
1: 嗯，我倒是没有存在考好没考好，就是平时什么样、
0: 嗯、
1: 考的还是什么样。
0: 考的挺好的呀，你
1: 就是考完之后就觉得不知道该干啥了，你知道吗？突然给你那么紧张了3年的时间、一下子考完了。

0: 后来
1: 下妓院了，
0: 嗯，
1: 又来了，
0: 又来了，
1: 嗯。
0: 想着说自己就这水平补考呢可能也考不了太多。
1: 你年纪小啊，你想想看我们同年考大学、
0: 嗯、
1: 你比我小多少岁啊都。
0: 但李老爷那有多少岁呢这现在不都一样吗？
1: 这显得我跟复读了多少年似的、啊、哈登的赵先生他说2013年高考那时候材料作文同学之间的关系啊，给了这么明白的一个主题啊、
0: 哦。
1: 松树他说呢，他说周天的时候碰到一个实线变道加连续变道的，吓得他喇叭都要按烂了，就都站起来踩刹车了。哦，
0: 真的是吓坏了。嗯，关注一下我们周六的活动。
1: 这个是周六晚上在龙湖天街趣味学校房开心银号脸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想和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咱们的公众号，直接发男朋友三个字，发男朋友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报名参加活动啊、获得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在周六啊，周六晚上龙湖天街。嗯，你这么说起来，就是高考完那个暑假我过得并不愉快，我也是一直提心吊胆，因为首先你是等分数吧，等分数的过程其实就挺让人焦虑的。
0: 嗯，
1: 等完分数之后呢，分数出来了，报志愿吧，那个时候咱们报志愿是没有什么人帮忙，
0: 对，
1: 也没什么人指导，
0: 只能是自己看上哪个学校报哪个，想去哪里报哪里。
1: 对，你看这一个月没了吧，
0: 嗯
1: 啊，然后后边的时间就是好不容易报完了志愿了，我的情况是我报漏了，就是我报着一堆学校他们都录取满了，
0: 嗯，
1: 然后后边呢又发给我一个非常长的名单，
0: 调剂了，
1: 说对要调剂，你要在这一长长的名单当中选一个你要去的学校，
0: 嗯，
1: 然后又开始选这个吧，也没人帮忙，也不知道该咋选，
0: 嗯，
1: 最后就是选了一个非常长的名单，里边应该有个小100家学校，选了那100家学校里边唯一一个叫
0: 大学的，
1: 嗯，
0: 我特别理解你。
1: 嗯，因为咱不知道原来学院比大学还好啊，有些那个时候真的是没人帮忙，
0: 嗯，
1: 父母也压根不知道，老师那会儿好像对于我们这种不是学习特别好就中不溜的一些这个学生，他其实也有点模糊，
0: 嗯，
1: 其实考得特别好，好报，如果
0: 他也知道怎么给你指导，
1: 考得特别一般
0: 的话，特别好的他也不需要指导。
1: 对，考得特别一般嘛，其实不需要你指导了，
0: 嗯，
1: 就中不溜的，就是他好像也比较模糊，
0: 你就自己定吧，
1: 嗯，
0: 没事，吉大嘛。
1: 当时报上了之后呢，学校就是已经说了，校区呢是在那个学校的校区是在张家界，然后我们当时想张家界，哦，湖北，啊，哦，湖北这么远啊，哦，买票的时候发现是湖南。你看不出去玩就不知道你景区在哪儿，
0: 是啊。X 他说呢2012年高考的，当时具体好多细节都忘得差不多了，就知道高考完去打暑假工了，赚了5000块钱买了个新手机，开学不到2周被偷了。
1: 嗯，那你这暑假工赚挺多呀。
0: 啊，这个车后备箱打开了，
1: 嗯，
0: 6523，这是在，
1: 啊，这是在滨江路上吗？
0: 啊，
1: 不是吧？
0: 不是，这是哪条路？秋海、
1: 嗯。咱们提醒到这位朋友吧，应该是车牌号码是6523，白色小轿车，你的后备箱不知道为什么打开了啊？
0: 他自己车上应该也有提示，
1: 嗯。

0: 而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教学楼啊，它一共三栋，因为只有几个专业，只有大约三四个专业在这个校区，
1: 哦，
0: 所以整个校区的面积非常的小，可以理解吧？
1: 能，
0: 应该比你们学校小特别多，
1: 小很多，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的。像目前的话，在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主要呢还是在靠近到凤翔东掉头口附近啊，南往北是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但是除了这个位置之外，整个的滨江路的南北向都可以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啊，没有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国兴大道琼州大桥，现在目前呢是从琼州大桥的下桥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堵的啊，桥面上都有一点滞留的，走不太动了这样的一个态势。不过呢，在整个桥面的通行过程当中，包括下国兴大道的，倒是也没看到有事故，好像。哎，这个车好像是不动啊，再确认一下，啊，动起来，它就是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前方车辆走了之后呢，希望后方的这个车尽快的跟上啊，尽快的跟上，避免呢中间车距拉得过长，容易呢导致后方的车速被压制。那在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不管是桥下的国兴大道往五指山路的这个方向，还是海府立交桥的桥面上往海府路蓝天路的方向，这个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位置，后方车队也是滞留到海府立交桥的正桥面上啊，差不多塔光市场了，所以通行的速度也是略有缓慢。在上个时间段刚刚播完路况之后呢，我们就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有说到海学快速路的金坎匝道的交通管制解除的信息。那么现在呢，整个快速路的话就基本保持顺畅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没有再有管制，各个匝道都能够完全顺利的上下。在南大桥桥下，从金宇东路南沙路往西沙路的这个方向，南大桥桥下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啊，通行还是挺慢的，车队的尾部呢也滞留到面前坡路的这个区域当中。再就是秋海大道跟秀华路的路口，北往南方向也是直接滞留到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目前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各位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保证安全。如果在路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到了早上的8:30这个时间段， S81 海口联络线往绕城高速的方向也逐渐恢复了正常通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4: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5: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2: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步步出彩。
6: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小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

0: 我感觉你们当时去到了张家界校区的那个感觉呀，应该跟这边的同学们到了当时的那个海大儋州校区的感觉是一样的吧。
1: 我们家本身就是小县城出来的，
0: 原生态的，
1: 所以到市区，你只要到了个市区，我都觉得挺好。不像有一些同学，他的心理落差会比较大。
0: 对，
1: 有一些同学他可能是从北上广深或者是什么济南这种大城市来的，他到了张家界校区之后呢，他心理落差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学校的校区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啊？小到教学楼一共就三栋。

0: 度中央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央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好，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8:3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

0: 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1: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0: 嗯，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说的什么啊？星辰大海说周末你们学校比北电还小吗？北电多大？我还真不知道啊。反正是我前年的时候回了一趟学校，我进去遛班吧，差不多20分钟以内我就出来了。
1: 哦，这现在了还是这么小啊？啊，
0: 他在山上啊，他很难扩张，跟你讲。
1: 他就一直都哦，
0: 他没有什么可扩张的地方。
1: 所以你们学校的校园里面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果树，就比较原生态啊？
0: 没有，他是在山上挖了一块小平地儿做的，所以他中间没有什么树，
1: 哦，
0: 没有什么果树。
1: 嗯，因为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来上学的时候坐着火车来的，碰到了同样都是来海南上学的几个山西的这个同学嘛，
0: 嗯，
1: 有两个呢，一个是去那个政法学校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是去那个儋州的两院，当时，
0: 嗯，
1: 就当时互相还是留的 QQ，
0: 嗯，
1: 然后大概来了之后就都先军训了嘛，
0: 嗯，
1: 大概一周左右，可能还不到一周，这两个同学都回去了，
0: 嗯。就是觉得在发展发展
1: 这个环境，对，嗯，特别是儋州那个同学，他去了他就哭了，还是个男同学，
0: 20年前
1: 他说太苦了，怎么会有果树和没有墙啊？
0: 20年前可以理解吧？
1: 对，可以理解。啊，然后他一个大男孩这样，关键是他也确实是因为自己，
0: 嗯，
1: 自己来的，自己跟同学一起来的，没有家长带，那他也可能有点难过的，直接他哭了，
0: 可以理解，
1: 然后就回家了，
0: 嗯，
1: 复读了一年。
0: 星辰大海说，反正学校校区是在郊区或者山上的都比较惨，我们宿舍是在10楼，
1: 没有电梯吧？
0: 没有电梯，
1: 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下楼，
1: 嗯，我们当时是在8楼，
0: 我们是轮班买早饭。
1: 君头，所以有点好奇了，张家界是什么学校啊？
0: 我们是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嗯，
1: 不知道你那位学姐啊，就是我们都认识的星星，
0: 嗯，
1: 她不是你学姐吗？
0: 嗯，
1: 她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在张家界校区哦。
0: 因为大部分的专业都是在本部，都是在吉首州本部，
1: 哦，
0: 只有那么4个，像什么旅游管理啊，还有这个美术啊、外语啊，大约是这么3-4个专业是在我们学校，其他都是在本部的。
1: 哦，嗯。
0: 张琳他说呢，他果然还是理科生。
1: 嗯，
0: 赵美丽选的2科他坚决不会选，最后选的是赵美丽优先排除的那2科，3+2。
1: 哦，嗯，我是学不了一点理科。
0: 嗯
1: 嗯，莫妮卡他说呢，参加07年的河南高考，当年河南1本599，2本460，3本440，真的是万人过独木桥啊。
0: 嗯，
1: 高考大省啊，河南。
0: 2本才460啊。你这1本和2本中间差100多分吗？你是不是说错了呀？2本560吧？
1: 啊，
0: 兵哥他说稍微有个人懂点专业知识，专业啊，咱也不能报那么奇葩的专业吧？
1: 兵哥，你也学旅游管理的？
0: 你现在不正好专业对口吗？来到海南，你学这专业就对了
1: 啊。哦，那可不。89这是在哪个路口啊？交警在这儿，哎，有个小狗跑在路上了。嗯，交警正在和他周旋。
0: 嗯，当时我们学校因为湖南菜本身就比较好吃嘛，
1: 嗯，
0: 张家界它是有自己独特的那个自己的小菜系的，就是算是张家界本地的土菜。
1: 嗯，
0: 有一些比如说那个三下锅味道就非常不错，
1: 萝卜饺子，
0: 萝卜饺子那是人家宜昌，湖北宜昌的。
1: 哦，湖北的。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吃本地菜就是吃韩国菜，因为当地的韩国人实在是太多了。
1: 哦，我记着这几年到韩国到张家界旅游的韩国人特别多，
0: 就是从我们那时候，从我上学那会儿，他的韩国人都特别多。
1: 嗯，
0: 就是韩国人在那儿，要不然就是在那儿做导游。
1: 哦，
0: 嗯，要不然就是有一些咱们中国人就是为了接待韩国游客。
1: 嗯，
0: 人家就是自学韩语，有些导游学韩语学的特别好。
1: 哦，
0: 然后开了很多的韩国餐馆。
1: 嗯，
0: 所以当时在张家界就是你又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湖南菜，又可以吃到还挺正宗的韩国菜。
1: 哦，
0: 嗯，就是辣咸菜什么之类的。
1: 嗯，辣咸菜辣白菜
0: 他们吃的并不是特别多。

0: 星辰大海他说呢，北电的老校区应该是最小的大学了吧，这个咱不了解啊。
1: 嗯，
0: 他说呢，反正学校校区在郊区或者山上都比较惨，比如山西财经或者华北工学院，对，现在的中北大学。之前还有人问我呢，你知道中北大学在哪里吗？
1: 嗯，
0: 我说我可太知道了，因为当时我同桌考上了中北大学。
1: 嗯
0: 啊，就在太原。
1: 有，但是人有一些学校它是在山区里边的，显得会比较幽静一些吧，
0: 环境好。
1: 对啊，你像那个有一些大学它是在那个四川那边，它可能是在青城山附近呐、啊，或者是这个山附近呐、啊
0: 嗯，
1: 整体学校的规模也不小，
0: 那环境确实是挺好。
1: 嗯，莫妮卡他说错了，二本560，三本540、哦、对嘛，怎么可能，
0: 四百多应该是个专科线了吧。
1: 嗯，
0: 来我们继续有请真妮儿关注路况了啊。
2: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非常多的路段都在下小雨啊，所以也提醒各位，雨天路滑，交通事故多发，容易呢出现剐蹭啊，或者是碰撞啊等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再来关注到市区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是稍微有一些改善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比较的少了，但是也有一些路段呢，仍然处在早高峰的这个尾巴上，属于是通行还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现在呢，在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凤翔路路口的区域当中，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单纯的车多，而且呢，在过完了城西路路口之后的路段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琼州大道和红城湖的路口往海辅路东站的方向车会更多一些啊，通行的缓慢情况也是非常明显的，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滞留到差不多明珠天桥、文庄天桥的这个区域当中，国兴大道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海辅立交桥桥下桥上啊都算是能够顺利通行，但是在国兴大道美祥路路口的路段往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依然呢是有一些滞留的情况，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琼州大桥的下桥口位置，这一路段上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但是车确实非常多，而且也滞留到琼州大桥的桥头。嗯，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只要是不出事故就已经是最好的一个通行的状态了。除此之外呢，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方向，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的直行方位，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了海秀桥的桥下，包括呢秋海大道滨海大道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现在也是滞留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上了。其他的各主干道稍有改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天长地久说去过几所大学，确实不大，你可能去的还是本部呢，你要是去我们校区你会发现更小啊。
0: 本部是在
1: 吉首州嘛，吉首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嘛。
0: 哦，那张家界
1: 是在张家界市啊。
0: 张家界市跟吉首州的关系是？
1: 吉首州是吉首州，张家界市是张家界市。
0: 哦，
1: 就跟陵水自治县是陵水自治县，三亚是三亚，
0: 哦，
1: 完全没关系。
0: 嗯
1: 嗯，人家州里边还放假呢。
0: 哦，少数民族地区。
1: 对，
0: 嗯。
1: 王木木他说呢，早上8:10左右在新步桥出新步岛方向单行道呢，一辆蓝色尾号9125逆行超车，对向车道右侧，非常的危险，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哎呦
0: 这么快。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文明行车。
1: 嗯，星辰大海说不能吃辣就怕死，他说就是因为当时呢

0: 报学校，当年差点报了。他说当时就是因为不能吃辣，就把这个学校 pass 掉了。
1: 哦，
0: 大家当时在选学校的时候，都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因为除了自己喜欢，比如说我当时是一门心思想报
1: 哈工大、
0: 厦门大学。哈工大是因为不可能报哈工大了，咱还没能分数，因为哈工大的分数非常高啊。就是当时报了几个志愿，包含了像厦门大学，看看海吧，福州大学，看看，
1: 都是靠海的，
0: 看看海吧，广西师范大学老挝语和缅甸语双修，哈尔滨师范大学日语韩语双修，都没修成吗？
1: 都不想走出亚洲了，
0: 都没修成吗？一门外语不让学。
1: 天长地久说张家界的，那就是你们你们那个分校呗。他说他嫂子家就在你们学校的旁边。
0: 大家的大学呀，反正是遍布全国各地了。
1: 哦，那可是
0: 有一些名字可能并不被大家所熟悉，比如说我们学校，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1: 我也是认识你之后才知道的，
0: 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大学。因为你说这个随便一个地方，比如说太原大学。
1: 太原没有大学，
0: 如果说是有这么个学校，你说太原大学，大家就说哦，太原的大学
1: 啊。
0: 但是你要说吉首大学，大家首先会想吉首是哪儿？
1: 但是呢，我们外地人不知道，但是当地人一说就知道，因为我有一好朋友是同仁的，我一说你这个学校，他肯定知道啊，就在他们家附近。
0: 说吉大嘛，吉大、海大、吉大几个学校都在抢海大的名字嘛。海洋大学也叫海大，海南大学叫海大，海事大学叫海大。吉大，吉大，吉林大学叫吉大，吉首大学
1: 也叫吉大，
0: 吉美大学，
1: 哦，还有个吉美大学呢。
0: 对啊，
1: 肉儿说了，他们海大就是海大，就是海南大学。
0: 你们学校以你为荣吗？最近好好表现啊！
1: 集美大学在哪里？
0: 在集美地区，
1: 厦门。
0: 搜一搜。
1: 厦门，在厦门。那应该挺美的，但是你该说不说哈，厦大真的好漂亮。
0: 至今没去过。
1: 我去厦门的时候啊，第一站就去了厦大。
0: 你看人家这个集美大学的位置
1: 啊，
0: 应该也是海景宿舍吧？
1: 对，他说了，教学楼、宿舍楼全海景。
0: 在厦门。集美大学，也是在一堆岛的中间，挺好位置，
1: 环境好。星辰大海说山西师范和山东师范都叫师大，
0: 任何一个地方都叫师大。
1: 对呀，你在当地都是这么叫啊。是啊，我们在山西都是叫山大呀，你们在山东大学在山东也是叫山大呀。
0: 对啊。
1: 嗯，
0: 孟老师他说的是2010年参加高考，印象最深的是考完之后晚上跟同学们出去聚餐，然后 KTV， 然后打台球，回家途中捡了一地的钱
1: 啊。
0: 是上一波喝多的那些学生吗？
1: 留下的。

0: 关注一下活动。
1: 嗯，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吧，这个是周六晚上7:30在龙湖天街的活动啊，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想要和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954的公众号，发男朋友三个字，发男朋友三个字，既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男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直接发男朋友三个字来关注一下活动内容吧啊，是在周六晚上龙湖天街。
0: 新的二分之五，他说吉首啊，不是吉首州，是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
1: 嗯，他的对全称是理解起来比较复杂
0: 啊。您是吉首市的吗？
1: 嗯，
0: 这也算半个老乡了
1: 是吧？
0: 他上大学的地儿四年待的，那就是算半个吉首人呐。
1: 请你中午吃土菜王啊。
0: 另外呢，我们继续来。

0: 来分享一下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小佳说周末读的哪个大学呀？吉首大学。
1: 看一看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吉首市。
0: 嗯，
1: 简称吉，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
0: 首府，
1: 也是武陵山片区的中心城市，常住人口不多，42万人。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吧。
0: 嗯嗯，名字很好听哎。
1: 嗯，
0: 你看有什么好学校，首当其冲的就是吉首大学，
1: 因为就这么一个学校呀。
0: 这些景点你应该都去过了吧？
1: 没有，吉首州是吉首州
0: 哦，
1: 吉首市是吉首市啊。
0: 嗯，
1: 张姐是张家界，他们离的还有差不多当时的车程还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呢。
0: 那你当时哦，因为你选的专业，所以就去到了那个校区。
1: 如果你选的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在吉首市。
0: 嗯，
1: 但是我选的专业是在张家界。
0: 嗯，若若说呀，当时他的专业呢也被集美大学录取了。
1: 嗯，
0: 最后呢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海纳百川，达大道志。
1: 我总感觉你念错了，
0: 是你多打了一个字，还是我念错了呢？啊，大道致远的海大，
1: 嗯，
0: 啊，海纳百川，大道致远的海大，这是你们校训吧？
1: 嗯，所以你现在毕业之后有常回学校看看吗？人现在不是海大的校友可以回学校看吗？给大家办那个什么
0: 校友
1: 证。校友卡
0: 啊，
1: 是吧？
0: 我还记着前段时间这个小红书上面大家讨论嘛，就是说有很多人家内地的一些高校啊，是武大吗还是厦大，不用预约了
1: 哦，刷脸就可以进，
0: 对，你就可以直接进了
1: 哦，
0: 你可以直接进到校园里面去参观了，
1: 挺好
0: 啊。然后就有很多咱们本地的朋友们就建议说，海大是不是也可以取消预约呀？
1: 嗯，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训练时间。想订金盘水、金盘矿泉水桶装水的朋友，依然可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上午九点钟的话呢，基本上市区的各个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就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一小部分的位置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呢，在海垦路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海垦路上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至少要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呢会稍有缓慢一点点。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南海大道坡巷路路口的路段是继续的往坡巷路还有龙湖天街的这个方向车会更多一些，目前还不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像琼州大桥往国兴大道跟上个时间段相比的话就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是完全顺利通行啊，这样的一个态势了。再就是海秀东跟蓝天路路口继续的往东湖的方向通行的这个效率也是比较低，尤其是明珠广场这块，因为施工的影响，路面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它的整体通行效率会降得更低。所以大家如果是去到明珠广场或者是望海国际啊，提前呢要考虑一下，比如说停车的问题或者是路线规划的一个问题。龙华路上在椰树集团的门口这块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倒是也没有看到有事故啊。龙华路这个掉头口的位置上，车是比较多的，也没看到有停下来的车辆，就是一下子这块有一点点车多的状态。如果是从这个路段行驶的话，可能掉头口那块影响会稍微多一些，但是不至于到绕道行驶或者完全走不动啊那种程度，稍微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就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4: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

0: 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0: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三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5: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

0: 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
0: 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提示，因为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三天了。
1: 是的，
0: 孩子们已经在考这个其他的一些科目了。
1: 嗯，
0: 然后在考试期间呢，家长要警惕几类诈骗，比如说有这种什么提前查分的，然后包括还有那种说，哎呀，你们家孩子在高考什么考场里面什么作弊啦，然后你赶紧联系我什么什么什么警官，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诈骗，大家都一定要注意。
1: 是的，
0: 嗯。
1: 另外的话，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目前是6月13号晚上的7点半，我们在线下的一个活动，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户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包括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南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就在6月13号晚上的7点30分和您相约在龙湖天街，就是 C 馆的广场那个位置哈。
0: 嗯，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男朋友同台相互飙歌，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男朋友，蓝色的蓝，因为他们叫蓝乐队三个字，就能够直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男朋友专属歌单，并且在晚风雨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焰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男朋友和您不见不散。
0: 嗯，今天早上我在路过宾牙路那边那个农垦学校的时候，我当时还想，哎，好像学校周边并没有那么多想象当中就是陪考的一些家长。
1: 嗯，
0: 而且今天有可能还要下雨，所以我后面就在一棵大树下面看到了好多这个爸爸妈妈们，他们就坐在那儿一边聊着天一边等着孩子。
1: 嗯，
0: 哎呀，
1: 好像今天早上是有在下雨，下雨那边
0: 没下，
1: 是不是？
0: 下来那边也是有下雨，
1: 但是不是特别大，
0: 因为我看路是湿的。
1: 嗯，不是特别大。
0: 对，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头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活动的详情啦。
1: 是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的，尤其是比如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家长，想带孩子去放松放松的，这个团正好合适。6月21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出发，到下周天回来，这个时间的话是完全足够的，而且这个价格7180元，光机票价格其实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就得差不多4400-4500左右。
0: 对，
1: 所以刨除了这个价格，其实另外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0: 没错。
1: 另外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提示哈。海口的这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也在生效当中，发布到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在6点过的时候，海口气象台，那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从6点08分一直到上午的11点钟，都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
0: 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说一说关于牙齿，你都花过多少钱？
1: 嗯，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拔牙或者是洗牙的经历吗？第一次吗？
1: 因为我，
0: 你最近长智齿了。
1: 我昨天去洗了牙。
0: 哦，
1: 我本身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回忆起来洗牙的那种酸爽的感觉了。
0: 真是太精致的孩子了。
1: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是雄赳赳气昂昂，
0: 果然你今天牙很白，
1: 雄赳赳气昂昂进去，然后我在全程都是这种蜷缩的状态，
0: 非常紧张，
1: 非常紧张，就是它真的会有点酸，然后它其实也会弄到你的牙龈，所以会有点痛。
0: 啊，天哪，因为我的牙齿也是那种超敏感，你刚才这一说我都觉得我有点酸倒牙了的那种感觉。
1: 昨天下午的时间真的是太丰富了，我洗了牙之后他叫我不要吃冷的，我还去那个聚福庵那边吃了个下午老爸茶。
0: 哎呦，
1: 太爽了。
0: 来问问大家，其实关于牙齿这个事儿，可能有一些人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钱呢就是早花晚花的问题。
1: 哎，昨天我也问了，因为我还有一边智齿没拔。
0: 哦，
1: 他当时给我拍了个照片，因为我给他看了一下，我前天的时候正在翻我大众点评那个评价，然后就找到了应该是好几年前拔智齿网上的那个评价的图片，然后当时其实已经有2颗。

0: 右边的智齿，
1: 嗯，
0: 上面是已经冒出来了，但下面它是横着长的，那叫水平还是垂直阻生了、
1: 嗯、
0: 就是很难拔。我知道那个价格会很贵，昨天我拍了照片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先给我心说个数，我心里边有个价位，
1: 有一个价格、嗯、
0: 他说那颗牙齿横着长那颗至少得1500。
1: 哦，那还好。
0: 对，我听到这个价格就我说嗯好像也还行，因为之前好像拔的会更贵一点点。
1: 这什么时候拔智齿？如果是在咱们大医院的话，它是可以报销的吗？
0: 好像它能够就是走你的个人账户。
1: 哦，走个人账户。
0: 对，因为如果是你在外边的那种私立医院，或者说就是口腔医院的话、
1: 嗯、
0: 它应该就是需要单独另外收费了。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关于说到这个牙齿的话题，就包括牙齿，有的人可能是虫牙蛀牙、
1: 嗯、
0: 那需要做根管治疗的、
1: 哦、
0: 这种可贵了。那除此之外，关于拔牙或者洗牙，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时候的那种酸痛感和酸爽感、
1: 嗯、是的、嗯、这个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同来聊一聊，最近你有没有关于牙齿方面的一些困惑或者困扰，然后也来问问大家，你平时注重你的这个牙齿的一些清洁吗？
0: 嗯
1: 嗯，都可以说一说。
0: 可能最开始洗了之后的话大家会格外注意，因为昨天其实我还有点、嗯、就是洗了之后会有点敏感，然后其实就吸风都会有点凉那种状态。
1: 哦，我的确是，就是我感觉牙齿最近有点长那个牙结石了。
0: 对，
1: 妈呀，这么一说，我就因为牙结石这个词儿，之前都是说我们家小狗的时候，然后会说到牙结石这个词。
0: 好像就是隔几年的话，因为我是上一次好几年了，
1: 嗯，
0: 当时洗了之后，然后这一两年的时间就没管它，
1: 嗯，
0: 所以他就问我，哎，你上一次洗大概什么时候？我说其实隔的时间有点久了，
1: 嗯、
0: 他说有一年吧，我说差不多，
1: 哦、
0: 所以其实还是尽管平时可能你刷牙的时候会格外注意，但是久而久之还是会有一些结石在你的这个牙齿的根部那个位置。
1: 大家真的是要很注意你自己的一个口腔方面的这种清洁，你别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0: 嗯、
1: 一股口气啊，有的时候真的会熏到别人。
0: 是，
1: 嗯，
0: 来吧，看到清醒之趣里边说到哈、
1: 嗯，
0: 拔了四颗智齿，那几乎已经是拔完了，
1: 哎、
0: 对不对？
1: 肯定是拔完了，
0: 左右两边的都各拔了，
1: 不可能有谁长四颗以上的智齿吧？
0: 应该不会哈，应该不会，
1: 太惨了。
0: 但是有的人的确会没有冒出来。嗯，
1: 我只长了一颗、
0: 嗯、
1: 是在我右上角，这颗智齿长得超级大，就是它是按照我们
0: 上角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已经差不多，上角几乎大多数人都能长得出来。
1: 它是按照我就是咱们最后的那颗大牙不是长得很大吗、
0: 嗯、
1: 它是比那个大牙还要再大一小圈、
0: 哎、
1: 然后长在、嗯、很整齐的长在那颗大牙的后面。
0: 嗯，
1: 然后我之前有问过医生，医生说如果你要拔的话最好是过了育龄期。
0: 哦，
1: 我就觉得这颗牙齿如果拔不太好搞。
0: 嗯，
1: 它实在是太大了。
0: 但其实上牙比下牙拔好拔很多，它一扭给你扭，
1: 哎呀别说了，
0: 拿钳子给你扭一扭拔
1: 再拿什么钻，然后还有那个凿头，是不是
0: 下牙
1: 要
0: 下牙会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多。就是当时我这颗牙齿它其实应该是已经下牙已经冒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它后边接触到牙龈，你本身其实咀嚼的时候它用的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就会有发炎，所以我左边当时就很早就拔了，右边因为没有长出来，然后右上的那个位置呢已经长出来了，但也是用的不是特别多，所以那个位置的话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它和牙龈接触比较多嘛、
1: 嗯、
0: 会有那个食物残渣呀、啊、在那儿聚集，然后下牙没有冒出来的话现在就看起来还好。
1: 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有很多牙疼的朋友听完我们这个早上聊到的话题、
0: 就是、
1: 牙都不疼了不敢去了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0: 是
1: 为什么我刚才说有的人这个牙齿的钱你就是早花晚花的问题。
0: 嗯，
1: 我妈以前就总说我的牙齿很好，我的牙齿保养的特别棒，结果前段时间一去看里面就是已经坏的很严重了。我觉得有时候跟人的体质也有关系。
0: 是，
1: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不刷牙吗？我妈说我刷牙呀、
0: 嗯、
1: 我每天都要刷好几次呀。她现在更夸张，她每天要刷三遍牙，
0: 就是早上中午和晚上。
1: 对，然后而且她这个牙质的时间周期真的很久、嗯、然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去，大概去了得有4-5次吧、
0: 嗯、
1: 也花了不少的钱，
0: 就是做根管、嗯、
1: 对对对，
0: 做根管之后然后又要带那个牙冠，是不是还是分批次进行的？
1: 分批次，你每次去治疗的时候它都不一样。
0: 嗯、哦，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拔智齿的时候左边的智齿上下两颗是一块拔的，应该是在一个国庆节就放假的那段时间、
1: 哦、
0: 正好就是哎九月份的最后一天，然后拔了之后、
1: 嗯、
0: 然后就出去玩了、
1: 嗯、
0: 反正就真的痛了，就一路上都没有玩得特别好、
1: 嗯、
0: 他当时拔的那个感觉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其实也有点大嘛、
1: 哦、
0: 所以他也是给你 劈叉的时候给你开辟了，给你
1: 凿
0: 开。

0: 开了之后，然后又拿锤子，
1: 太疼了，
0: 小锤子在那儿狂敲、
1: 哎、
0: 然后又是在那儿撬，然后又是在那儿夹，然后出来的、
1: 嗯、对，我们说到其实就是这个拔牙它也算是一个小手术，
0: 嗯，
1: 就是大家还有做过什么其他类型的这种手术不？
0: 嗯，
1: 我前两天还有问我一个朋友，他说他去做那个肠胃镜，然后不是要打麻药吗、
0: 啊、
1: 我说你有没有数一下你大概那个麻药就是
0: 多少秒，
1: 对，多少秒，他说四秒，
0: 就完全就意识模糊了，
1: 对，就是一点意识都没有了。但我曾经有做过一个局麻的一个小手术、
0: 嗯、
1: 哇，那个真的很夸张，
0: 嗯，
1: 就是他那个打进去之后你是感觉好，哦，天花板有一点开始旋转了，
0: 开始晕了，
1: 但是随着手术的进入，我说不对呀，我人怎么越来越清醒，然后那个疼痛感就越来越强。
0: 你会让他给你再加点麻药？
1: 会的，我说求求你了、
0: 嗯、
1: 你再给我加一点麻药吧，真的很疼。然后那个医生后面可能就稍微少推了一点点，但是没有，就是他那个手术是不能，可能
0: 不能
1: 推太多的麻药，
0: 嗯，
1: 然后就真的超级痛，就痛到我都不行的那种。
0: 我当时打那个拔牙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一直在让那个医生说，我说你再打点麻药，再打点，就真的就是虽然说打了麻药，但因为他可能最开始剂量比较少、
1: 嗯、
0: 然后就还是会感觉到疼痛。
1: 我在大学要毕业的那一年去做的近视眼手术，
0: 嗯，
1: 然后近视眼手术那个麻药啊，它是滴在你眼睛里面的、
0: 哦、
1: 当时我们就一排都是那种大学毕业生嘛，然后要参加工作、
0: 嗯、
1: 就坐在那儿，就是人那个有一个医生，应该是一个有点像奶奶级别，就是他可能马上要退休了，
0: 嗯，
1: 就是岁数也比较大，然后很和蔼，就跟我们一个一个的挨个滴，滴完之后就从第一个小朋友就开始了，说医生呢，麻烦你再给我滴点吗、啊、我没有觉得这个麻药劲儿啊
0: 有用是吗？
1: 其实是有用的，在整个过程当中、嗯、因为它要激光照射，你是没有任何的疼痛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心里面不托底，有的时候就觉得哎，你给我打一个全麻算了。
0: 来，我们来看看清醒之趣这边说到了、嗯、他说上面啊就是两颗，下面两颗，一左一右分两次拔的、
1: 嗯、
0: 一次拔一边，哎，我也是这样的情况，我先拔了左边，右面还没拔呢。他说其中一颗，哎，那你和我差不多、
1: 哦、
0: 横着长的。他说横着长的那颗1300一颗、
1: 哦、
0: 上面那颗300、
1: 啊、
0: 然后下面另外一颗下面的500块钱、
1: 哦、
0: 那证明就是难易程度不一样，上面的差不多都是300的价格，
1: 嗯，
0: 然后我的右边他给我说是1500左右、
1: 嗯、
0: 哎，所以就问问大家，就公立医院拔牙，因为我也查了一下昨天回去
1: 可以报销吗，
0: 省人民医院那边好像是有、
1: 嗯、
0: 就是专门的这个拔牙的这个科室的、
1: 哦、
0: 这个价格会有区别吗？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哈，看看哪边会更便宜一点点。
1: 一只兔子说，对麻药不敏感星人拔上智齿的时候可太疼了，至今不敢去拔下面的，但是该拔还得拔，要不然你那个牙齿如果它是横着长在里面，就是很容易出问题，
0: 它会挤到你前面那颗牙齿。
1: 对，然后之前我还看过有一个人的牙齿是怎么长的呢，就是咱们的牙都是齐齐的，整整齐齐这样一个一个的，他那个智齿是斜着，然后上面那个头抵在旁边的牙上，就相当于它跟旁边那个牙中间有个小空隙，
0: 嗯，
1: 然后那个地方呢又刷牙又刷不到、
0: 哦、
1: 就导致那个地方后来烂掉了，
0: 就是有食物残渣、
1: 哦、就好可怕，
0: 然后久而久之就飞了呀什么之类的。
1: 对对、
0: 嗯、继续来看看听友群里面哈、啊、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
1: 嗯，
0: 明威说到了，他之前拔智齿啊被坑过一次、
1: 哦、
0: 那会儿刚毕业啥也不懂，去拔智齿呢，医生让我私人扫码转账给他，
1: 嗯，
0: 收了1500、
1: 嗯、
0: 后边应该就是被坑了，想的时候应该被坑了。
1: Barry 王，这个是你跟你的牙科医生吗？他说那你的意思是我再忍忍、
0: 嗯、
1: 然后对方就给他讲说，长智齿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来生理期啊或者熬夜上火呀、啊、他确实容易发炎，
0: 嗯，
1: 说那个也抵抗力下降了，你可以多喝点水。然后他说他这个叫埋伏智齿，
0: 嗯，
1: 跟正位的智齿难度不一样
0: 啊，
1: 它埋伏在里面
0: 啊，
1: 然后智齿没有往上长，
0: 嗯，
1: 而且离这个下颌神经管又比较近，
0: 哦，那就是横着长的。
1: 哎呀、
0: 嗯、
1: 他说你只要好好刷不烂就可以了。
0: 那所以现在就是不拔是吗？
1: 现在对，对方是建议他暂时先不要去拔。
0: 如果大家比如说你的那个智齿已经开始发炎那段时间，医生是不太建议你就是现在去拔牙的、
1: 哦、对对对，
0: 还是得等到他发炎好了之后，
1: 嗯，
0: 虽然说就很难受，但是你吃点消炎药啊、
1: 嗯、
0: 就好了之后再去拔牙会比较靠谱、
1: 嗯、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做全口牙冠的人，
0: 哇，
1: 就是要把那个牙都给它磨得小小小小的，然后再套一个那个、
0: 嗯、我现在已经就是体会到我昨天那种牙齿酸了吧唧那个味儿了。
1: 那我跟你说，因为你没有经历过牙齿矫正
0: 啊，
1: 你知道就是在牙齿，我不知道现在的牙齿矫正是什么样的，
0: 现在有比如隐适美啊什么之类的，
1: 对，但是你也只是看到它表面的一个样子。

0: 你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因为我从小就矫正牙齿，就是我小的时候矫正，每一次矫正牙齿都会有一次非常难受的抓心挠肝的那种，它是力量和力量的较量。
1: 哎呀，
0: 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1: 你是用那种就是那种叫钛丝是箍的是吗？
0: 哇，那都是后面比较好，以前是那种钢丝还是铁丝，然后它是需要先

0: 用两个铁圈套在你的大牙上，
1: 嗯，
0: 你想你的大牙跟你前面的牙它正常是没有缝隙的，
1: 嗯，
0: 它那个东西又有一定的厚度，它是要硬生生的给你套在那个上面，那你想你要一咬合或者什么，就是啊那个异物感真的是很难受。然后呢每个阶段你比如说你好不容易适应了它的这种紧度，
1: 它，嗯，又要开始调那个紧度了，
0: 又要开始调整，然后刚一调整，
1: 嗯，
0: 天哪，我从小真的是承受了太多。
1: 当初就是那种，比如说铁的那种箍的那种，很多人最开始戴的时候就是，嘴里面血肉模糊嘛，对吧？是吧？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然后你的那个
0: 会口腔溃疡，
1: 对，口腔里面和他咀嚼食物啊，摩擦呀，然后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小 V 姐来了，说补过智齿的来报道，
1: 我也补过。
0: 什么叫补智齿啊？
1: 智齿我没补过，大牙我是补过的。
0: 对呀，
1: 嗯，
0: 是拔过智齿的吧，小 V 姐？
1: 我当时应该是有点他有点龋齿，然后有点黑点呐，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怕，比如说你久而久之不管他的话，严重了，那到时候可能会更麻烦。
0: 张静律师说，公立医院拔牙价格几乎没有区别，一般都是1000来块，然后呢，统筹完个人缴费700左右。
1: 那也可以呀，
0: 就是能补一点是一点。
1: 对呀，啊，就是你就起码消费的是个人账户，
0: 对，对，
1: 不然你是实实在在自己掏出去的钱。
0: 哦，
1: 老朋友来了，来打卡了，欢迎欢迎。
0: 然后看到坏坏的小鱼，他说第一次补牙，他当时2011年那会儿呢，头一次牙痛。啊，这个刚才说过了，是不是？
1: 好，没有没有，
0: 哦，
1: 小鱼还没说呢。
0: 他说在海口的小诊所花了将近1000块钱，
1: 嗯，
0: 填补的质量就很差。治疗期间呢，还把他的口腔弄伤了。
1: 嗯，
0: 后面回老家重新填补，只花了150。
1: 嗯，
0: 哦，后面第二颗蛀牙就在老家治疗，总共花了350。
1: 材料很重要。
0: 对，材料很重要。
1: 什么 M3 呐，啊，
0: 哦，
1: 这种材料的。
0: 他就之后每隔个5年左右重新更换填充材料，大概是200到300左右。
1: 那。还得更哦，好像是要更换的，隔一段时间。
0: 就我之前被牛什么牛轧糖粘下去的那颗牙，
1: 嗯，
0: 我的牙齿啊，真的是跟了我遭了不少的罪。从小就是整这个调整它矫正不说，
1: 嗯，
0: 然后呢，我第一次牙齿出现一个很搞笑的情况，是我当时结婚度蜜月的，就是先去度了一次蜜月，
1: 嗯，
0: 回来了，第二天。马上就要马不停蹄的坐飞机再走，
1: 嗯，
0: 那天晚上呢朋友就说那个哎呀我们一起聚个餐吃个饭吧，
1: 嗯，
0: 要不然第二天你又走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去吃了烧烤。就在我吃脆骨的时候，我就听嘎嘣的一声，
1: 硌到了，
0: 然后我就从我嘴里面拿出来了一个小小那个牙齿的茬，我说哎呦，我说这个骨头怎么长这个样子了，还好我没有吞进去。然后还在那吃，
1: 结果发现是自己的牙齿，
0: 不对，好像是我的牙齿。你不觉得这个跟被牛轧糖粘下去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我好像小的时候就是没换牙之前，
0: 嗯，
1: 就是那个牙齿是比较脆的，然后换了牙之后的话好像那个就好点了。
0: 嗯，
1: 来看看远眺这边分享到的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秋海大道南往北，在快到南海大道的位置，三车刮蹭了，占据到了中间的两个车道，
0: 嗯，
1: 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0: 是的，然后看到小 V 来了，他说真的是补智齿，
1: 嗯，
0: 当时老妈说拔了牙呢整排的牙齿会松，不让拔，一定要让医生去补，
1: 哦，
0: 智齿发炎像大牙一样治疗去补，
1: 但其实是因为你本身用的不是特别多，
0: 哦，
1: 然后它长得和你的牙龈比较近，
0: 嗯，
1: 然后刷牙又刷不到，咀嚼的时候又咀嚼不到，
0: 嗯，
1: 它才会发炎。
0: 对，
1: 嗯，
0: 哦，看到燃屏后下跟我们发来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就是后面我们情绪便利店，而这还不属于情绪的问题，
1: 嗯，
0: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帮你出什么主意啊。
1: 是，看到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哈，分享到了很多的留言，
0: 嗯，
1: 我们稍后在10点半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吧。
0: 嗯，
1: 今天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嘉宾分享的板块，我们邀请到了吴彤做客到节目当中，
0: 嗯，
1: 上周是我们自己和大家分享到了那套
0: 作品，
1: 对，那套作品，
0: 对，
1: 今天我们请设计师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分享分享
0: 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家都可以发过来啊。
1: 嗯，
0: 一会儿见吧。
1: 嗯。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啊。现在呢，是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这块，因为受到医院的停车场饱和的影响，包括呢路面当中还有道路施工，路面狭窄的共同影响之下，现在是往一中转盘，还有去龙华路海医附院的车呢都是比较多，也希望各位能够考虑，比如说途经车辆呢走左侧车道，或者是要去医院的，建议大家可能不需要把这个车停在滨河路的沿线啊这样的一些位置，然后呢再步行走到这个医院去。再来关注到白楼南和海府一横路路口的路段上，从白楼南路经过海府一横路，再继续的往海府路的东站还有海府立交桥的这个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后面的车队呢是滞留到琼苑广场的这个区域啊，通行的速度是会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然后现在9:30的话呢，是今天上午高考的今天的第一科物理的考试结束的时间，可能会有非常多的考生啊，直接从这个考点出来之后呢，需要和家长去对接，然后呢去接这个考生，所以也需要大家及时的看清楚一个道路上的一个状况，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有序的去停放好车辆，或者是有序的从考点的周边去通行。然后上午的11:00到12:30呢，又是思想政治的这个考试的时间，所以在接下来的9:30到10:30的这段时间呢，可能又是一部分学生和家长的这个送考的时间，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注意啊，行车安全，并且呢是早一点出门，这样的话呢在路上能够预留出足够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更加方便的去参加考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7: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5: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5: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中。

0: 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防盗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退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依然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5: 嗯，我们依然和大家关注几个活动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下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江东954携手海南众头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
6: 是的，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关注一下关于线下的一个活动。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等隐患。

0: 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雁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下午的这个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男朋友同台相互飙歌，大家可以关注到1054的微信平台，回复蓝朋友，蓝色的蓝，蓝乐队的蓝三个字，就能够直接报名参与活动，扫码进群获得男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
1: 是的，那这周我们的节目是有所调整的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装的那些事情。那为大家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来自百润家具形容装饰，我们的首席设计师吴彤，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吴彤。
1: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有这个空间的板块，然后有我们家装鉴赏的这个板块。
0: 是的，
1: 大家关于家装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和困惑，都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0: 对，大家这会儿的话，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空间到交通154的微信平台。另外两组关键词是家装，家装一和家装二，包括户型，稍后可以来看一看哈。
1: 对，先来看一下空间吧。我最近你知道我特别被什么样的短视频吸引吗？
0: 怎么说？
1: 就是什么比如说什么重庆单身妈妈做保洁的一天，然后基本上去到、就是、
0: 开荒保洁是吗？
1: 不是开荒，就类似于这样的房子。就我们在空间里面看，地上全是油渍啊、污渍啊，然后整个做完保洁之后，那个屋子焕然一新，你就感觉特别的治愈。其实我们去装一套老房子或者做一套改造，这个过程也是特别让人治愈的一个过程。
2: 是的，
0: 来吧，我们看一看这套作品，吴彤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这个的话，这个应该房龄应该有个30年了，
0: 对，挺久的，
1: 非常老了。
2: 而且它这个现在应该是已经就清完了，应该准备是要拆了。
0: 对，
2: 涂料啊，各方面的话都已经有发霉的迹象了。
0: 他们家的话应该是非常简单的那种装修，你看都大白壁，然后顶上的话也是挂了一个吸顶灯。那这种的话，如果做全拆改的话，因为它本身我看到几张图片，有一个应该有点像阳台那个区域是厨房，然后又有一个生活阳台。大家通过这个照片这个图片应该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1: 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吧，它这个阳台应该整个的厨房就是把阳台打通了之后空间还不小，对吧？那我们如果要重新的来进行设计的话，这个地方吴彤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2: 我觉得第一张的话应该跟第三张的话是
0: 结合着看
2: 一起的。对，它应该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厨房。
0: 对，
2: 然后厨房的话应该是带着阳台的。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是比较点型的，我们可能以前的就是说宿舍，然后或者是单位房的话会用这种就是瓷砖线砌的这种橱柜。然后其实像这种的话我们主要看它而且从图片上面的话它采光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厨房的话其实应该来说空间也还是蛮大的。我就做的话其实可以围绕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窗户的那一边，看一下是个什么区域。如果说它是个封闭的，就完全就是对外的，那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一个 U 字型的一个厨房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个包括把餐厅的话给它包围起来。然后结合第三张的话，其实这个门的话其实就可以考虑不要。或者是看门口这个它应该对的这个就是蓝色的这个门的话，往前的话应该就是大门。一进来的话是个厨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空间其实应该是蛮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厨房的话把它敞开来做的话应该可以，甚至可能空间够的话还可以做岛台的形式。
1: 而且它这个客厅感觉也挺宽敞的哈。
2: 对，我觉得其实它这个户型还是蛮好的。
1: 对，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它的举架有一点低，
2: 层高
0: 不是特别高。
1: 对
2: 以前呢我们之前的老房子的话，它那个层高的话相对可能就会比较矮一点。然后它而且这个的话相对来说可能有点像是楼梯房。就是之前的楼梯房的话它的这个举架的话一般正常在可能在2.7米左右。
0: 另外一个视角第二张图就是它客厅看到的阳台那个区域了。
2: 对
0: 它这种房子应该好像是顶上有一点点渗水。
2: 对
0: 然后这个门垛呢估计也不能拆。
2: 对，
0: 那估计我们后续做改造，可能它两边窗户应该要全部换掉，对不对？
2: 对，它这个的话，窗户肯定是要全部换掉了。而且它顶上的话，涂料已经有渗水发霉的迹象了。角落的话也有看到，就是有蔓延了。包括说地面的，还有就是窗户下面的话，这个也涂料的话，应该就是之前有渗水的，所以说的话，它是做了就是贴了
0: 把它挡起来
2: 那个墙纸，
0: 也不见。

0: 为敬。
1: 对，但是可以看到右下角的话已经有严重的就是发霉的迹象了。
2: 是
1: 的，嗯，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可能就是要把这个墙面表层的话完全给它铲到底，
0: 嗯，
1: 铲到底的话再做这个防护，然后窗户肯定是要全换的。
0: 嗯，那这种渗水的话，嗯，有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呢？
1: 这个渗水的话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外墙渗水的一个原因，
2: 嗯，
1: 因为
2: 刚好在阳台那里，
1: 对，风化了，时间老化的话，它这个渗水的话就往外墙的话就渗进来了，外面的话就是墙体的话楼板会有裂缝交接缝，
2: 嗯，
1: 这个地方就渗进来了。
2: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他们家这个客厅外面连接着阳台那个墙体，如果是承重墙的话，
1: 嗯，
2: 但是如果又想做那种像法式的一些有造型感的，
1: 嗯，
2: 这个墙是完全一丁点都不能动，还是说也可以打磨成那种比如圆弧造型啊什么的？
1: 其实像如果是承重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肯定是不能打的，
2: 嗯，
1: 那如果想做那种法式的话，我们其实可以不用说把它就是削成那种圆弧造型，
2: 哦，
1: 其实是在它的基础上面去做，
2: 做出来的，
1: 对对，去把它加出来，哦，你可以加弧形，加那个中式造型角，或者说加那种就是罗马柱石膏造型都是可以的。
2: 嗯，
0: 来吧，这就是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听友分享来的作品啊。大家如果家里面有些空间想要做改造的，也可以拍了照片之后分享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每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设计师来给到大家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2: 是的，
0: 嗯，
2: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套家装鉴赏里面的作品，就是发送户型过来哈。
0: 是，
2: 发送户型，这是一套多大平的房子呢？
1: 这个是一个113平，然后是一个公务员小区，
2: 嗯，
1: 它是一个精装房，
2: 哦，
1: 然后我们是做了局部改动，就是除了厨房跟主卫没有动的话，
2: 嗯，
1: 其他的话是都有做改动的，
2: 哦，都有做一些调整。
1: 对，对，
2: 那我们上一期我们两个看的时候没有看出来，
0: 是的，
2: 嗯，那我们来看看它这套房子，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方正的，110多平，然后它是一个很标准的这种三房。
1: 对，
2: 嗯，那当时我们需要做改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
2: 有故事是吧？
1: 客户的确实是有故事，
2: 嗯，
1: 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的话已经是在跟前一家公司其实是已经签约了，
2: 哦，
1: 然后的话但是他跟上一个就是说装修团队的话，
2: 嗯，
1: 就是签约到施工找到我的时候的话已经间隔了8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但这八个月
2: 一直没动，
1: 拆了个阳台，
2: 哦，
0: 或者说设计不满意，什么原因呢？
1: 嗯，主要就是只做了就是窗户，然后拆了一个阳台，
2: 嗯，
1: 然后就一直停工到，
2: 嗯，
1: 就是一个停工到找到我为止都没有再施工，
0: 哦，
1: 然后他是那家公司的就是说设计师的话已经没在那家公司上班了，
2: 哦，这样的，
1: 然后就是公司嘛就是没有安排人跟他对接，
2: 嗯，
1: 然后导致他这个工程的话就一直耽误下去，
2: 嗯，
1: 一直耽误下去，
0: 嗯，
1: 然后时间太久了，然后他可就跟前家公司的话就是协商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就找到我这边，
0: 嗯，
1: 找到我这边的时候的话他首先也是拿了这个图来给我看，
2: 嗯，
1: 然后我就先问他的一个需求跟想法，
0: 嗯，
1: 然后问了他的需求跟想法之后的话我就给了他一些就是我的建议，根据他的一个就是喜欢的风格，
0: 嗯，
1: 然后当第一时间他就我记得很清楚，他是中午12点来到我这边的，
0: 嗯，
1: 然后1点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要签约，跟我签约，
0: 哦，
1: 我就跟他说，我说太着急了，我说
2: 那设计图还没出来，
1: 对对对，
0: 嗯，
1: 我说首先我说，哦，我说你这个房子的话就是目前首先肯定还跟前家公司的话是已经还是有合约在的，
2: 嗯，
1: 我说首先你肯定是要先处理清楚，
0: 嗯，
1: 然后的话其次我也要去你现场看一下，就是说前家公司他施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进度，
2: 嗯，
1: 现场这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然后我们再详细的再聊就是说后面的事情，
0: 签约的事情，
2: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后面差不多花了2天还是3天的时间就把所有事情全部处理完了，然后我跟他约了到现场，然后我看了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然后再到公司跟他做了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的一些规划，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个事情敲定下来了，
2: 嗯，
0: 那个时候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1: 他那个我当时去他家的时候是入户的地砖入户已经拆了，
0: 嗯，
1: 阳台拆了，然后就没有了，
0: 哦，
2: 但是他上一个公司给他出设计图什么的了吗？
1: 出了
2: 啊，是出了的，
1: 对对对，出了设计图，然后就其他相当于说室内的改造的话是一点都没有做，
2: 全部都停滞了，
1: 对对对，
2: 嗯，
1: 然后他当时也在纠结，就是因为他本身是精装嘛，精装的话可能大多数的话都只想改一个阳台，
2: 嗯，
1: 然后他的想法呢又比较说想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设计，
2: 嗯，
1: 然后他就在纠结说我到底需不需要改
2: 全改，
1: 对对对，
2: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做建议说，我说其实你不用说全改，我说其实如，
2: 嗯，
1: 就是你现在 用不到的太大的地方，那厨房跟主卧的话就不需要说太去动它，然后因为它可能会涉及到的改造成本会更多。

0: 对，
1: 然后我就结合他的一个整体预算的话，我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就是说我们是最终的话是全地砖是全改了，
2: 嗯，
1: 然后有一个房间的话是拆掉了，
0: 对，
1: 整个拆掉了，
0: 是拆掉了，
1: 对
0: 对,
1: 对，整个房间拆掉 了
0: 柜子，
1: 对对对，然后全部用了定制来做修饰，
2: 嗯，
1: 然后所以主卧的话是全拆了，主卧跟就基本上就相当于说全房的地砖是拆了，
2: 嗯，
1: 然后外面的卫生间是拆了，然后阳台拆了，然后是所有的门拆了，有个房间拆了。
2: 它这是一个新的房子，嗯，还是说已经住过的？
1: 啊，
2: 哦，是
1: 新
2: 房，
1: 对，刚交的房子，
2: 嗯。而且这业主应该非常着急，是不是？
1: 对，他其实那个时候是有点着急的，因为就是已经耽误了8个月的时间，就耽误
2: 了
1: 很久，
2: 嗯，
1: 然后找到我这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不要着急，没事，
0: 嗯，
1: 我说我一步一步来帮你捋一下你现在要做的内容是什么，
2: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一步一步说，一步一步说，
2: 嗯，
1: 然后从去年年底我们开工到现在的话，
2: 嗯，
1: 他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
0: 嗯，
2: 现在已经快要完工
0: 了
2: 吗？
1: 现在在做定制。
2: 哦，那基本上就是快要完工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对, 对, 对，
2: 嗯，
1: 所以去年的话是在就是他原先房屋的话，我们帮他就是说去看的时候，开工的时候也帮他全部验了一下，
2: 嗯，
1: 验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没有处理好的，然后就让开发商那边再继续处理，处理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正式进场。
2: 哦，
0: 来吧，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户型和家装一，
2: 嗯，
0: 家装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看一看今天梧桐带来这样一套作品。
2: 对，如果想线下找到我们的设计师直接发送嘉宾就可以了啊，发送嘉宾。
0: 我们从入户的位置带大家进去看一看吧，
2: 嗯，就看这个设计完的吧。
0: 嗯,
2: 嗯，我们来看看它这个门是右边
0: 右下角，
1: 对，右下角，右下角，
2: 嗯，那是一个进来之后有一个入户花园，
1: 对，有一个入户花园，
0: 嗯，
1: 然后这个左边这个墙体的话，
2: 嗯，
1: 我们当时预测的话是可以拆，
2: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它上面有顶梁，
0: 嗯，
1: 然后的话是可以拆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掉了，然后
0: 做
1: 了一个
0: 了一柜子，
1: 对，做了一个鞋柜，
2: 嗯，
1: 做了一个其实是一个矮柜，
0: 嗯，
1: 然后我们上面的话是有做造型，然后是想说让这个世界视野的话更开阔一点，但是实际现场的话打出来的话发现还是不能拆，所以我们这个墙的话其实是没有拆的，
0: 哦，
1: 没有动的。
0: 嗯，进去之后哈，右手边是我们的这个厨房，厨房的话和之前相比其实是把这个门给打开了，做了 U 字形的厨房。
1: 对, 对，
0: 嗯，
1: 我们其实是在它原有的橱柜上面的话是接了一组高柜，
2: 嗯，
1: 就是在左下角这个这个地方的话是个高柜，
0: 嗯，
1: 就它原本的话厨房的话就橱柜就是 U 字形的，然后是推拉门，
0: 嗯，
1: 然后它跟它因为它这个房子的话是准备做婚房用的，
2: 哦，
1: 其实就是它跟它就是说爱人两个人住，
2: 嗯，
1: 然后就想做一种就是不怎么因为上班嘛可能就不经常做饭，
0: 嗯，
1: 就想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临时区或者说一个休闲区餐吧的一个感觉。
2: 所以 他们柜子用的是当时精装的那个柜子，没
1: 对，橱柜是没有动的，然后我们只是在它，
2: 嗯，
1: 对加了一组高柜，
2: 嗯，
1: 就现加了，
2: 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是餐厅，然后还有就是3.8米的这样的一个客厅，
1: 对
2: 对
1: 对，
2: 再往外面带了一个生活阳台，
1: 对，嗯，
2: 它那个入户花园是有做什么设计吗？
1: 入户花园其实入户花园它我们这个其实主要的设计的话就在我们每个区用的砖不一样，就地面它这个地方的话用的是鹅卵石的砖，
2: 嗯，
1: 就踩上去就比较感觉好像很有养生的一个感觉，
2: 哦，
1: 然后我们跟里面的砖的话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缝，对，
2: 嗯，
1: 做不一样的。然后门口鞋柜这个的话它其实做了一个是一个高柜，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就是动动板，然后是内嵌的就是旋转的镜子，旋转的柜子，这个样子，
2: 哦，收纳的这种，
0: 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们往里边走的话就刚刚说到的有一间相当于是多功能房，然后做了一个墙的拆除，
1: 对对对，
0: 然后柜子的话其实是非常有特色的，
2: 嗯，
0: 大家可以在家装一和家装二当中来看到这组图片。
2: 它的就是它那个多功能房是以后想着说有宝宝了然后再给宝宝用吗？
1: 不是，其实它的儿童房的话其实是在后面这个多功能房后面那间房，
0: 哦，
1: 对，
0: 嗯，
1: 那间房的话是留给就是说次卧或者说家长或者是以后有宝宝了住的，
2: 嗯，
1: 这间房的话纯粹就是他们俩的一个就是私密空间，
2: 嗯，
1: 然后单独的空间。然后我们这个的这间房的话是把能拆的墙体的话就全部给它拆掉了，
2: 嗯，
1: 然后全部做了柜子，做了一个双面柜的一个形式，
0: 嗯，
1: 就从客厅这边看过去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半墙柜，
0: 对，镂空的，
1: 对，下面的柜子的话是朝客厅这边用的，当做书柜就展示柜，
2: 嗯，
1: 然后上面的话完全就是一个就是操作台，
0: 嗯，
1: 相当于一个吧台，而且这个柜子的话是可以拖动的，
0: 哦，
1: 就是整个柜子是可以可以推拉出来，然后当做就是他不打算买餐桌，
0: 嗯，
1: 这个柜子就可以完全把它拉出来当餐桌来使用，
2: 嗯，
1: 然后把它插拉出来的话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进，
0: 嗯，
1: 它就是一个完全跟客厅的连通的，对。
2: 当时怎么会想到做这么一个设计？
1: 其实他当时在纠结就是他想要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就是书房，
2: 嗯，
1: 但是又想要一个独立的就是卧室，
0: 嗯，
1: 然后又不想

0: 想说让这个是空间的话看的就是太多的就是太固定、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就把所有的墙体都给他拆掉、
1: 嗯、
0: 拆完之后的话我们全部就是给他做成活动式的，
1: 嗯，就比较灵动。
0: 对，然后在里面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是两张桌子，
2: 对，
0: 一张是他的书桌，一张的话是梳妆台，就是他、
2: 嗯、
0: 对象的梳妆台旁边是一个沙发床。
1: 嗯，
0: 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你忙你的工作，我忙我的工作，
2: 互不干扰。
0: 对，然后就是有沙发床也可以休息。
2: 嗯，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忙得比较晚的话，我就在这个房间的话休息，或者是、
1: 嗯、
0: 旁边的话还有一组衣柜，然后外面的这一组柜子的话完全就是一个隐形，就是一个手办展示柜，然后加一个隐形门的一个形式、
2: 哦、
1: 嗯，再往里边走的话、嗯、就是我们的主卧和刚刚说到的次卧了。
2: 嗯
1: 嗯，可能他们家最大的一个特色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多功能房，因为它没有像比如传统的一些家庭当中用到电视背景墙，它这个没有做电视背景墙、
0: 嗯、
1: 因为它投影幕布下来之后就直接能够在这边看电视啊看电影啊、
2: 嗯、
1: 之类的。
2: 是只有他们这种户型这种墙是可以砸的，还是说大部分在这个位置的墙都是可以砸掉的？
0: 还是要具体看户型，但是大部分呢、
1: 嗯、
0: 应该来说是、
2: 嗯、
0: 都是可以砸的。
2: 嗯，好，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整个设计之后的一个渲染图哈。
1: 家装一这组图片、嗯、第一张图那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卫生间出来主卫出来的那个半墙，对不对？那个墙就把墙拆了之后的那个位置，然后进去左边是次卧、
0: 嗯、
1: 右边是主卧。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这个是过道的话，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隐形，就是过道的一个整个手办柜、
1: 嗯、
0: 然后左边这边是书房，然后右边的话是卫生间的一个位置，再往里走的话就是主卧。
1: 嗯，
2: 它是双面柜的那个
0: 地方。对对，这个地方就是双面柜，其实可以看到、
2: 嗯、
0: 这个地方是灯带，这个位置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门。
2: 哦、
1: 嗯
0: 嗯、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门的一个位置、
1: 嗯、
0: 然后这边的话就整个是一个收纳柜。
1: 嗯，
2: 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它这个柜子是可移动的吗？
0: 这个
2: 是不是是转过来的那面是可以移动的，是吧？
0: 就是面向着就是客厅的那个是可以移动的、
2: 嗯、那这种双面柜在做定制的时候它怎么能够跟旁边的墙体然后实现一个无缝的这种衔接？
0: 这个的话其实对对于工艺要求，包括说对就是现场的施工的话一定要对接好，
2: 嗯，
0: 就是它的尺寸然后它的一个衔接一定要跟项目经理的话现场是包括说顶面是一定要做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衔接的。
2: 它这个做的是咱们的哪个品牌的定制？
0: 它这个做的也是我们时光木语的，然后板材的话目前还没有选呢、
2: 哦、
0: 还在对图、
2: 哦、
1: 这个的话比如说和墙顶的这个墙面顶上的和以及我们刚说到次卧那个位置，
0: 嗯，
1: 如果做不好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可能因为它顶上是有一个梁的、
1: 嗯、
0: 如果说做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就是说它的一个高度是完全不统一的、
1: 嗯、
0: 然后就你可能会漏一点梁出来、
2: 嗯、
0: 然后的话整个的比例的话就会不协调、
2: 嗯、
0: 然后其实做双面柜的话其实不难、
1: 嗯、
0: 其实双面柜还是挺简单的，其实就是两个柜子的话就是它的背板的话是粘在一起的，那、
1: 嗯、
0: 这种的话就是其实对背板要求的话会更高一些。
2: 是的啊、大家其实这个真的可以借鉴起来，我觉得有很多那种小户型哈、
1: 嗯、
2: 就更可以把它借鉴起来，
1: 就把这个墙给拆了之后利用起来。
2: 对，
1: 来吧，时间来到了9:58哈、
2: 嗯、
1: 我们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但是我们进行到的是家装板块的鉴赏。今天吴彤也带来了一套作品，大家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2: 嗯、
1: 户型家装一和家装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看一看这套设计作品。另外如果想要和我们的嘉宾取得线下的联系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
2: 嗯，一会儿见吧。安全永远是出行的底线，在海口市域列车上，安全感不仅仅是那一道坚固的车门，更是无处不在的隐形守护者。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咱们看不到的背后，有一群被称为列车医生的机械师，他们每天呢都会对列车进行望闻问切，大到车轮底盘，小到一个螺丝钉，都要反复检查，确保列车零故障出库。正是因为他们的严谨，才有了我们车厢内的平稳与安心。而在车厢内同样充满了人性化的安全保障，每排座位下都配备了带有漏电保护功能的电源插座，车窗旁悬挂着救生锤，并且贴心地标注了紧急逃生方式。列车还采用了快起快停快上快下的公交化设计，车门宽度达 1.3 米，方便快速乘降。从铁轨到车厢，从硬件到服务，全方位的守护，只为让您的旅途万无一失。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也提醒大家啊，现在的话呢是，在今天上午的11点钟到中午的12点半啊，仍然呢是有，高中水平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啊，这个一个考试的科目。所以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的这个时间段正是送考的一个高峰时段。像现在的话呢，在海修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就是因为送考的车辆特别的多，目前在学校门口处呢已经开始排了长队，也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后方的车队的尾部呢几乎是陆陆续续的已经接近到了中原酒店啊，包括在龙华路路口都有不同程度的交通拥挤和滞留。现场的话也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和维持秩序，也会帮助学生和家长的这个车辆能够即停即走，快速的离开现场。目前也是略有堵车啊这样的一个状况，请各位呢在途经的时候能够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除此之外的话，金垦路上和金运东路的这个路口，从金垦路往金运东路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啊，大概是两个红绿灯周期。另外呢，在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这个就只有在匝道上排队，上去以后汇入到主干道好很多啊。整个快速路本身桥面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在椰海大道过完了五岳广场的路口之后，要继续的往丁村路口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和滞留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丁村路口这块刚好是有一些施工的区域啊，所以稍有一些影响，但是也确实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点位，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这个斑马线上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事故之类的啊。从五岳广场那边过来的这个车辆呢，确实是稍微多了一些些，也请大家通行的过程当中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你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2: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嗯，
2: 这时段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我们在线下的一个活动，6月13号晚上的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包括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就在6月13号晚上的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此时此刻可以直接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参与报名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
1: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跟着张扬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江东九五四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的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

0: 唱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详情。
1: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这个时段的话，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家装知识。那此刻呢，你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户型、家装一和家装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今天设计师吴彤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
0: 嗯，来有请到吴彤，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吴彤。
0: 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家装一里面的部分局部图哈，大家依然可以发送家装一过来。然后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哎，我们家刚好也是这种精装房，然后想做一点不一样的设计，或者是某批房，都可以发送嘉宾线下跟吴彤这边来取得联系。我们来看到第三章，第三章也是说到刚才那个是一间
1: 多能房
0: 、对，然后就是有做了这种推拉柜的一个可移动的柜子，并且把墙体都打造这个拆掉了。我们看到这张就也是非常的直观，对面过去就是我们的客厅。
1: 是，
0: 那这个柜子呢，我们看到就是它移动的范围是下面的这个，是不是？
2: 是整个柜子，
0: 整个柜子。
2: 对，
0: 就
2: 整个台面加柜子，整个都是可以直接抽出来的。
1: 顶上的窗户就往上边推，然后柜子可以就是前后移动。
2: 对对，顶上的窗户就往上面，往上面一折叠，它就是一个完全敞开式的。
0: 太棒了。
1: 是，
0: 那它这个柜子推的时候需要用很大力吗？
2: 会稍微用一点，因为它长度会比较长，它的长度的话大概在1.8米这样子，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正常的餐桌都还要长，而且它底下是柜子的话，它承重会比较重。
0: 对对对，
2: 所以它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底下的话是要装那个就是万向轮，就是那个轮子的话要稍微要就是要耐一点，然后它就是抽出来的时候都肯定要两个人的话，就是稍微一个人在里面一个人在外面的话稍微用点力，然后的话再把它拉出来就可以了。
0: 你说以后会不会就做那种带电机的，然后直接一按那个按钮，然后就就往前走？
2: 但是它可能叫轨道，就是带电机的话，
0: 对，
2: 它需
0: 要
2: 那个轨道它才会能够出来。
1: 带电机的应该是上边吊着那种可能会方便一点。
2: 对对
1: 对，
0: 这个设计啊，我那天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如果以后有小朋友，如果他那个屋子能墙体能打掉，就给他做成这样。
2: 对对，其实现在很多很多像我们就是很像三房的话，像很多可能现在就是只有一个小孩，然后的话多一个房间的话就会拿来做这种开放式的一个书房，就完全敞开式的，然后后期的话还可以再给它恢复成就是卧室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所以这个房间的门是哪个？就是旁边的这个吗？第三张图的那个侧面，这个是怎么进的呢？
0: 对，
2: 它其实是一个内推门，就是它是一个面上看过去的话，其实要结合第一张图的话，就是我们第一张图前这个中间镂空的这个
0: 柜子中间的一部分，
2: 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门，它就是一个整个其实相当于说就是一个柜子，然后进去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柜子往里面推，
0: 往里面推。
2: 对，
0: 但是我看那不是进来之后这边还有那个柜子吗？
2: 对，它其实是一个双面柜，就是这个位置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过道柜，就是连着隐形门，然后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衣柜，然后这个位就这个位置
0: 他把它隐形进去了。
2: 对，第二从看那个第三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侧面其实还是有个柜子的，然后从这个侧面这个柜子到这个吧台的中间这个位置就是那个隐形门的位置。
0: 隐形的非常的好。
1: 是的，
0: 完全看不出来它那个缝隙在哪里。
1: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到第二张图的话，其实就是另外的一个视角了，外边就比较直观了，没有做传统的这个电视背景墙，用的是投影幕布哈。下面一张图应该是第四张图，对，餐厅的这个位置。
2: 对，
1: 这个位置有什么特点？请吴彤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位置其实这个位置其实最终其实可能是会是一个空的，因为他不打算买餐桌，然后餐面柜的话也打算就是买现成的，然后包括冰箱的话什么都是买成品的，这个位置其实最终可能就是一个会是一个空的，然后最终可能就是他们
0: 非常的宽敞，
2: 对，想做什么就都可以做什么的一个餐吧区。
0: 太好了。像这个房子的话，整体的装修风格算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2: 其实我没有给他定义什么风格，就是比较随性，然后其实我觉得可以用野性来说这套房子。对，我觉得这套房子其实是比较野性的，就所有的就包括地砖的话，就是我们都会比较大胆一些。
0: 对，
2: 像我们入户的话，其实可能没有截取到，其实入户的话我们用的是就是鹅卵石的砖嘛，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色调，就是户外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室内的话就是比较重一点的，就是木纹砖，就是对吧，鱼骨贴的木纹砖。然后这个书房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家装二的最后一张图片。这个书房的话，我们用的是一个动物皮纹的一个豹纹的一个砖。
1: 刚才我们导播老师还在说呢，
2: 对，
1: 这个是有就是成品的是吗？
2: 这个是实打实的。

0: 就是他看到砖，然后我们一笔一算，
1: 这砖呐，
0: 对，
1: 我一直以为这个
2: 是
1: 毛毯，
0: 地毯，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们
2: 质感是，
0: 它的质感的话，其实有一点那种就是毛茸茸的那种小那种质感，就是比较柔，它那个釉面处理的非常的好。
2: 哦，
0: 它这个砖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找的。
1: 对呀，就你们那儿有是吗？
0: 没有，我
1: 特意给他找的。
0: 没有，它这个砖的话，是我们当时就是，他去，我是推荐他，就是我说如果说确实买不到这个砖，他是在网上看到这个砖，然后他就担心，就是我们担心线下实体店没有，然后后面就是去找的话，真的给他找到了，
2: 哇，
0: 一模一样的。
1: 太特别了。
2: 其实他们家其实大差不多每个空间它的那个地砖啊，或者说有点风格上的差异。
0: 对，包括卫生间也是，卫生间的话是整个是一个绿色的，就是卫生间我们是做的干湿分离嘛，然后外面是绿色的，里面是米白色的。就是他们家砖其实我们主要改动了，就是改动了卫生间，改动了卧室，然后改动了入户，但是用了四个颜色的砖。
1: 哇，这真的是作为设计师来说太用心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格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称为就是比较野性一点。
1: 你就给他设计到他的辛巴上去了。
0: 对对，他当时其实就是这么说，但是我不要那种就是比较常规一点的。
2: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到加上二当中这组图片啊，就换了一些视角，看到
1: 一下子又不一样了。
0: 对，客厅看过去就是比较前面看的是颜色比较重的，
1: 对，
0: 然后就比较偏那种日式啊，或者是那种就是深夜食堂那种感觉，颜色暗暗
1: 的。
0: 然后一到客厅这个地方，就感觉视野亮起来了，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在这个就是沙发的这个后面的话，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弧形的造型角，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刚好我们一进来，从入户一进来看到的就是沙发
2: 视角，
0: 对，沙发的这个对角区了，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造型。
2: 这个位置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做成这样的呢？
0: 这个我们其实就是木工，就它我们正常的墙角都是直的，然后我们可能会在入户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视角，对，然后我们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就是在沙发这个地方的话做了一个这样的视角。我是因为一进来看到的时候的话，因为他一进来看到的一边是我们开放式的那个书房的衣柜，一边看到就是这个沙发这个地方，就不想要让他看上去的话就是一个墙角。
1: 它的晾晒区就放在一进门对着那个位置上。
0: 对，它晾晒区都还是在阳台。
2: 刚刚我们说到一种弧形哈，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就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后期可能大家担心说，比如开裂呀，这种情况出现。
0: 这个它其实是个概率事件。这个事情的话，怎么说呢？它不能保证，
2: 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但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的话，跟我们原先的墙体的话，肯定是要做一些就是接触性的就是处理的，就让它会更就是说，挂网啊，或者说
2: 更贴合，
0: 对，更贴合一些。然后其实做这个的话，就是比例是很重要的，就是弧形的这个比例是很重要。
1: 对，而且咱们正常的墙面其实时间久了它都会开裂，
0: 对对，
1: 更何况是这种做了造型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看家装二里的第二张图片，他们家没有放电视，
0: 对，
1: 放了一个投影幕布的这种。
0: 对，
1: 哎，这个设计太巧妙了。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啊，第三张，这是来到了主卧是吗？
0: 对，主卧。主卧也是就是做的地台，就没有床，就地台，然后加床垫。其实
2: 我们当时都没注意到。
1: 对，
0: 主卧的话就是相当于其实可以第加装了的一二三，三和四要结合着看。第三张是一个就是从看到床的一个视角，然后第四张的话就是从门口进来，它其实是一个地台的。
2: 是，
0: 我们给它留了过，就是进门口留了差不多1.2米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的话，就相当于就是我可以踩穿着鞋的话到处走来走去，它相当于一个小过道一样的。然后这个地方也刚好就是这个是通往卫生间的一个区。然后从卫生间出来之后的话，我想要休息的时候的话，就把鞋一脱，然后就上地台。
1: 所以它就是上了地台之后，就是我们看到的柜子和床。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因为这个卫生间，因为像很多精装房的话，它的主卧卫生间的门的话是对着床正中间的。然后的话，如果说只是改变床头的方向的话，但是床头又对着门了，那我们其实就是在给它留了1.2米的过道的话，然后用柜子给它隔开了。然后但是又没有说完做一个满柜，做满柜的话会觉得这个空间就很对很暗。然后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转角柜。
2: 为什么会想着做地台呢？
1: 也是要有一定的设计感，是不是？
0: 接地气，
1: 接地气。
0: 因为我前段时间也把我家的床给拆了，真的，我也把它拆了。然后我现在也是一个床垫，就直接铺在地下。
2: 哦、
0: 我觉得反而睡眠更好了。
1: 对对对，就是你更接近那个地面，
0: 对对对，
1: 你会觉得睡得更加的安心和踏实。
0: 其实是真的、哦、我就觉得就是睡眠真的是变更好了，就感觉就是接地气、哦、
1: 而且我觉得这种儿童房的设计也可以，小朋友更喜欢。
0: 对，是的、嗯、
2: 是。来，我们继续来看到最后一张图了，这个是哪个位置、
0: 这
2: 个、哪
0: 个
2: 区域？
0: 这个就是我们书房里面的、
1: 啊、书房。
0: 对，书房里面的就是我们的沙发床、
2: 哎、不是次卧那个哈，就是刚刚说到多功能房。
0: 对对，次卧其实现在是

0: 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四窝现在的话，就相当于就是以后准就生小孩的话，就是给宝宝。
2: 哎，但是我们刚才看到那组柜子，它是深色的，
0: 嗯，
2: 这组柜子是浅色的。
0: 对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双面柜的那另
1: 一面
0: 里面的柜子，它是一个衣柜。对，
2: 哇，
1: 很特别的设计哈，
2: 太特别了。
1: 大家这会儿的话都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家装一和家装二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吴彤带来的这样一套设计作品。
2: 对，
1: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他们家的风格的话其实蛮多变的，
2: 嗯，
1: 包括这个地砖呢，然后一个空间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种风格了。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他们家有没有一些可以大家借鉴和参考的地方呢？
0: 嗯嗯，他们家可以借鉴跟参考的地方，
1: 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那墙，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想借鉴他家的话，就会比较，因为大部分可能就是
2: 比较大胆这种。
0: 对于家的想法的话，还是说就是居住，居住为主，然后收纳为主。然后他们家的话就是主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话喜欢开心，然后主要的是他们双方的父母都很支持，而且就是他也跟我，他跟我说，他说设计师，他说这个房你千万要让我丈母娘满意，然后我那天问他，我说你丈母娘看了满意吗？他说我丈母娘看了非常的满意，觉得非常的有想法。
2: 丈母娘没准就最喜欢那个豹纹地砖，
0: 而且就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房子呢，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想让自己的家，特别是年轻人，想让自己的家的话就有一点不一样的，有特色，不想跟别人家千篇一律，特别是这种精装房，或者所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家其实就是。现代可以代表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想法，就是要不一样。
2: 我有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可能也代表了很多要装修朋友的心声。就是我们在这个渲染图里面看到的真的是很漂亮。那它落地的话，这个还原度能达到多少？
0: 其实它这个是我可以说是施工了之后再做的图。
2: 哦，施工之后再
0: 开始做的。对对，包括所有的瓷砖啊什么的话，都是它选好了之后，就它买好了之后，对，我们再
2: 基本上是一比一还原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加这个，就是说图片跟链接啊，我可以把它现在的这个就是
2: 有实景的是吗？
0: 不算实景，就是正在出的定制的图，给就是
2: 可以发给张瑶我们看一下，然后跟大家来讲一讲。我看到已经开始有朋友发送嘉宾了啊，大家如果是线下有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需求，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你看就是不同的人，你的家装需求设计师这边都会尽量的去满足大家。
1: 是，
2: 但是一个需要设计师跟你来进行沟通碰撞的过程，设计师会了解说你的喜好是什么样的，所以大家呢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你就有什么说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你这想法是有点过于大胆，或者说它的配色呀就不太好看，那设计师也会用他专业的这种知识来帮助大家去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1: 刚刚吴彤已经把一些图片发给我们了，然后看到就主要是刚刚说到的那个多功能房那个区域当中的柜子的这样一个设计。
2: 是的，
1: 包括我再来看一看，
0: 这个其实可以说是就是最终落地的，就是做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现场就是已经改造完的一个效果，然后出来的一个就实际的图，然后这是一个模型，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根据这个来下单的。
2: 很棒，
1: 很特别。
2: 对，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就是你先加吴彤的微信，然后去到公司，就是你们在对接的时候，你让吴彤把更多的一些图片找给你去看一看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问题哈，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问到的是关于小户型，就想要让它变得更大，说买了一套差不多58平的小两房，然后客厅呢很小，换完沙发电视罐可能就没有地方了。然后有的朋友就在说可以打掉什么阳台呀，客厅之间那个墙，但物业说不能动，有没有一些不能拆墙也能够让客厅显得更大的一些办法？
0: 墙体拆除的话，最好还是要就是说看那个，
1: 确定一下，
0: 对，就是看结构图。然后的话，但是有的时候的话，就是最好也是现场结合结构图的话一起来看一下，敲一敲，就是先打一点点。如果说确实不能打的话，那我们再修补回去，就是不要打多，就打一点点。然后如果确实里面藏的钢筋，那就说明它确实不能打。但是就是58平的话。客厅比较小，放完电视柜，这种其实我可能建议你不要做电视柜。
1: 就像我们今天这种情况差不多。
0: 对，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不要做电视柜，或者是说，
2: 推拉的那种，或者幕布，
0: 或者其实我觉得说可以把那个就是说电视柜或者是跟沙发的话换一个方向，把沙发的话可以靠着就是卧室的那面墙，或者把它打开，然后的话对面的话可以拿来做一个收纳，就不纯粹就是说去做一个电视柜，你是可以用可移动支架。然后阳台打通的话，我觉得看它整个一个位置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还是可以打，我觉得还是可以打通的，
1: 还是要看具体的它的能不能有墙，能不能拆。

0: 对，
1: 能不能让这个空间更灵动啊？
2: 对，是的。
0: 然后另外就是关于风格这一块，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套房子，它就没有特别鲜明的一个风格，说它到底是北欧的、日式、现代、轻奢的。但是有一些，你看今天这套房子，它虽然它的风格很多元，但是并没有看起来很杂乱，
2: 对，
0: 它是有一个一致性，
2: 对。
0: 但是有的房子就是我们会感觉，哎，你这个屋好像是轻奢，那个屋好像是什么？所以如果大家想做这种无风格的，就是。

0: 就担心，但是他担心怕不好看，然后他就问我说，这个绿色的砖合不合适。我其实我听完之后我说可以，没直接买，我说没有问，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我们就是整个的一个，包括地砖，包括是就是你整体的一个风，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现在像很多多巴胺风格，我们说的一个包豪斯风，其实它其实也没有说就是说非常固定的一个风格，但也是非常的多姿多彩的，颜色有粉色、黄色、蓝色、红色这种全部搭配在一起的，它也能够碰撞出很好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色彩，对，效果。但其实我们主要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就是主基调，就主基调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而我们再根据这个风，再根据这个颜色的话去跟他去找配相配的一个风，
1: 才能够搭得起
0: 来，颜色才搭得起来。对，
1: 来吧，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这套户型的话，或者这个家庭的话，它其实就是父母很支持孩子的想法哈。但其实也会有更多家庭，比如说是三代同堂的，那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话和老年人的喜好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平衡两代人之间的这种需求呢？
0: 其实这种，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肯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跟就是父母的想法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其实我们这种的话怎么说呢，我们就寻求一个中间的中间值，然后
1: 谁说了算，
0: 一个是谁出钱谁说了算，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房子谁住
2: 谁住。
0: 对，如果说是一起住的话，那我们可能隔一个房间，就这个房间是你的，
2: 我就想的是
0: 外面是
2: 外面都是那种比较适合父母的，然后一打开这卧室门里面马上就不一样了。
0: 但是其实这种的话大多数的话父母还是会尊重小孩子的风格，还是会尊重孩子的一个
2: 想法的，就是还是要去沟通和商量嘛。
0: 对对对，
2: 像他这一套整个落地板是多少钱？
0: 他这个的话其实在我这边的话是大10万出头这个样子。
2: 哦，因为他拆已经是拆的差不多了是吗？
0: 没有拆，没有，也是我们拆的。
2: 也是你们拆的。
0: 就是他之前的话是只是拆了那个入户跟阳台，但是后面的就所有的地板啊卫生间啊这些全部是我们拆的。
1: 墙。
0: 对，全部都是我们拆的。
2: 那他们最后是到能到拎包入住的状态吗？还是
0: 有些，没
2: 有，
0: 他因为他材料就是他自己买，就是。
2: 哦，
0: 但因为他比较野性嘛，就是他想法会比较多，就而且是随时变化的。就像他这个可移动的吧台，就是有一天突然间跟我说，设计师，我想要做一个这个。然后我就说不好，我就说我问一下技术能不能形成。他说不行，我就要做这个，我想办法。就他的想法是一阵一阵的，包括到目前为止也是想法是一阵一阵的，但是都能给他实现了。
1: 严仁菠萝这边发过来照片了，他说我家卫生间也是绿色的砖。
2: 他们家这是墨绿色，我发给梧桐看看啊。这个也是非常有个性了。
1: 这个你们家是什么样的风格啊？盐水菠萝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就除了卫生间这个区域当中以外是这个颜色，那室外我就更好奇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了。
2: 对，
0: 就我那个业主，它是外面是墨绿色的，但是是那种大片的墨绿色，而且它那个花纹真的暗纹很好看，真的是非常就是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然后里面又是完全就是米白色的，就是完全是两个世界。
2: 它这也是很有个性了。
1: 是，
0: 这个其实也好看，这个颜色。
2: 10:29了，那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家装板块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大家如果是有家装需求，一定要记得是在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时间范围当中去回复嘉宾到我们的平台上。
1: 再次感谢梧桐。
0: 好的，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的更多内容。

0: 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在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基本上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路口。南海大道跟海垦路的路口，从海垦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至少要两个红绿灯周期，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三叶西路的路口位置。在秀华路上往秋海大道的方向，一个是秀华路上的排队接近到美华路路口的位置，另一方面呢，秀华路在往秀英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金鼎路路口的路段。而秋海大道本身的北往南方向现在也快要滞留到海秀桥的桥下，通行的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啊，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在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上，这一块就是单纯的车多，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上也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啊，就是车会比较多，注意谨慎驾驶就好了。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现在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啊，现在10:30，正是上午的11点钟，这个考试的前半个小时，也是学生们正在陆陆续续的，还有一部分的学生要进入到考场当中的一个时候，所以也是提醒到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啊，包括驾驶员朋友们啊，在经过考点周边的路段，服从交警指挥，有序行驶。还有呢，就是在路面通行的接送考生的家长们的车辆，也需要大家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鹏日子00014号，海口中江海鹏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

0: 点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7: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6: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起步。
7: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6: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7: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6: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5: 嗯，
6: 继续来，
5: 嗯，
6: 和你分享一下关于我们13号哈线下的这样一个活动，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包括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

0: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7点30分和您相约龙湖天街。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现场的，这会儿的话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能够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
1: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和张扬一起感受一下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0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
0: 是的，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个时段依然要和你分享到的是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
1: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的那么多的消息，
0: 上个时段包括拔牙的这个事情，好多人都在说呢。
1: 是的，然后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件事儿哈，他说呀，昨天晚上跟他老婆聊起了他姨妈的孙女，在他们这边，在他这边寄宿的问题。他说呢，在家里本来就有两个小孩，并且有几次啊，他都看到那孩子自己开冰箱偷东西躲着吃。他就说噎了卡了出问题谁来负责。并且呢，小女儿3岁，然后那个孙女儿是6岁啊，相差3岁，很多不好的习惯。家大规矩，他又告状，说多了呢，他老婆又说他看不起家人，就是这种事儿，真的是怎么办？挺困扰的。
0: 是，
1: 其实就是把孩子放在别人家里面，这是一件会给别人添很大麻烦的事情。
0: 反正我小的时候就可有眼力见了，因为比如说去到亲戚朋友家的话，他就是稍微脸色有点不太对的话，我就会先回家了。小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哈。
1: 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还是得沟通，
0: 和家长沟通吧。
1: 对，就是先跟你老婆都沟通沟通吧，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容易，就是婆家人他会容易多想，就说啊，你这么想是不是你不想这个小朋友在这里啊，或者怎么样的。
0: 来看到这个人心哈，上个时段和我们分享到的，说去年拔了左边两颗智齿，然后上面的还没拔，右下的还没长出来。省医院有牙科，可以刷个人医保，刷个人医保账户，对不对？然后包括这个张静律师上个时段已经和大家分享到，看看听友群吧，大家分享到的。
1: 听友群白水王说，他老公前几年有颗智齿弄了3次，第一次是在外面的小诊所拔的，拔完之后又疼，就去问医生，医生又打开伤口又看，然后没发现什么，就说可能太敏感。又过了一周还是疼，直接去口腔医院拍片子才知道，里面居然留下了几个小根儿没拔干净。
0: 哎呀，我天哪！
1: 那肯定要发炎呀。
0: 是，
1: 医生一点又给他拔开，一点一点的剥，
0: 就搞了好几次。
1: 哎呀，疼死了。
0: 来继续来看看之旅说到了，他说但是现在我那牙根啊被吸收了是吗？厦门牙右边的那颗牙齿已经松动了，牙科这个诊所说要种牙，预计这个费用啊5000块钱左右，真的不便宜，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1: 然后大家从牙齿又说到了眼睛啊，就有朋友说想做那个激光手术，大家就在打听这个事儿了，
0: 说牙齿啊跟眼睛都很费钱。
1: 我一看，我说你们还在这打听，就有一个已经做过
0: 了
1: 现成的。但是好像我不知道现在做眼睛手术是多少钱，我那个时候我是11年的时候做的是4000多块钱。
0: 那你差不多是就是最先吃螃蟹的人。
1: 对，他根据你眼睛的不同程度，哎，我还不是最早一波，我记得再往前是家里面有一个哥哥，他那会儿真的就是刚出来他就做手术了，然后那会儿反正我做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早。它是根据你眼睛的情况不同，你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我的那个可能就是中不溜的，但是我当时在那个医院绝对是存在医疗事故的。就是我做完之后右眼睛它有散光。这个散光呢其实是在术前的一个检查是应该可以避免的。但是当时那个医生非常的不负责任，然后他就有点相当于是随便有一个数他没记住随便填了一下。就导致我现在这个眼睛它就散光很严重。然后你想，你一个眼睛特别好，你一个眼睛是散光的，它就会造成一个视力差。
0: 是的，
1: 对。
0: 我的一个眼睛就是之前是有度数的，然后之前另外一个眼睛是比较清楚的，我现在戴了眼镜之后我感觉两个眼睛都下去了。然后也有散光哈。
1: 他说啥了？让我给他们去谈价格，组团去做这个非秒切手术。

0: 把价格打下来是吗？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哈，散光的话，如果你有散光的话，可能这个价格配眼镜都会贵一点点。因为散光的话它也会有度数，包括它的这个散光的角度啊，可能都会受到这个的影响。
1: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做的，他要先看你眼睛的一个情况，然后才能看你到底能不能做这个手术。
0: 反正就是哪哪出问题都挺头大的，对吧？就是你看眼睛出问题也挺恼火的，看不清。我晚上的话就是关于那个红绿灯信号灯，如果我没戴眼镜的话就是重影，我就有点首先脑子迟钝，然后你看不清楚的话你就更脑子迟钝了。
1: 是的，来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许巍的歌《蓝莲花》。

0: 10:5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余光同城说，听那个牙齿弄了几次，听着都疼啊。的确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西瓜的选择。
1: 哎、
0: 然后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聊慢食食堂哈。
1: 嗯，
0: 昨天刷到了一个博主，他是怎么把西瓜切成豆腐块儿。我真的就是眼睛学会了，但是手好像还是没有学会。
1: 豆腐块儿，
0: 对，就是像切成豆腐块的那种，就很方便去吃啊。
1: 我看到一种方式，哎，不是说是吃什么东西要留心儿给别人吗？
0: 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留心儿给别人？
1: 就是、
0: 为什么我不能吃那个夹尖儿？
1: 就是。

0: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然后我看到网上的一种切西瓜的方式，
1: 嗯，
0: 就把那个西瓜的芯儿，它不是剖面之后半圆吗？
1: 嗯，
0: 就是围绕着那个切，就是你中间留个圆，你就这样切，这样切，这样切。
1: 男孩子去学这个，啊，
0: 中间就留了一个芯儿给这个重要的人。
1: 哎呀，那个真的是太甜了。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关于选西瓜也是有一些消费提示的。
0: 是的，
1: 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吃多了会不会长胖？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啊，一次性把这个关于西瓜的各种说法来和大家盘点清楚。
1: 嗯，是的，
0: 首先其实西瓜还有品种上的这个差异。
1: 对，
0: 有的西瓜呢吃起来很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算特别高。
1: 嗯，
0: 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水分多嘛。
1: 嗯，
0: 所以不同的品种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还有汁水、籽儿多籽儿少等等方面其实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你现在经常看到的是什么什么牌子的？
0: 我都分不清啊，哦，完全分不清。麒麟吧，
1: 麒麟
0: 对吧？
1: 嗯
0: 嗯，会比较多。还有黑美人，这是见过听过的。
1: 是麒麟
0: 啊，是麒麟，对。然后黑美人听过的，
1: 黑美人，
0: 嗯，
1: 黑美人就贵了吧？
0: 其他的我就完全没听说过了。
1: 的确，我不知道咱们海南这边的那个沙地西瓜，它有没有一个品种。然后，如果是从夯到拉，就是给大家来推荐的话，
0: 品种
1: 最棒的是甘美四 K 和全美四 K。
0: 嗯，它上市的时间的话是四月下旬到八月。中间这个时段比较长，跨度比较久，
1: 很贵吧？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就是美都，
0: 嗯，
1: 美都不是卖电器的吗？
0: 美都，我来搜一搜呢。专门比如说在，
1: 我看这个甘美4K 西瓜，
0: 对呀，啊，淘宝上、京东上，
1: 它的皮儿超薄，6到7斤，差不多是在89起。哎，我看看，对，
0: 它是那种大西瓜吧？
1: 6斤，每斤14块多，这种大家能接受这个价格吗？
0: 嗯，我看的这个麒麟还不算特别贵。
1: 麒麟，对，麒麟是属于那种大家平常经常吃的。
0: 哎，我也感觉好像是比较常见的那种。
1: 嗯，然后还有什么呢？叫糖丸西瓜，那这个可能是非常甜吧。
0: 我来搜一搜。
1: 然后包括那个黄皮儿叫特小凤西瓜，
0: 糖丸。
1: 对，然后包括还有早加什么8424啊，等等等等，就是一系列不同的。
0: 哦，糖丸西瓜是那种小西瓜，
1: 嗯，
0: 就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小个头那种。
1: 哦，
0: 哎，好像美都也不大呢。分不清，分不清。
1: 嗯，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平时买西瓜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挑选？你会看它的就是什么品种的吗？
0: 对，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嗯，就是说你要买它那个花色，它不是分为绿和墨绿吗？
1: 嗯，
0: 你要看它那个墨绿炸开的那种，
1: 哦，
0: 它就会更成熟。但是是不是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首先不推荐的就是它的果形是那种歪斜的，
1: 嗯，
0: 纹路比较模糊的。哦，不能买纹路比较模糊的。然后呢，它的那个藤蔓干枯的或者是直愣的，要买那种弯曲的，表面粗糙有绒毛的都不建议购买。嗯，选什么呢？
1: 哦，
0: 选这个果形周正的，就是圆圆的大西瓜。
1: 哦，
0: 它的纹路是比较清晰的，墨绿色和那个翠绿色，
1: 嗯，
0: 就是完全区分开来的。还有就是它藤蔓新鲜的弯曲的，嗯，会比较好，
1: 会选了。
0: 表面比较光滑，
1: 对，不要选那种就是带绒毛的。嗯，哦，基本上你选这几个就是挑选好了，
0: 不会踩坑，
1: 对，就不会踩坑。
0: 拍瓜有用吗？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
1: 拍瓜会有用，
0: 会有用，
1: 就它的声音
0: 是吗？
1: 是那种嘣嘣嘣，还是那种
0: 嘣
1: 嘣
0: 嘣
1: 啊？就是它会有点不一样。然后我们那边买西瓜会让人家叫一下，之前也
0: 叫一下，答不答应？答应我就买。
1: 我在网上有看过这个段子，就说。跟卖西瓜的人说
0: 西瓜西瓜你叫啥
1: 不是跟卖西瓜的人说师傅能不能麻烦你叫一下
0: 叫一下谁来吧我们来和大家分享
1: 所以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叫一下了吗
0: 没懂啊
1: 那你这人怎么问一下你万一去东北怎么办呀
0: 叫一下
1: 叫一下在东北的时候就是说师傅用那个刀啊插入到西瓜里面他先弯一块拿出来给你看看这个西瓜好不好这，
0: 哦，
1: 要叫一下
0: 我们那边也有这种做法
1: 你们叫什么
0: 开个口
1: 所以如果咱们南方卖西瓜的朋友遇到了北方的人如果说那个让你叫一下你千万别再站那儿叫啊
0: 哎，那这种的话比如说他开出来不红的这种，嗯，就不要那个西瓜了吗
1: 哎，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0: 啊，开出来
1: 如果特别不好的话那就让他换一个
0: 对吧
1: 嗯
0: 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怎么样来，嗯，应该是吃西瓜了
1: 嗯
0: 首先那肯定要洗干净了
1: 对
0: 吧

0: 反正刚刚我说到这种方式的话，就是能够保证那个芯儿留给重要的人吃。
1: 吃西瓜咱就不管了，就是大家从这个选择的这个方面，
0: 吃法上很多。
1: 对对对，只要你先选择好了，那基本上问题就不是特别大了。
0: 以前我读大学那会儿的话，因为那种西瓜小西瓜特别小，但是一个人呢又有点多，所以我们一般就买一个，然后和同学一块分着吃，对吧？一人一半。
1: 一段是一列车。早晚高峰的海口是不是经常让你感到心塞？看着导航上红彤彤的一片，是不是特别渴望拥有一台时光机？别急，时光机没有，但是咱们有世域列车。作为国内首条利用高铁开行的世域列车，它天生自带快起快停的优势，最高时速能达到160公里，而且采用了类似地铁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服务时段从早上6:30一直到晚上11点，高峰时段10分钟就有一班，几乎随到随走。家住长留，上班在美兰机场，或者家住老城，奔波在海口市区，过去那种堵车半小时通话5分钟的焦虑，现在统统不见了。在宽敞明亮还有空调 USB 充电口的车厢内，您可以安心的喝杯咖啡，看会儿书，或者干脆睡个安稳觉，主打一个出行丝滑。它成功打造了海口半小时铁路公交圈，让通勤变成了一种享受。来吧，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慢食厨房的板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的美食呢？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菜啊，其实夏天的时候这个季节蛮常见的。然后前两天我在菜市场其实也看到叫做马齿苋，我们那边的话家里面会用来凉拌。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爆香就炒的这样一种做法哈。菜市场应该是有卖的，因为前两天我在菜市场对面，就是我们台对面那菜市场是有卖的。挖来的马齿苋其实很嫩的，开花的呢就不要了，它其实有点像我们那边当地的一种植物叫做水花生。它这个其实味道的话是有点酸的，所以我们一般用来凉拌哈。首先开水烫一下，大概半分钟，能够去除它草酸，所以它味道是酸的，酸味也会大大的减弱，这一步是不能省略的。焯水之后的马齿苋呢，我们稍微过凉水控干一下水分，油热了之后，我们爆香蒜末、姜末以及这个干辣椒。干辣椒我现在就体会到它的那个好处了，就它那个籽不是你把它切了之后它会冒出来吗？
1: 对。
0: 然后你炒青菜，你吃青菜的时候能够吃到它那个籽，就是特别香。这就是干炒这个辣椒的一个好处哈。接着就是马齿苋入锅，我们大概翻炒一下，撒上盐，出锅就可以了。夏天吃它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经常吃的什么空心菜呀，还有那个叫什么，
1: 但它的纤维是不是有一点多？
0: 它没有纤维，它不是那种
1: 纤维
0: 的，就是那种它煮了之后捞了之后其实有点，如果你捞的不是特别久的话，脆脆的那种口感。但会有点味道偏酸，开胃嘛。
1: 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一道菜吧。10:58，诶，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我们分享的一个什么沙拉，然后回去菲菲也是有做的。
0: 昨天节目当中有分享到。
1: 然后还要跟大家说声抱歉的是什么呢？我前两天突然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一上节目没有打开我们公众平台那个屏蔽关键词的那个。然后有一些朋友之前在听我们那个情绪便利店给我们的留言，就是完全没有看到。有一位朋友忘了是谁，然后那一天听我们就是说在车上哭得稀里哗啦的，就很喜欢听我们的这个板块。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的这个互动我们没有及时的看到啊。
0: 是，来吧，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把时间交给村长。明天上午的9点到
1: 有直播，
0: 11点，
1: 对，是我们反诈的专栏啊。明天见吧，
0: 拜拜各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的。像现在的话呢，在海秀东路啊，大同啊，海秀东路跟蓝天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往明珠广场。

0: 的方向，其实还没有到民主广场啊。现在更准确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应该是在海建商城的这个路段上，右侧的车道，哎，这个是剐蹭了吗？还是怎么样了？这两辆车挨着特别近啊，特别近，往这个海建商城里面去的，感觉是不是临时停车啊？这两个车有点像剐蹭，又有点像临时停车啊，还拖了行李箱。是不是要去到里边？然后目前的话呢，是停留在右侧，有四辆车都停在右侧，有临时上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大家只是途经的话呢，走左侧的两车道会更加的方便，也会更加的顺畅。所以各位如果只是单纯的经过啊，要去走左边的车道。再来关注到金陇路，金陇路上目前的话呢，是在金陇路往上猫百汇城的那个方向，还有再继续的往桥中的那个方向，是通行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那在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观察了一下，基本上只要是绿灯放行就都过去了啊，所以其实影响不算是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海秀中路桥中的这一段上，送考的学生呢暂时家长的这个车辆是暂时告一段落，所以现在是比较顺利的，能够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位置，南海大道跟海垦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椰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看呢还可以啊，只要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就都过去了，但是呢在直行方位该进入到待转提示区的时候，大家要迅速及时的去进入到待转的提示区域。其他各主干道呢算是暂时正常，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公安部网安部门八号公布了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到2030年，锚定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战略目标，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经济含海量提升至45%以上，到2035年超50%。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

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日，交通9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34，13976620134，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着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晚宴消防之夜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日19:30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您想与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九四公众号，回复男朋友三个字即可报名参加活动，获得男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焰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日，龙湖天街海口消防男朋友与您不见不散。来了，摇起来，摇起来！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0,000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

0: 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三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我的第二套广播体操找不着了，所以还是要把油门轰起来。
2: 先把音响，
1: 我要向阿才哥学习。开场我就说，村长，我要买油车，买油车，买完油车我放在家里我不开，我也不加油，不加油我就不吃亏。大展宏图哦！收音机前的各位 Ladies and Lady Gaga 们，大家上午好。11:11过后，接下来开始进入到一个狂野的时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二版本的那个啥玩意车车总动员节目。因为啥玩意儿，有些朋友说究竟是啥玩意儿，一会儿你听听你就知道是啥玩意儿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为了配合二的主题，也有一位二到了家的朋友特邀嘉宾今天坐在了我的对面。今天朋友们可以猜一猜哈，究竟是哪一位。每一次他来的时候呢，就有人喊环环，然后环环来的时候呢，就喊飞飞啊。那今天就是来自于学院路华丰车行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你们的刘飞飞，飞飞经理，你好。
3: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1: 哎嘿，那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你们的村长村村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这个卡二的情况。我可以这么告诉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最近有一位朋友啊，那真是邪了门了，简直是天天都是他。先来说今天第一位，笑对人生，会飞的鱼，一切随风，老朋友，坏坏的小鱼，挖机小秋，还有小胖锅，村长的二哥，还有现在每天早上大概3点钟就出车的浩然锅啊。现在浩然哥改作息时间了，然后星时风时夜变频器公子卓，以及名下有2辆车的阿才哥。
4: 村长，今日星期二，要买二手车，那些销售人员赶客怎么样？赶客怎么办？他们一直在大喊大叫，大喊大叫的说：“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快点走啊！”
1: 哎，现在卖二手车都是这样卖的吗？
3: 现在不是抱大腿不要走啊大哥，
1: 现在对对对。我看网上有一些那个女销售还追着别人买车，一跑跑半里地出去，而且是穿着高跟鞋跑啊。以形容现如今哈，这个车市不管是哪个环节，哪个店，现在大家做起来都不容易啊。
3: 对，都相对说困难一点嘛。
1: 啊，是是是。来，我再刷新一下啊。好，还要欢迎潘师傅。于是乎，朋友们，不可思议的事情最后还是不可思议了。今天你收听到的依然还是954肥波肥三叔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X 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下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海南嘉智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接下来就有请你们久违的飞飞经理啊，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啊周二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的这个二手车评估专线电话号码，就是
3: 2954

0: 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
1: 连猫都是二手的，
0: 我回娘家了。
2: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3: 二手也疯狂。
4: 哎呀，听这个宣传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叫做二手之家光荣啊，感觉我们这一家子全是二手的啊。来吧，今天紧扣二的主题，让我们一起这个一起二起来。其中呢就是有几个服务项目，第一个，今天飞飞经理来到直播室，那当然就是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954的车友提供专业的在线二手车的评估。那大家呢在这个环节里边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界限啊，只要手头上有一台车正开着，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当然了，也有些朋友这个评估二手车，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只是来求个评估，其实呢有的时候也是摸个底，同时呢也给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这个硬件资产啊做一个这个资产规划。你比如说现在手上这台车还值多少钱呢？值得这个钱是换购一台新车新能源车好呢，还是把它报废了干脆拿去买套房去好呢？哎，这个钱怎么花，其实呢也跟咱们平时这个把车玩好也有关系啊。所以呢欢迎朋友们踊跃的参加到每周二的二手评估单元，二手也疯狂。记住我们直播室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54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
5: 村长村长，
4: 哎，
5: 新能源车现在新车都涨价了，那二手车是不是价格也能稳住哦？
4: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我感觉魏师傅这明显的这是在帮我们节目啊，每次上来怕我没话题，怕我状态不在线，怕我不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而是显得匆匆忙忙屁滚尿流啊，所以问题就先帮我问了。好嘞，那我出去歇一会儿，这位经理你自己讲半小时，讲到半点你推广告吧啊。好，说那个新能源车价格涨了，
6: 嗯，
4: 那么你们做这个新能源二手车是不是也得水涨船高？
6: 嗯，其实它涨价的话，其实对这个二手车评估有个重要的这个参考，就是新车的重置成本，这是我们二手车评估
4: 就始终不变的一个依据。
6: 对对对，就是参考，现在
4: 就是它涨我也涨，
6: 它可能会相对于说你现在市场买这个新车重置成本增加了，
4: 嗯，
6: 对吧？或者是新车重置成本没有下降，
4: 嗯，
6: 那就这个保值率就相对说可以薄一点。就不会掉那么厉害
4: 哦，
6: 这个是有好处的。
4: 那其实答案就是很简单，那是必然的，
6: 那是必然的。
4: 只要是新车一涨，那二手车肯定也是要跟着涨的。
6: 对，
4: 当然这个其实啊，
6: 它其实不叫涨，就是相当于保值没有下滑而已。
4: 玩文字游戏，玩文字游戏。
6: 你涨，其实它的价值，它是根据这个，因为它这个二手车嘛，这个根据市场的这个波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受市场的影响。如果你现在市场活跃，或者市场的这个预期比较高，哦，那这个肯定是会相对于说不会降那么多。但是车这个价值肯定是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车越来越贬值，这一个只是它贬值速度。
4: 嗯，
6: 对，这个
4: 它只是说短期内有一个小调整，
6: 对对，
4: 是
6: 保持的这种，
4: 就像那股票一样的，今天好不容易涨一点起来啊，
6: 相对稳一点了。现在
4: 但是你看，隔两天等这个什么什么电池材料啊，
6: 对对，
4: 还有那稀有金属材料价格一下去，好，那车价又得
6: 可能会又会调整，
4: 哎，新一轮的这个价格战又得开始。反正我自己感觉啊，按现在的这个中国车市的这个规律哈，现在大家。不是在，我感觉整体来说吧，咱们就是现在的卷啊，好像是一场关乎生存之战的一个卷。也就是说，厂家现在很多厂家可以不赚钱，
6: 对，
4: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看谁能熬住，
6: 对对。
4: 所以价格呢，还得继续，价格战还得继续打。

0: 下去。
1: 对，
0: 我估计不久的将来哈，只要现在朋友们不出手，你永远没买到的那辆车一定就是一性价比最高，第二技术一定是最领先的。
1: 对，
0: 因为你看啊，现如今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进入了新能源这个时代之后吧，这个车的技术，有些消费者哈，他很想买一台车，消费者总有个心态，就是我要一步到位。
1: 对，一步到位，在很多很多，
0: 但是现在恐怕要让您失望了。现在进入新能源之后吧，你还别说一步到位，你现在就是五年不买车，你也不能一步到位。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现在推出的，现在新能源车上哪一样环节不是在高歌猛进？比如说电池，
1: 对，
0: 电池一年一个样。
1: 对，
0: 好，激光雷达，
1: 对，
0: 芯片，
1: 对，
0: 芯片算力现在就现在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哦，芯片算力里边还有个 TOPS， 哎呀，以后就看 TOPS 谁的数字大。然后好嘞，想一步到位的朋友啊，这辈子买不着车了，因为这个 TOPS 它会
1: 心脏变化，
0: 它永远会变的啊，您就持币待购啊。然后还有，现在最近又开始整什么这个可变磁通电机，
1: 对，
0: 然后还有最近又突破了，说是突破了二百年来那个什么这个电机的铁律，现在又把轴向电机也整出来了。
1: 嗯，
0: 好吧，朋友们，那等吧，看看什么时候一步到位。你要想等一步到位，以后不要用车了啊，天天都在变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卷很多技术啊，主要还是卷生存，先把生存这个保下来，看看谁熬不到熬不上了，跟不上了，他就自然掉队。好嘞，那最近呢，这个随着新能源新车的价格上升，二手车也跟着上来了，反向哈、啊、我在帮魏平魏师傅，
1: 嗯，
0: 也还有其他的燃油车车主帮着问一下，那是换句话说，新能源车的车价上涨是不是意味着燃油车的暴跌？
1: 差不多，
0: 不要含蓄，是就是嘛。
1: 反正现在目前买油车的价格呢，应该还会再往下探一点点，
0: 还要探。
1: 对对，还要探一点，
0: 哪止一点点？
1: 对，最近那个油车的那个，
0: 我现在
1: 价格也是相
0: 当，我现在觉得油车其实也是面临的这个就是生存问题，
1: 生存问题。
0: 而且现在我感觉油车已经差不多已经快到了斩杀线的这个周围了。
1: 对对，因为现在你看，就从很多像今年看新闻也知道，有很多大的那些企业，对不对？那个以前那些大的汽车集团嘛，豪车啊那些都开重组、啊
0: 嗯。而且现在哦，我发现油车里头现在最难、日子最煎熬的，我相反觉得是早年的 BBA。
1: 对，
0: 菲菲经理，你觉得不？
1: 对，现在
0: 你要是哎，你比如说像早期的丰田、本田和这个日产、嗯，我觉得他们还好一点，他们的那个包袱不重。
1: 对
0: ，BBA 当年再怎么说也是大家心目当中的那种这个高端品牌。
1: 高端品牌，
0: 他现在面临现在就是卷价格卷的这么厉害啊，他是两头都难受。
1: 对，
0: 一边呢又想跟进别人去卷，另一边一想，哇，天哪，我的品牌如果卷进去了，我的品牌还要不要它？
1: 对对
0: 啊，所以很难受。你看现在 BBA 出了哪台车，他都不敢把价格打到打到一个真正的可以去开销量的那种状态。比如说你看奥迪敢不敢弄一台车跟小鹏摩纳03对标一下？
1: 没有，
0: 他肯定没有吧。
1: 没有。
0: 好嘞，那我们反正是顺应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这个主题啊，稍微多聊了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个变迁。那么具体的呢，当然还是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进行这个二手车评估的服务。如果大家呢想要来到我们节目里边来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您可以把您的这个爱车的这个详细简历啊，把它通过微信平台发送上来，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啊，然后呢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我们这聊了半天啊，来看到了今天有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的微信名叫风之骄子，他说我这儿有一台19年19款的宝马 X1，是 18L10 上行的，跑了5万公里，请问现在还能够给多少钱？19年19款啊。

0: 19年那个
1: 差异，
0: 对，7年
1: 那时候差异还有点贵呢，
0: 那时候贵，1819年的时候卖的很贵呢。
1: 这个车近期我们评的也不多哈，
0: 嗯，
1: 刚好借着这机会见证一下，就是这款曾经挂着豪华车标的车走到现如今，刚才我们正在聊燃油车的这个价格垮塌啊，那么我们这会儿就是以一个实际的报价来听一听，类似于像。

0: 马叉一现在七年了，五万公里。
1: 现在这个车其实公里数啊，各方面应该是车况应该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公里数不是很多，七年的车开五万公里，相对比较少的了，
0: 嗯，
1: 对吧？但是呢，现在这个车的行情呢，确实是比较低的。像它这一九年的这个车，目前市场的话，应该在6.5左右。
0: 6.5左右。
1: 对对。
0: 好吧。
1: 原来的一，
0: 原来的
1: 零头都不到。
0: 哎呀，这个好像是跌了。
1: 差不多
0: 跌了将近就是
1: 二十几个，
0: 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原来这个车落地的话，一九年那时候落地应该接近27-28个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哦，那果然就是个零头哈。
1: 对，27-30个了，如果配置高一点。
0: 所以现在我发现，现在大家来二手车评估的节目里边，没原来踊跃了，是不是？其中有个原因就是，算了。
1: 已经
0: 知道还不如不知道，以免
1: 更难受。
0: 对，以免扎心啊。
1: 其实对于很多早期买这个，像18、19、20年这些，就是买的比较 BBA 这些啊，或者相对于说价格比较贵的这种车的，到现在来，现如今的话，其实是比较扎心的。
0: 是的，是的。当然，扎心是一种情绪，朋友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咱们还是要丢开情绪，
1: 对，
0: 因为现实生活它是。很理性很现实的，所以呢你不管怎么样，手上有这么一个资产，有这么一个硬件，
1: 对
0: 我觉得在任何时候你还是可以把它评估出来，
1: 对，还是要面对这个，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吧。
0: 是啊是啊，你就算说你这个车啊，我现在觉得这个价格不行啊，我听着都难受，我干脆我不卖了。你不卖，你放在家里，放小区里头啊，你占车位都得占两个。
1: 对，
0: 你像我那儿有，我家里小区里有个邻居也是这样的，家里有一台油车，干脆不卖了，因为他那油车我估计现在要让你估，也就是只给几千块钱了。
1: 对。
0: 但是他每个月放在那儿，每年下来的那个停车费，他双倍的，
1: 对，双倍。
0: 然后你还要为这个车买保险吧？
1: 保险要买，年审要做
0: 啊，样样都得来。
1: 对，这都是无形中的一个就是投入。
0: 是啊，是啊。
1: 如果你用得着的话就用，用不着确实说实话还要担心他年审过期啊，保险你没有，有时候开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保险，万一没有保险上路了，都忘记了，很正常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还是有一些风险在的。
0: 是的，是的。哎，来啊，听一下，我看啊，这是诺诺加天下说是不是冠名了？冠着呢，今天就是你肥波肥三叔冠上了呀。然后这肥波肥三叔说，村长，周二还是我呀？看来我是真的二了。他说昨晚刷了个视频啊，吹什么半固态电池，这玩意儿就是个概念话题吧 ？MG4X92800。其实之前那个就是 MG4 的时候也吹过这个半固态，但是 MG4 大家买它主要还是图它那个6万来块钱起步的价格，
1: 价位，
0: 哎，
1: 性价比高这种。
0: 是啊是啊，还别说半固态，现在有些专家已经说过，哪怕全固态出来，它也不是说一点缺点弱点都没有的，
1: 都会有，是东西都会有。
0: 啊哦、对对
1: 对，
0: 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固态电池想象成是一种完美的，啊，
1: 有什么东西完美的？
0: 是的，是的。我觉得目前就是还能够算是能用得起来的，也就是今年发布的这个二代刀片电池了。
1: 对
0: 啊，其他的不要想太远了啊。还有就是你提到的那个 MG4X 这车呢，我前一段时间也看了一下，我觉得92800对于这个车来说就没有优势了，因为如果到了这个价位，92800，朋友们呢，那就可以考虑很多别的车了。究竟有哪些车呢？别着急。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接着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

0: 主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都已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状态，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位置属于是流量比较大啊，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在滨海立交桥往万丽园的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会稍有缓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但是车确实是比较多，也请各位呢在经过万丽园这个路段的时候看清楚路面的情况，谨慎驾驶，不要强行的变道和加塞儿。最重要的是在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红绿灯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看清楚啊红绿灯的一个变化，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还有车速。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位置，秀华路的转入到秋海大道的左转弯属于是流量比较大，目前通行缓慢的情况呢也挺明显的啊，但是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看了一下，主要是从秀华路的左转往秋海大道的这个方向会有一些较为明显的滞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它这个路口呢左转弯方向其实车道是比较多的，也可以到中间和相对比较右侧一点的这个车道都可以来正常去通过啊，所以大家有时候在转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可以去走到右侧或者是中间一点的这个车道上，这样的话相对也能够更多的去节省一些时间。除此之外，现在在海秀快速路的秋海匝道的西往东上桥口通行是会比较缓慢的，这个路段上主要在匝道上啊通行缓慢，一旦上了桥之后呢就好很多了，桥面上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位置也需要两个红绿灯差不多等候的时间，特别是你像美祥路路口美院路路口这个位置啊，通行的速度还是略有缓慢的，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上就比较顺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7: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6: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7: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8: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7: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8: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

0: 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联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吧。六月二十一日，交通就此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42，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救护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check it out， 煎饼果子来一套，
4: 全国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预备，来嘞！总算是精神回归了，我们再次又回到了这个属于二的状态，一周也就那么一次，人生智慧的最高巅峰。
5: 听感接受。
0: 欢迎收听周二版本的954，今天叫肥波肥三叔，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紧扣二的主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进行专业二手车服务，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了老朋友特邀嘉宾，来自于学院路的华丰二手车行高级二手车评估师，你们的刘飞飞，飞飞经理你好。
6: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同时呢，飞飞经理还兼小鹏汽车售后大内总管，领跑汽车大内总管。所以呢，收音机前的领跑和这个小鹏汽车的车主们，今天啊，如果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不需要评二手车啊，这个在车辆使用方面哈，有啥问题啊，也都可以来向飞飞经理来这个进行互动啊。我看还有什么哦，还有最近天气热，还有人吃羊肉吧。

0: 也有人哈、啊，
1: 就天气热了不吃羊肉吃什么呢？
2: 对呀、啊，
1: 可以
2: 吃汤的嘛，可以吃干煸的，
1: 可以吃鸡，
2: 鸡肉也可以。
1: 现在有鸭肉没有啊？
2: 鸭肉也有，
1: 鸭肉也有。对，
2: 对
1: 我觉得天气热吃点鸭，因为人家说、那个中医里讲啊。这个天上飞的是热的，
2: 嗯，
1: 但是水里游的是凉的呀。
2: 嗯、
1: 比如说鸭子，
2: 鸭
1: 好，有空朋友们重点关注一下鸭子哈、啊。那个，哎，我不是鸭子，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你们的村村啊。九五四肥伯肥三叔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下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2GV 特约播出的。第二趴，再次有请飞飞经理来为大家播报。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6664。
1: 好，我翻译一下，是6666054啊。那收音机前各位车友们啊，因为你们每一位其实都是一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二手车主，为啥？只要你现在在路上开着，你就别多想啊，车一到你手上，你就这车就是二手车，你就是二手车主，所以逃不开啊。朋友们，我们生活里边你不可回避的就是，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哪个领域，我们就是一个二手的主人。你比如说你买台新洗衣机，一到你家它就是二手洗衣机了，对不对？啊，然后家里一屋子的全屋定制家具一装上了，全屋二手家具。所以我跟你讲，咱们不要回避这二手，二手没什么不好啊，我们就活在二手里头了，所以二的精神无处不在。所以呢朋友们，第二趴抓紧时间，一个想来节目里评二手车拨打热线6666054，第二个就是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4，把您二手爱车的简历发送上来啊。然后接下来啊，那个我们得要重点回答这么几位朋友。一位叫金心鸟，我的天哪，这个名字里边有四个金，还外带三个水。
2: 嗯，
1: 那这个他问了一个问题啊，他问菲菲经理，他说 BBA 现在有没有性价比高的那个跑车款，都什么价格？估计这是原来啊，
2: 嗯，
1: 时至今日有情怀有梦想，想圆一个这个 BBA 跑车
2: 梦的
1: 啊啊！你不知道你在海口有没有遇到这样的资源？
2: 有一些的，
1: 有一些，比如说，
2: 对，
1: 像找老的宝马 Z4，
2: 对吧 ？Z4 这些
1: ，Z4 如果能熬到现如今，
2: 对，
1: 买一台二手估计得多少？十几万能行不？
2: 能行
1: 啊！
2: 对，十几万。
1: 本来原来在这个整个宝马体系当中，它就是个另类啊，喜欢的很喜欢，价格很贵；不喜欢的，
2: 对
1: 这个瞧都不多瞧一眼，
2: 对，看都不看一眼。但是那个 Z4 的话，其实我们之前我在很早的时候2018-2019年那时候卖了几台，
1: 嗯，
2: 对，还是。说实话还是不错的，
1: 嗯，那时候贵吧？
2: 那时候贵，那时候我卖那时候是卖20多、30块的。
1: 哦，那时候也就才那个车买起来是那是七八，
2: 但是那时候是时间比较久的，这个
1: Z4 当时新车都是6-70万的吧？
2: 嗯、对，当时我们那2018-2019年卖的是有个7-8年的那种，
1: 嗯，
2: 卖的一我忘记是10块，
1: 就7-8年的还卖20-30万，
2: 对，哦，是12年的车还是什么时候？
1: 那时候
2: 比较早，
1: 那时候价格硬啊，
2: 那时候已经就说那个跑车已经用了4-5、5-6年吧，
1: 啊、
2: 哦，对，
1: 哦，
2: 卖个20出头那种。
1: 哎，现在我发现还有一种小跑车，现在我路面上也看不着了，销声匿迹了、
2: 嗯。
1: 其实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奥迪 TT 啊，
2: TT。TT
1: 你现在还看得到资源不？
2: 嗯 ，TT 的话，前段时间有一台，但是卖的比较便宜啊。
1: 呸！这话说的什么逻辑？有一台还卖的很便宜。
2: 前段时间
1: 那不是
2: 就几万块钱？我上次
1: 真的
2: 啊！你又没说要，我到时候帮你找，我帮你找。
1: 哎，我喜欢
2: TT 有的，
1: 我喜欢的几台车啊，
2: 嗯，
1: 喜欢的甲壳虫，
2: 嗯
1: ，TT
2: 尚酷，嗯
1: 啊，这几个 Z4 我不喜欢
2: 啊
1: ，Z4 我不喜欢。
2: Z4 的话，其实它那个就是它那个头，就车头会感觉上很长。
1: 哈、啊，我觉得 TT 这台车
2: 操控它是相对说
1: TT 这台车有可能是在我这个燃油车时代里，可能算是我最喜欢的一台车了。
2: 对
1: 啊，我当时就是买 S3 的时候，
2: 嗯，
1: 当时那个奥迪。

0: 一店呢，他刚呢，当时刚好也有一台 TT， 他问我你是选 TT 还是选 S3？
1: 嗯，
0: 当时那个 TT 呢，它是个普通 TT
1: 哦，
0: 所以我就因为它提速没有 S3 快，
1: 对对，
0: 所以我就没选。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应该就干脆选 TT 了，还好了。
1: 嗯，
0: 你如果是你，你怎么选？是选 S3 还是
1: 选
0: T？ 我
1: 选 S3。
0: 哦，那看样子我也没错啊。
1: 主要是我会选 S3， 为什么呢？ S3 的话其实比 TT 的话
0: 更实用，
1: 更实用
0: 啊、
1: 嗯，这是一个。第二个，更加适合男士开，这个 S3 可能。
0: 你的意思是说 TT 有点娘啊？
1: 更圆润一点，但是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
0: 其实
1: 这种小钢炮，其实、
0: 哎、但是你看现在在咱们国内的钢炮界，还有就是那个04圈子的。
1: 对对。
0: 当然那些都是 TTRS 那些啊，
1: TTRS，
0: 就其实 TT 还是一位硬汉的。
1: 对
0: 啊，我觉得 TT 还是值得弄一台，但是当时我就是觉得你哪怕是个 TTS 我觉得也行、
1: 嗯、对
0: 啊、那 TTRS 就不敢想了。
1: 对，
0: 然后那个普通版的 TT2.0T 呢，零百加速好像都要5-6秒，反正
1: 对，反正
0: 稍微慢了一点，
1: 没什么，就是如果是普通版的是没什么玩的。
0: 但是我就觉得 TT 就是我在燃油车时代算是啊、最喜欢的一台车了、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有 TT 都不需要有 R8 了，我觉得。所以那个金新淼，你也可以说一下，就是 BBA 里边哈，你喜欢它其中哪一款跑车？
1: 奔驰，我看奔驰 SLK 那个有个敞篷那个，
0: 哎，早期 SLK，
1: 对对，那个现在也卖的便宜，
0: 也卖便宜，
1: 也卖便宜，现在也就。我看如果城市好的一些10万块钱左右就可以了，很多车。
0: 对，或者考虑像奔驰的有一些性能车，
1: 对，
0: 比如说 A35 啊 A45
1: 啊 A35 啊 A45 啊这些，
0: 哎，这些
1: 可以。
0: 不过我们聊了这么半天啊，流的口水直流的，
1: 嗯，
0: 最后告诉你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以上聊过的这些车，菲菲经理他们店里都没有。
1: 对，以前卖过。
0: 就是原来卖过，现在都没了。
1: 对，像我那个 TT， 我之前卖过两台。
0: 嗯，
1: 就是那时候也是2018年左右卖的。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卖，但是卖的是普通版，两台红色的。
0: 嗯，
1: 对。
0: 都是其实现在
1: 目前都是两个美女用车。
0: 哦，
1: 对，我是知道，因为这两台车都是我交付的。
0: 嗯，其实当年啊，比方说要是有那个 TT， 你买一台那种全黑的。其实我觉得它是可以说是又好看又带劲啊，
1: 对，带武士的感觉。
0: 是啊是啊，好，行了，这个 BBA 的这个性能车吧，反正这个可遇不可求，遇不上。而且我现在发现还有就是很多就是玩这些 BBA 的跑车的性能车车主，现在就是手上的资源都捂着，都不卖，
1: 现在很多不卖，
0: 都不卖。
1: 现在他这个怎么说呢？现在这个车不值几个钱了，
0: 对，
1: 也不差这几万块钱。
0: 是的，是的，我自己留着，我干脆就是当一种情怀。
1: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已经陪伴他很久了，
0: 哎，
1: 一种情，就是人与车之间的这个情感。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有感情了，就说白，简单一点，有感情了，我
0: 舍
1: 得卖了，就，
0: 是的，是的，哎，你别说哈，
1: 不如棒子，
0: 咱们今天如果做个对比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说人和车之间可以培养出感情、
1: 嗯、
0: 可以进行这个灵魂交流。
1: 嗯，
0: 你说这个电车咱们交流得了不？
1: 电车的话，
0: 就你的感觉，你觉得跟一台电车能交流
1: 的？感觉上还是
0: 交流
1: 差那么点感觉，
0: 是啊，
1: 点意思。
0: 是啊，我也你跟你的电车交流过没有？
1: 但是我跟我的电车交流好像没有以前我跟开油车那时候那
0: 种
1: 碰撞那种。心灵跟心灵之间那个碰撞好像少了不少。
0: 我也感觉我有时候很用心的跟我那电车交流一下、嗯、我跟他说几句话或者是那个什么、
1: 嗯、
0: 我发现好像他好像不太买你的账。
1: 对，以前我记得我开我就是我经常开那台车，有时候去爬山嘛，
0: 嗯，
1: 去五指山啊那些，我包括我有几台车我都觉得挺有感觉，我带他去爬山，带他去到，因为我到处喜欢去到处跑嘛，
0: 嗯，
1: 我觉得那油车给的感觉就那种，
0: 他就好像有灵性，
1: 哎，对对对，那共振就比这个，
0: 你跟他开着开着，他就跟你就灵魂附体了，
1: 对对对，有点人车合一的那种，更来的、
0: 啊、
1: 就是更来的更
0: 对，
1: 更碰撞的更深。
0: 你像我这两周都在开油车，
1: 嗯、
0: 我就一开上油车，我就
1: 摸到办法，感觉哎，
0: 啊，
1: 又
0: 感觉回来了，又感觉回来了哈，就是正儿八经的。其实你要说开油车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1: 对
0: 啊，
1: 开电车，但是我那车现在就跑10万块，没什么感觉。我也那台电车
0: 好像也一直培养不出感情来，
1: 对对，我那电车也去了。 了很多地方。
0: 得嘞，以后就是、嗯、以后就是大家买新能源车嘛，就是就跟买家用电器一样的
1: 工具车。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哈，朋友们，我们主要的还是等待，就是为大家来进行二手车评估。

0: 然后刚才说到了小鹏，然后这个这里有一位朋友啊，人问了飞飞经理一个问题，我看啊，流量，他说小鹏 X9 怎么样？哎，那刚好是你们的那个MPV 车型。
1: 对 ，X9 其实从老款来说，到现在今年不是上新款了嘛，就是纯电跟增程的，其实在 MPV 销量还是比较好的，就排在前面的。
0: 哎，至少有一点啊，我可以保证。小鹏 X9 这个车在 MPV 界哈，它可以从它那个就从它那个造型来讲哈，它这是独一无二。
1: 对，
0: 你看市面上的
1: 识别度是很高的，
0: 市面上的 MPV 没有一个像它的，它也不像市面上任何一台MPV
1: 新建版。
0: 对，
1: 新建的那个造型嘛，
0: 是，就是说你自己要首先能接受得了它那个造型。
1: 对，
0: 然后
1: 还有就是你看你的，因为现在有纯电版跟增程版的选择嘛，
0: 嗯，
1: 就看你要怎么选。其实现在纯电版的就是600多700公里续航，
0: 嗯，
1: 但是那个增程的话就到1700多了，
0: 是，
1: 对，增程的。纯电的模式也有430的这个续航，
0: 那纯电是吧？
1: 对，
0: 哇，那这个
1: 60多度电，
0: 哇，那这个小鹏 X9 在纯电这块闷声干大事啊！
1: 纯电的话都是纯电版的，都是100度电以上。
0: 哇，那这个真的相当可以。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个纯电和增程怎么选呢？那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哈，就如果你要是买这个纯电版，只是纯家用的话呢，那你就买纯电
1: 就
0: 行
1: 了，
0: 就够了。但是如果但凡有商务需求的话，
1: 对，
0: 就建议你不要买纯电了，
1: 对，
0: 因为你有商务需求，你有时候车上待一车，
1: 等不了那个半个小时，
0: 哎，你不要把客人丢在那儿，说我各位老板、各位领导，
1: 不好意思，
0: 我
1: 那我
0: 去充个电啊，
1: 充个电
0: 啊，充电期间车上空调一律不开放啊。
1: 充电肯定可以开，
0: 开玩笑，可以开。
1: 但是就是这个给人家感觉不，你几十万的车了，还要都不能连续使用的这种。
0: 对，所以
1: 家用就不影响。
0: 所以 MPV 但凡有商务需求，就一定要买什么混动啊、增程啊。
1: 因为商务接待，其实这些接的都是大佬，这些人时间比较贵。
0: 对，你丢不起那个，丢不起
1: 那
0: 个，不要丢人，知道吧？
1: 没那时间等。
0: 对，好。等一下啊，这个多拉制服定制这个留言，这留的这个容易产生歧义啊。他上来就说，飞飞经理最大的败笔是，是吧？飞飞经理最大的败笔是开了羊肉馆子，是吧？后面说是没有像抖音那几个二手车那个戏精那么会演戏，飞飞经理好，过几天去吃羊肉了。发一下位置，有我，
1: 你直接搜索就可以了。
0: 对，你直接搜了，
1: 打地图搜都可以。
0: 哎，搜现在叫八方乳香羊。
1: 对，
0: 乳。
1: 原来那个五香羊的位置也是一个位置。
0: 现在五香也搜得到，
1: 也搜得到，两个都可以搜。
0: 对，现在地图你只要按那个一搜就行了，
1: 一搜就到了学院西街，对，城西这边。
0: 哎，对，他那是独门独户的啊，
1: 停车也随便。自由停了，因为晚上就
0: 特别随便。
1: 对，
0: 啊，好，那个什么，然后再说一下，就是那个说你没有像人家抖音上那几位，就是出来演戏。
1: 我那个艺术细胞少一点。
0: 喂，朋友们，你们想想啊，飞飞经理他的特色就是一人多能，你看他干了多少个活，所以呢，其实就是说在做二手车这一块儿。他也是做的相对的，就是，比较轻松一点，没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1: 对，
0: 也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飞飞经理其实最早呢，那个应该是卖新车，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一下他这个职业生涯啊，最早路虎，其次奥迪，然后才是华丰车行。
1: 对，
0: 华丰车行也是接触的是那个平行进口和二手车，
1: 新车跟二手车。
0: 嗯，
1: 然后后面才到的这个售后这边。
0: 是的，是的。
1: 新能源这边。
0: 然后还有一点，飞飞经理在海口的新能源这一块，其实算是这个从业最早的
1: 一波了。
0: 他是从什么时候？从小蚂蚁开始。
1: 小蚂蚁2018年那时候，
0: 对，
1: 2018年的整个体系啊，包括我们职能部门的一些规则啊，其实他当时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嘛。
0: 对，
1: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还是我申请维修备案那个。
0: 对，
1: 开了好几次会。
0: 是，
1: 这
0: 是
1: 确实是当时确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嘛，因为大家都在尝试。
0: 是，
1: 所以是做的比较早这种，包括现在一直做小鹏跟领跑这边也是，
0: 好，
1: 就是走在前面的这种。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聊下一个话题啊。那个隔壁小王说到了领跑，突然想起了 A10 怎么样？那今天这样子，其实这隔壁小王已经问这个问题问了多少次了，然后呢？

0: 就那个什么体现，哎，这里有一个要评估车的，咱们先把车评了，再讲险体啊。
1: 嗯、
0: 海里的浪仔他说，请问东本的 XRV 2015年的 1.8 升顶配的版本现在还值多少钱？你这样子，你先做点心理准备，
1: 对，
0: 然后呢掐人中啊，或者是吸氧气罐，因为你这个车当年买的应该是不便宜，但是今年万一
1: 顶配的应该到17.8了。
0: 对，他的当年我发现有一批销售员真的很厉害，硬是忽悠着那个消费者就买1.8升的，
1: 对，进上等顶配的。
0: 对，那个1.8升跟那个1.5升的功率都没差多少。
1: 嗯，但是实际开起来是有点差异。
0: 还是有差异吗？
1: 有差异，有差异。
0: 它那 1.8 不就是原来老思域的 1.8 吗？是吗？一个老。
1: 但是它 1.5 的话是相对漏一点，如果你对动力有要求。
0: 是吗？但是你要那个 1.5 可是飞度车上用的 1.5。
1: 油耗是差不多，但是。
0: 差不多哈。
1: 对，油耗。
0: 但是那个是地球梦啊。
1: 对。
0: 啊。
1: 反正有差异的。
0: 啊。
1: 对。
0: 我记得那个什么。地球梦是90几千瓦，然后1.8那个就100千瓦，多个几千
1: 瓦。多几千瓦。
0: 多几千瓦。但是那会儿钱。
1: 可能跟它的波箱配的也不一样
0: 啊、哦，不一样哈，好吧，那个反正 1.8 的当时我估计得卖到15个左右。
1: 嗯，他要是买到顶配的，应该在接近16了，就车身价格
0: 啊，就是，
1: 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加上保险，
0: 好，
1: 落地下来应该18。
0: 我就这么给你先做一个心理铺垫啊，
1: 嗯，
0: 我就这么问啊，15年的车，
1: 嗯，
0: 到现如今，菲菲经理，那个零头还能挂得住吗？
1: 对，挂不住，
0: 挂不住。好，那个什么车主赶快吸氧，赶快吸氧，掐人中啊，也就是说15、16的零头都挂不住了。
1: 你的5、6肯定到不了的，这个车目前正常就是
0: 两个、
1: 3个左右，
0: 三个还有哈，
1: 三个左右的
0: 啊、哦、行，一口气喘上来，
1: 看车况去。对，
0: 车主啊，好了。
1: 不过现在你看11年了，也是这个车开了一个车开了11年，说明这个车陪伴他也很久，也带来他很多财富啊。
0: 哎，你别说他早期这 1.8 呢，你要说玩个一车传三代还是有那个本钱的。
1: 对对对、
0: 哦、
1: 而且他这个车说实话啊、哦、就是他的使用成本啊，故障率啊，其实很低的。
0: 不，哎，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还是很耐用的。
0: 他那个 1.8 其实还是蛮经典的。
1: 对，蛮经典。
0: 从早期的老思域，
1: 老思域开始，
0: 然后到后来的捷德，
1: 对，捷德
0: 是吧，都
1: 是
0: 这1.8。好了，那就是2-3个，
1: 三个左右
0: 。好。好，朋友们，那、也可以继续发送你们的二手评估信息啊。那接下来就开始让菲菲经理站在他的角度，再为隔壁小王再说一下这领跑 A10 吧。那个领跑 A10 现在那个
1: 6万多起步，
0: 它主要那卖的最多的是哪个版本？
1: 嗯，现在卖的最多其实就是它标配的。
0: 就是标配的。
1: 对 对, 对。
0: 没有人往后头什么带激光雷达的去吗？明白吗？
1: 因为这种小车说实话哦、
0: 嗯、
1: 就是买这种 A10 级别的这种车其实用多。就是使用的状况，大部分都是在室内。
0: 嗯啊、
1: 室内的话，说实话，它主要是为了这个方便，
0: 是
1: 停车啊这方面的。但是你要说要激光雷达，更多考虑的是上高速啊这些。
0: 嗯，
1: 其实这种车它比较小，上高速其实还是有点飘的。
0: 是的，
1: 实话
0: 是
1: 说，是
0: 的，是的，
1: 因为它这个车本身自重啊，包括它的空间啊各方面啊，你要这种车上高速，其实它也不是很稳。
0: 对，还有一个，你让这么低的价格的车型，
1: 对，
0: 是上一个比较聪明的这个智驾的话呢，我觉得哎，
1: 其实多余。
0: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它为了控制成本，你说在这 A10 上，
1: 嗯，
0: 你比如上个激光雷达，你给它上多少线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没多大必要。
0: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通过你刚才说大家都选了基本款啊，说明大家的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嗯、
1: 对对对，因为还有你要是上那个激光雷达吧，你价格上去了可能就不大考虑会买的，可能会买大一点的，
0: 换别的车型了，
1: 换大点车型了，
0: 就是嘛。
1: 对，你要上到9万啊8万多，那可能就不买这个车型了。
0: 是的，是的。好嘞，说到这时啊，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进入整点路况。
2: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国新大润发啊，特别是美院路路口的这个路段，还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而且呢是往海福立交桥的这个方向。如果是从这一路段通行，也。

0: 需要各位呢看清楚红绿灯的变化啊，及时的在绿灯放行的时候呢进入到路口当中。目前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具体点位，但是车确实是挺多的，预计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车期能够从现场过去，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考虑比如说在待转提示灯啊提示该进入到直行的待转区域，或者是该进入到左转弯的这个待转区，那么就要及时的进入到待转的区域当中，避免呢在绿灯放行的时候啊可能会耽误了一点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华路，特别是靠近到龙峰路路口的位置，因为受到龙华路施工的影响呢，路面的情况会稍微的比较差一些些，那么就导致了去医院的再加上医院停车场的饱和，确实就有点进不太去啊。建议大家呢把车停在滨河路的沿线，然后呢步行走到医院去可能会更方便。另外就是海秀东大统路路口附近啊，就是比如说呢从海秀东进入到大英西路和大统路万国大都会的这一段，目前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但是车确实比较多，也请各位呢注意看清楚路面的情况，避免呢发生事故。再就是现在在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这是从北往南的直行方位上流量会比较大啊，通行的速度也比较的缓慢，请各位呢一定看清楚尤其是不要在辅路和快车道快结束的绿化带的那块啊，要去到右侧车道的朋友们要注意看清楚路面的情况，避免呢发生有事故。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的通行状态。再过半个小时呢上午的这个考试啊基本上就要结束，现在也看到有一部分可能提前交卷的学生已经从考点出来了，所以接学生的家长们，因为这会儿部分路段是有下雨的，大家一定要约好这个具体的位置啊去相见的，或者是街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到考点周边路段的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去停放车辆，包括呢去通过这个路段，急停急走啊，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避免呢在路段当中造成交通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万户。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台风委员会第58次届会审议通过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海南省各市县同步启动2026年清洁家园防蚊灭蚊夏秋季爱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11个蚊媒防控重点市县还同步启动无蚊细胞试点建设。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4: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4: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5: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0: 好，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投旅行社带您飞往屯昌啊，不对，不是，是去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4: 天天积累啊，村长，我下台啊，我再等2年。认真的等2年，
0: 娶媳妇儿，
4: 再买油车。
0: 哦，还买油车？
4: 可以买得到，哪款比较好了 ？SUV， 听说不同的越野车，白色的、红色的，比不上金色或者黑色的。
0: 建议你买绿色的。
4: 我等2年再买油车可以吗？
0: 可以不，飞驰经理？
5: 可以。
0: 不，你再正式表个态，可以不？
5: 可以，再等2年也可以。
0: 好嘞。
6: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第一节伸展运动，最后一节跳跃运动啊。好了，其他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受刚才那位听友的影响啊。他说等两年，主要他想体现的他比较二啊。今天刚好星期二，紧扣二的主题，今天我们的车车总动员为大家带来的是二手车专业评估单元，叫二手也疯狂。然后呢，请来的这位这个评估师呢，他是一位羊肉店的老板啊，同时在羊肉店旁边开了一家二手车车行，叫华丰二手车，他就是华丰二手车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你们的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1: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哎嘿，然后这个说到你的这个羊肉问题啊，浩然哥说了，说菲菲经理的羊肉好吃，你这个也是语文学的不咋地啊，这个中间这逻辑关系都说的有点那个什么，说菲菲经理的羊肉好吃，言下之意是菲菲经理身上有羊肉吗？是菲菲经理店里的羊肉，你得加个这玩意儿，
1: 要限定一下
0: 啊。
1: 我打包别的地方不定好吃。
0: 哎呀，你这又开始乱胡思乱想了。好，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村村。954肥波肥三叔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1-4S 店的瑞兰巴赫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第三趴再次的有请菲菲经理啊，来为大家用江西的口音播报我们直播室今天的电话号码，就是
1: 2954。
0: 帮我翻译一下，是66660954哈。有些朋友就是最后一趴了，如果想抓紧时间来评估进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评估自己的爱车的话呢，您可以打电话。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啊。这里我们还要欢迎这个谁呀、啊、欢迎秦博凯的爸爸哈。还有如形如影，
2: 能怎么说把你的二手媳妇上节目啊。
0: 哎呦，我看还要欢迎救援车队的生哥啊。然后接下来下一个要聊的话题啊，有一位叫李的朋友，他说村长菲菲经理，泰七的闪充怎么样？
1: 方正豹的泰七，
0: 哎，方正豹的泰七，这是赶上两大热点，
1: 对，
0: 一个是闪充现在很热，第二个泰七这个车型也很热啊。
1: 对，最近确实路上看的也比较多。
0: 对，这个其实怎么样啊？首先得要问车主你自己，就是说，你看这个车，你是被这个新闻噱头给吸引了，还是觉得这个车对你来说确实真的就很实用？
1: 对，你要买车的话其实还是从自身出发，
0: 对呀、啊，
1: 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嘛，
0: 对，
1: 就更加适合自己。
0: 因为现在你看哈、这个开年这才半年时间，发布会开了多少场了，几百场了，
1: 对，新车发布的也
0: 天天是新车，天天是新技术。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消费者就被这个东西带着，好，这儿出个新技术，那儿出个激光雷达，那儿出个电机，好，都感觉好像是自己该出手的时候。
1: 对，
0: 那么这个首先第一个闪充这种技术，你平日里比方说自己家里有充电的，你用
1: 需不需要？
0: 哎，你用不用得上啊？
1: 用得上。
0: 哎，充闪充，它第一个它是很快，第二个，那你在外头充呢？你用闪充桩充的，它价格肯定比你在家要贵呀、啊。
1: 可能贵一点。
0: 啊，车也贵呀、啊，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泰七现在也确实挺热。
1: 嗯。
0: 那么这个泰七这个车呢？你买来是想干啥？
1: 对
0: 啊，
1: 是不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是，
0: 对，
1: 适合自己这种，
0: 对，
1: 来考虑一下这种。
0: 是啊，是啊。你比如说，你要是说只是老老实实居家过日子的话，其实泰七那个车呢，它就外形就显得稍微狂野了一点。
1: 对对，
0: 它是个方盒子的造型，
1: 然后也相对大一点。其实有时候有些地库小一点，其实
0: 也
1: 不是很好用。
0: 对
1: 对。
0: 然后你说它是个方盒子吧，
1: 嗯，
0: 它又不是那种纯血的方盒子。他要跟豹五比，
1: 对，
0: 跟豹八比，他又不是纯正血统的，他是属于一个就是城市 SUV 架构的，有方盒子。

0: 造型的这么个车啊，那你就看你车主自己愿不愿意和它匹配。
1: 对，
0: 然后我顺道再说一个哈，这个反正我们直面它的这个它的存在的一些短板。泰奇这车我上次试过一次之后，我对它的驾驶质感我是一点没什么好感。这个车呢，底盘调的特别晃，特别软，特别晕，关键在晕啊。这些你喜欢不？就是你首先先看这些特质跟你自己是否，你的需求是否匹配啊，咱们不要盲目跟风。总之哎，反之啊，如果你要是觉得刚才说这些哎都是你的需求点，我就是想要方盒子，我就是想充电快，
1: 那就买，
0: 哎，那就买，那就适合你，
1: 那就适合你。
0: 哎，然后下一位啊，清风逸尘，他是说肥肥经理，2017年的丰田雷凌影转飞13万公里还能够卖多少米、
1: 嗯、
0: 我的天，雷凌它也能影转飞啊。
1: 2017年的时候有很多雷凌就是跑网约的，
0: 跑网约啊，
1: 有可能还可有可能双擎的，
0: 那多半是双擎、啊、
1: 多半算 1.8 的那种，
0: 是是是，
1: 对
0: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看、
1: 嗯、
0: 17年跑到现在13万公里、
1: 嗯、
0: 那看样子后半截都没怎么跑啊。
1: 对，有可能没跑，
0: 嗯，
1: 还有可能就是公里数不是很准，也有可能，有可能他也买的是二手的，
0: 嗯，
1: 但是就是说从正常情况下，如果车况正常，银转飞的这个他也没有说一定是报废年限那么快，他、
0: 嗯、
1: 是他这个应该是60万公里，
0: 嗯，
1: 60万公里，然后它对这个银转飞其实到现在这种状态影响不大，
0: 嗯，
1: 对，你现在2017年银转飞的现在也就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
0: 2万块钱左右哈、
1: 嗯、
0: 好嘞，好，欢迎村长后边的男人，哎呦，你说我欢迎个人来了之后居然就站我后头，你说这什么滋味啊。哎，浩然哥，
2: 哦，刚刚车上有乘客，我就打字，那打了2个字，电力，这2个字问打漏了，
0: 打漏了哈，就是把那个店里的肉哈，打成了飞飞的肉了哈。
2: 收车，收车！
0: 哎呀，好，恭送浩然哥收车愉快。来，我们再来评一台车啊！这里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2014年2014款的日产奇骏2.0的舒适版，跑了16万公里，请问还能够评估多少钱？2014年2014款的，
1: 嗯，2014年的现在
0: 12年了，
1: 对，
0: 哦，我天哪！那这个车主先做点心理准备吧。
1: 对
0: 啊，那我然后这个问话方式都得改变。
1: 嗯，
0: 这车还能有2万不？
1: 差不多2万冒点头吧，
0: 刚好就是刚好就是2万多一点哈。
1: 对对，看车况去，看车况去，
0: 看车况啊，16万公里。
1: 车况好的话就多个2-3千块钱，车况差就偏差一点，就是有个误差这种。
0: 就是评估个
1: 对浮动的价格。
0: 好嘞。好，接着啊，我们来看。那个这里有一位叫博瑞的朋友哈，给我们发了个消息，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民大道的海淀三路啊，红绿灯是坏了吗？那你要是这个，那如果要是坏了，那就我们借此平台也通知介绍给大家啊，大家行经此段的时候注意人民大道海淀三路啊，红绿灯那就是坏了，我这顺杆就上了啊。因为我这会儿也看不见，然后接下来呢 ，C11 啊，他给我们发个消息，他说：“村长，菲菲经理你好，现在跑网约啊，赚不到60块钱，不想跑了，帮我评估一下。”那个 C11 24款2024年11月份买的，跑了14万公里，然后这个现在还能多少钱啊？那看样子真的被我说准了。
1: 嗯，
0: 我们节目里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现在这个跑网约哈、啊。每天就跑60，跑到60就收车，啊！结果他真的说连60都跑不到了、
1: 嗯，
0: 而且买的还是如此高端大气的车。
1: 对，
0: 你说你要是当时买个便宜点的，那 C11 他那会儿买最起码得15万起价。
1: 对，15万、16万，
0: 是吧？
1: 落地下来是应该他加上营运啊、路这些资质，应该差不多花到接近17了，16万多。
0: 按 C11 的轴距和规格，那是可以跑专车吧？
1: 嗯，
0: 都2米9几的轴距了都。
1: 但是有些他还是没有单，他也得降级
0: 哦，
1: 啥单
0: 非得要跟人家抢特惠，
1: 那没办法，你不抢就一单都没有啊。
0: 哪那么大的？

0: 车强，你肯定一天才跑60。
1: 而有些顾客都不太敢相信，说我就出了6块钱8块钱坐这么好的车啊，
2: 物超所值
0: 啊，物超所值。好吧，那先给他评一下这车，对，相当于让车主了解一下自己的固定资产。
2: 对，其实如果2024年的他这个车正常情况下，正常的，你现在这种行情，2024年的。如果是正常的就是非营运的性质，应该在
0: 他这个是营运的，
2: 我知道，就是我们给他两个价嘛，
0: 哦，
2: 就是一个非营运的跟营运的嘛，
0: 嗯，
2: 如果是非营运的公里数2024年的应该在5万公里左右，对吧，5万公里左右，现在目前这种非营运的情况下应该在九万三，
0: 可以给
2: 对93000左右，
0: 我的天，
2: 95000，
0: 这一给个95000呢，也就是说营运的这往上还得再
2: 探一点，至少探15000左右，
0: 那就8万多。
2: 对，8万到8万的红。
0: 哦，8万多，营运车。
2: 而且它的公里数也是大了，14万公里。
0: 哦，
2: 对，所以说它这个车如果是营运的话，现在报价就8万左右了。
0: 是啊，是啊，所以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跑网约车你别买那个太好、太贵的车，
2: 不要太好的，对。
0: 你买那么贵的车干啥呀？
2: 基本上是折一半，还是现在的行情比较好的情况下。
0: 是，从这件事还能看出，跑网约车确实是一件性价比很低的工作。
2: 对，因为高投入吧。
0: 你还没赚钱呢，自己得先搭一辆车。
2: 对，
0: 就像你出去开店，你上去就得先搭，先得买个铺面，买个铺面得要。
2: 对，铺面买铺面。
0: 是啊，是啊，是啊。他这亏了半台车进去了，就
2: 基本上是这样子
0: 啊。
2: 所以他2年跑了14万公里。加上这个车辆亏损，加上自己的工钱，其实算下来还是亏。
0: 那可能都没赚回来，
2: 都没赚回来
0: 啊，没赚回来啊。因为像他这种车越好，它里边车辆的折损呢，
2: 折损就越大，
0: 是吧？还有他的保险，
2: 对，保险，他那个估计保险都要8000-9000块钱。
0: 嗯，
2: 营运的他买保险贵。
0: 对对对，你这可能还说的保守了，弄不好得上万，
2: 有可能上万，
0: 得要上万。
2: 对
0: 啊。
2: 钢琴似不知当天你在我那
0: 欢喜赴这天地。好，这是谁呀、啊、这突然告诉我又下班了，这平时也没跟我说过下班啊，这是。我看看啊，这是叫什么a lucky dog、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那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说叫他买20万的路虎极光揽胜绿色版。这是跟谁建议的，这是。这个现在这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现在原来是写长篇作文，现在越写越短了。我看看啊，哦，之前人家写过一些长篇作文被我们辜负了，所以没有念，所以现在灰心了，写的这么短啊，叫他买20万的路虎极光揽胜绿色吧。其实刚才就是有位朋友说想买什么跑车呀什么的。
2: 啊，对对，
0: 确实好像菲菲经理也提到过，
2: 有个
0: 路虎的敞篷版、啊、
2: 敞篷版的极光，
0: 哎，是是是，
2: 2017年的那个，我看市场上有一台，
0: 嗯，
2: 敞篷版的，成色还不错，
0: 嗯，
2: 标价14.98，
0: 嗯，
2: 对，可以，如果说想花小钱，就是买这种跑车这种过过瘾，也不用花那么多钱，10来万就算是很高的了，预算了，
0: 是的，是的，
2: 对，你不用花几十万去买那种，你买回来可能二手的，其实市场行情一变化，掉也是掉很快的。
0: 好。接下来啊，这位朋友叫红绿灯，他说我想问一下哈，大众的 ID4X 23款24年上牌的，好像是极致长续航607公里，
2: 嗯，
0: 差不多4万公里了，买的是展车，现在还能够卖多少钱？卖上架就考虑换车，他那个价写成了那个压架子的价
2: 啊，
0: 他是应该是价格的价，
2: 这个应该是，这是价格合适
0: 就
2: 卖了，
0: 哎，考虑换车了，卖不上呢就干脆开着啊。好，那接下来就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了，大众 ID4X， 那就是上汽大众的了，
2: 对
0: 啊 ，4X， 那24年的车，23款，然后他这个是明显家用啊，跑了4万公里。那现在这车能给多少啊？
2: 对，其实他刚开始这个买的这个展车还是第一波已经省到了。
0: 哦，第一波省到了一些啊，
2: 省到一些了。
0: 嗯，还有24年好像他能吃不少补贴呢。
2: 对，24年他还能拿补贴。
0: 对对对对对。
2: 展车的优惠加补贴，估计一来一回的话，应该有个接近3万块钱的这种。
0: 哦，
2: 对，
0: 都被你给叨出来了啊！
2: 他比人家正常的应该是差不多。

0: 省，至少你展车至少少个万八千是随便的嘛，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对，所以说他现在这个车其实24年的，现在目前 ID4 大概也就在7万块钱左右吧。
1: 哦，就是这个车，
0: 嗯，
1: 只能给到7万左右了。
0: 对对对。
1: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车的款式确实，展车啊一般都选的好看的。
0: 对。
1: 他这台车是黑色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点点。

0: 是得再换电
1: 啊。不过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对于电车来说哈，其实还是要抓紧时间。
0: 对
1: 啊，你比如说今年你让菲菲经理评，他给你6万，你明年再评，那价格更低。
0: 对，反正这它车这个东西，它是随市场变化，还有这整个的环境的影响的，就市场环境影响，还有就是新车啊上新的这个，肯定是本来它你不管怎样，它都是在贬值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一个建议啊，如果说真要是换新车，我的个人建议啊，就是不要想着说我现在都已经上到这个级别了，我下一次换一台车一定要比它再要高几个级别，
0: 对，
1: 追求高端大气。
0: 对，
1: 现在啊，现如今的这个新能源市场买车，我觉得是能尽量别买高价车，别买。
0: 就是我们普通家用的，还是建议就在15万左右，
1: 就是
0: 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区间。
1: 你可以把这车换了，再换一个同价位的新款。
0: 同价位的这种新款，
1: 哎，它隔几年之后，它配置就比你高很多了。
0: 对对对
1: 啊，但是现在你买贵了啊！我说句老实话，那你那个身上就绿油油的一片韭菜地啊，可绿可绿的。好，来下一位啊，这位叫做 AI 八爱美，他说23款23年5月份上牌的星途凌云。400T， 然后7.2万公里，哇！一看这种排序啊，感觉这就是一台那个燃油车哈。这是奇瑞的
0: 截图的呢，品牌的。
1: 截图星途
0: 啊，星途，
1: 星途的，
0: 对，星途的
1: 啊。原来的指导价在15到16到17个左右。
0: 对，它这个还是卖的。
1: 啊，
0: 就是奇瑞的高端品牌了。
1: 2.0T 的发动机，8档手自一体的波箱，然后当初这价格要说也不便宜啊。
0: 对
1: 啊，要说不便宜，那接下来可能马上要到，那么节目快结束了，这马上又要见证一次奇迹。
0: 对，
1: 这车我感觉在二手车市场有点搂不住，这车。
0: 对，这是搂不住的。
1: 搂不住。
0: 这个它截图还有的新图，但这个奇瑞当时定价是定位是定的比较高端的
1: 啊，
0: 子品牌嘛
1: 啊，
0: 对，所以它现在其实23年这个车，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大概也就是5万6万块钱那样子，
1: 5万6万块钱，
0: 对对对
1: 啊，
0: 零头数呢，
1: 哎，是啊，好，尾声看到这个红绿灯啊，回复很快，他说将就着开吧，那时候落地差不多20个了，还被
0: 那就高配了。
1: 等一下，他也就是24年那个时候卖20个吗？不是，后来不是说 ID4X 都降到15个左右了？
0: 对，他那时候买的贵，
1: 那他买贵了。天哪，你当时买20多个，那你当时20多个都可以买那什么了？奥迪 Q4 一创了。
0: 当时我们现在是给他报了7个吗？对，对，7个。
1: 那如果
0: 我去年还收一台 ID,、
1: 当时我是想着他这个 IDX 啊，4X,他如果当时是摊上了那个，就是以后来降价不是降到15万左右了，然后又拿上补贴，你算补贴又有3个左右，
0: 对，
1: 那如果是从那个估个6、7个，我觉得完全可以那个，他这从20个，
0: 但是他高配也没用
1: 啊，
0: 高配你在二手车市场其实高也就高个3-5千块钱就是到顶了。就这个意思，你配置高，它也到不了那么多。
1: 是啊，
0: 现在市场行情就这样子。
1: 是，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真想换车，特别急需换车的话，
0: 你就换，
1: 你就不要纠结这问题，你就换，真的。
0: 对，如果你不是很着急，
1: 现在有7万还是7万，
0: 对，
1: 明年连这个都没了。
0: 对
1: 啊，
0: 所以说你如果说不是很迫切，
1: 而且关键现在还有一个话题啊，咱们得留到下期再说了啊，就是现在电车还弄出一个6年斩杀线，这个是，
0: 好像是有些现在
1: 有没。没有，
0: 斩杀线这种其实对公里数多的那种事故比较多，因为现在大数据嘛，就是有些可能会有些在后期的续保啊各方面可能会有一点卡点。
1: 算了，这个话题咱们留到下次再聊吧，
0: 下次再聊。
1: 我们今天节目之外哈，这个爱美他说，请问开去哪里评估？好，到了关键时候了，这样子你们可以如果想找这个菲菲经理的话呢，
0: 线下联系
1: ，记住他的联系电话。他的那个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啊，你先记住是181-1769-7600啊，打这个电话能评车，能买小鹏，能买领跑，还能订羊肉哈，订一个羊肉火锅啊。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江西抚州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181-1769-7600。
1: 好嘞。咱们还不能结束啊，这会儿还有一个晴空万里啊。他说我是网约车 YNY Plus 2023年3月份26万公里的白色，请问现在还值多少钱？
0: 对，23年的
1: 啊，
0: 23年的，现在其实说实话，它这也就2万块钱左右了，
1: 也是2万块钱的事儿啊。

0: 了啊，26万公里，2万元左右嘞。
1: 好嘞，好嘞，好嘞。哦，最后还有一台啊！天哪，又得找焕焕要点时间过来了哈。18年红旗 HS5 天窗版的，可以卖多少钱？跑了66000多公里。嗯、
0: 这个现在也是掉的比较厉害的
1: 啊啊！
0: 对。啊，这个现在18年的，现在也就在5万块钱左右了，
1: 也是5万块钱左右。
0: 对，
1: 哎，难怪现在大家都害怕平头车呢啊！好了，这样子，那个买车受的伤，咱们吃点羊肉补回来、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告一个段了。感谢菲菲经理，
0: 谢谢村长，谢谢大家，
1: 感谢各位。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这会儿是上午的所有的这个考试全部结束的一个时间段，有非常多的考生是从考点各个位置啊出来之后呢，在门口处有等待家长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也有很多接考生的家长的这个车辆也是在考点的周边这个区域当中等待，包括部分考点呢是有这个大巴车啊，也是有陆陆续续的从考点出来之后呢，进入到主干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也希望所有接考生的车辆啊，或者是驾驶人即停即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再就是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行驶。目前的话，各个考点周边的路段都是处在散考的过程当中，也都基本的处在高峰的通行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海修中路的桥中，琼山华侨中学所在的凤翔东路，以及新大洲大道的琼山中学的高中部，这个学校门口啊，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轻微滞留的。各位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谨慎驾驶，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去通行和行驶。再来关注到市区的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现在呢，坡巷路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坡巷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左转弯的，现在至少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然后呢，是这会儿在海修东明珠广场望海国际啊，这个路段上车也是会比较多，不过这一路段上呢是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行车量比较大啊，注意谨慎驾驶就好了。另外之前呢有朋友说人民大道跟海淀三路是不是有这个红绿灯故障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啊，人民大道跟三路的这个路口呢还是可以的，看着是绿灯正在放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过呢确实在人民大道上车会比较多一些啊，如果是从这个路段去通行的话，也是需要各位看一下这个红绿灯的一个变化，保证是绿灯的情况下呢比较快速的去起步来通过路口。这会儿我们从监控上看基本上呢就是还算是挺顺的，也路口处没有太多的车辆啊，基本上是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岑，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6: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
7: 嗯，
6: 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8: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6: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8: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6: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8: 步步出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0: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0: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0: 曾经的你，蓝莲花，
9: 蓝莲花。
0: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太爽了！
2: 一起娱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3: 不要停，
0: 上链接，
4: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来吧。收音机前有没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呀？有的话能不能让我知道知道呀？主持人好可怜呐！啊，都没有人听我节目啊！

宛若飞舞大美女来了，欢迎。咱们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啊，叫一路乐淘淘。那这会儿呢，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大家叫我阿坏呀，或者是摸坏呀，都可以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这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那是相当的不消停啊。翻来覆去的，一会儿醒一会儿着，哦不，啊对对对，一会儿醒一会儿着啊。

天终于凉快点了啊。6月21号，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下穿越四季的震撼的话，那你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啊。

0: 期吃最大最甜的西瓜吗？
1: 眼睛真漂亮，
0: 那新疆的美女两个眼睛是真漂亮，我见了我都挪不开视线的，咋长这么好看啊？
1: 带着你的嫁妆坐上那马车来。
0: 6月21号，交通九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啊，8天北疆环线啊，双飞往返，走的是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也就是说，你如果6月份过生日的话，那么参加这次旅行团的话呢，都是有生日惊喜赠送的。但是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咨询专线的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直接打这个报名咨询专线，你沟通效率会更高一些啊。如果是占线的话，就多打几遍啊，13976620142，手机号也是微信号了，或者大家就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司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里边都有的啊。咱们这个是媒体监督旅行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的就是吃住这两大块啊，绝对是没问题的。像普通的旅行团呢，餐标是6菜1汤的标准吧，咱们媒体监督旅行团的餐标啊是8菜1汤的标准啊，所以就是跟普通旅行团比起来的话，我们吃的是相当。

不错的，住的呢也是挺好。我们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嘛。为什么会有一晚舒适酒店呢？因为可能那个地方啊，咱们那天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吧，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区啊，比较偏僻吧，没有四钻酒店啊，没有这个标准的酒店，所以呢，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一晚舒适酒店啊。有四钻酒店的地方肯定都给大家安排四钻酒店，那么实在找不着你说你怎么办，那就只能是舒适酒店了哈。就吃住这两大块呢，我是可以跟你们保证都是挺不错的啊。然后还有什么我可以跟你保证的，就是我们这个团呢是没有强迫性购物的，那人家导游正常带货话术你得让人家带呀，对吧？你买不买呢你自己说了算啊，但是你不能影响人家工作啊，你不能排斥这个啊。有购物店是肯定有的啊，但是全部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的。那有听众说了，就没有不带购物点的团吗？有是有啊，那团费也高啊，就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追求纯玩团啊，你纯玩团的话团费大概是在15,000-16,000左右吧。你不参加纯玩团你买不买东西自己说了算，如果买了东西的话呢，那你还能收获一件东西，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忍不了。
1: 那这三大块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吃的、住的，还有这个不强迫购物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三大点了啊。大家如果相信我们的话，那就直接发送新疆纸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发送新疆纸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里头都有，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 OK 的，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不坚强，晴空万里说坏话，你一上来就整这种音乐呀，害得我都扭到腰了，你得负责呀。可以呀、啊、你的腰是不是扭变形了？让我拿美图秀秀给你 P 回去吧。走吧，跟着交通九四一起去旅行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
0: 女人的风光，还有那一个漂亮的姑娘，我们眼里不吃的家乡，在别人眼里就变成了天堂。
1: 欢迎海之月
0: 说

房呢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啊，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的话，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着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朋友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啊。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19点30分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蓝朋友同台相互飙歌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往里边呢发送蓝朋友这三个字啊，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了。还能够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呢啊，在晚风和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记得6月13号啊，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哦。

有没有想买荔枝的朋友啊？咱们有荔枝王和无核荔枝啊，荔枝王和无核荔枝，如果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比如说你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

切荔枝尝一尝的话，都可以直接发荔枝到交通局5.4微信公众号。我们已经帮大家把控好品质了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但是荔枝呢，我们就不接急单呢，大家呢需要耐心等待啊。首先我们这个荔枝呢是现摘现发的，第二你下了单之后你需要排队啊，你需要排队，我们要排队发货，依次发货啊，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依次进行发货。如果你催单的话，你着急要的话，那就拜拜了啊。想无核荔枝还有荔枝王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到交通局5.4微信公众号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哦。如果你怕你自己买荔枝踩着雷踩着坑的话，那就直接发荔枝，发荔枝到交通局5.4微信公众号，在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当中下单没有问题啊。再次强调，我们的荔枝不接急单，不接急单，现摘现发啊，现摘下现发，按照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单的次序依次进行发货啊，需要排队等待啊，等不了的，等不及的，要催的。

的啊，催单的都会被商家直接拉黑啊，催单的都会被商家直接拉黑，不做你生意啊。新疆纯牛奶有需要的听众们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新疆纯牛奶真的非常非常好喝，那个奶香可浓郁可醇厚了啊，回甘特别明显，而且还挺持久的。关键是这个新疆纯牛奶它一点腥膻味都没有，这是这款牛奶最突出的一些口味特色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获得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啊。坏坏之前在新疆天天都喝当地的纯牛奶，各种牌子都喝过，但是我觉得都没我们节目里卖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好喝。而且这款新疆纯牛奶呢，它在海口市面上你是找不到的啊，只能通过咱们一路的淘淘节目你才能够下单得了。然后呢，这个产品是从新疆那边空运到西安，再从西安呢给大家发货到海南，发到海南的话需要10块钱的运费。但是如果要是从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那运费就变成50-60块钱了啊，所以呢已经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如果家里缺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好多人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啊，都说对别的牛奶都提不起兴趣了。它是分大支装跟小支装啊，那我个人是比较偏爱大支装的新疆纯牛奶的啊，我觉得大支装的会更好喝，就更能在我的心巴上，知道吧？它的那个味儿啊，它的那个口感。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想拍的话，可以选择大支装的啊。反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大支装的，但是众口难调了。

咱们这款新疆纯牛奶是真的没有什么腥膻味的啊，很多怕腥的人都是可以接受的。它就只有纯纯的生牛乳的味道，而且它的配料表也就只有生牛乳，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添加，留下来的只有安心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除了有纯纯的生牛乳的味道之外呢，它还带点淡淡的青草的清香，真的是很鲜呐、啊。口感也特别的顺滑啊，就是喝进嘴里呢，它不粘嘴也不粘喉咙，清爽不腻的感觉，就好像咬碎的奶片一样的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它的色泽呢是偏淡黄的，倒出来呢不是那种惨白的颜色，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奶味儿真的很足啊。你一定会爱上这新疆独有的味道的啊！它的回甘时间还比较长呢，像普通的牛奶呢，回甘大概也就20多秒吧，这款是能够达到45秒左右的啊！就喝完以后呢，你的嘴里还是有甜味的，后味还挺强。咱们把这款新疆纯牛奶加热。

之后再冷却，你就会发现哦，它表面上出现了比较厚的奶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脂肪含量和醇厚度够啊。哎呀，这牛奶，人家的奶源也是相当有讲究的啊，都是，出自新疆自由牧场，奶牛都是喝冰川融水的，矿物质丰富，所以呢，就造就了不一样的奶源，造就了不一样的奶味儿啊。这家公司呢，已经有17年的生产经验了，就连不爱喝牛奶的人试了之后都想续杯啊。总之，我们这款产品呢，就很适合那种追求高品质的人。如果你自留或者是送人的话，其实这款新疆纯牛奶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家里需要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牛奶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月亮说有没有驼奶呀？没有啊。

0: 想吃荔枝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荔枝啊，我们有这个无核荔枝还有荔枝王，不接急单啊，不接急单，现摘现发，按照下单次序依次进行发货啊。然后想要薅粽子羊毛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可以直接入手了啊，这款这个定安的黄阿姨非遗粽子，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考虑考虑啊。市场零售价呢是一箱138元，然后一箱是有8个粽子喽，一个粽子是200克啊，一个粽子200克，总共是有8个粽子在里边，5个咸口的，3个甜口的，咸甜口的都齐了。那么通过我们交通九五四一路乐淘淘这档节目去下单这个粽子的话呢，那肯定138是不需要花了的啦，128也不用啊，118也不用，100块钱都不用，98块钱都不用，朋友们。那么到底多少钱呢？肯定是非常非常优惠了啊！这是我们交通九五四听友的专属福利，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送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小客服来进行下单就好了啊！5个咸口，3个甜口的啊，一箱粽子是8个，每个粽子200克啊，5个不同的颜色哦。原价138，今天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的话，真的98块钱都不用啊！赶紧发送粽子啊，薅黄阿姨他们家粽子的羊毛嘞！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7: 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就城市更新15规划进行解读。1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国家房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越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

0: 个内地城市。今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的京东海南供应链总部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正推进室内外装饰装修施工。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乐淘淘。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8: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8: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8: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好等你跳，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解锁带货新姿势。
2: 哇，开始了吗？
3: 开心一路乐淘淘，
1: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2: 给我
3: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
1: 上链接，
4: 上链接，
2: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5: 一路乐淘淘出发。
6: 去新疆的各位宝子们啊，我们位置已经满了，如果想去的话可以申请加位置，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最新消息位置都已经抢光光了，如果还有想去的可以申请加位置啊，可以申请加位置啊。
7: 可我还是没忍住牵你的手，拒绝了身边所有的温柔，陪你走一段明知没有的尽头。
6: 现在13: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坏坏。今天我们节目里都卖了啥？
7: 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
6: 有品质非常 OK 的无核荔枝以及荔枝王，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荔枝，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有定安皇阿姨古法五色粽啊，定安皇阿姨黎苗古法五色粽。提到我们海南的特色美食，你一定要试一下定安皇阿姨黎苗古法五色粽，他们家粽子的口碑非常不错的啊，源自五指山宝亭黎苗村寨的百年老味道，摒弃人工色素，取山野三角枫叶、红蓝草、姜黄天然染制成的这个五彩糯米，然后再精选新香的五角猪肉啊，搭配整颗整颗的流沙的咸蛋黄，在柴火慢炖6到7个小时做出来的粽子能不香吗？日常解馋走亲访友啊，首选皇阿姨五色粽。详情可以直接发粽子，发粽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

场零售价138。那么通过我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这款黄阿姨粽子的话呢，138不用，128不用，118也不用，100块钱都不用，朋友们98都不用了啊！到底多少钱？详情可以直接发粽子，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客服的微信啊，去私信了解啊。

不能在一起，那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朋友们呐，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广式的脆皮销魂乳鸽，哎呀，那叫一个鲜灵啊！它有几个不同的口味啊，盐焗的、卤水的、吃。

牛黄味的，红烧味的。一只呢是190克啊，一只鸽子190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的啦。产地是广东广州的啊，发货地从广东佛山给大家发，直接发顺丰陆运啊。咱们这个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保质期12个月，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的啊。这个产品几乎也是吃过的朋友啊都会再次回购的啊，味道确实是非常不错啊，就像我们刚才推荐的那款新疆纯牛奶一样，基本上喝过的朋友都会再次回购的啊，都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产品了。咱们收到这个鸽子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层来进行保存啊，就像你们收到荔枝之后也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藏保存一样的。爱吃鸽子的朋友，这款广式脆皮销魂乳鸽你一定不能错过，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可是粤式餐厅的名菜啊，脆皮乳鸽，皮脆肉滑骨嫩多汁儿，真材实料，汁香入魂呐。现在我们不需要跑去广东了啊，也不需要非得找一家正宗地道的粤式餐厅才能吃到这种美食了，我们有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家就能够坐享地道美味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这销魂乳鸽呢拥有薄脆香酥的表皮，你掰开的时候啊，那个鸽子腿啊，那个鲜美的汤汁就瞬间爆出啊，哎呀那个滋味那叫一个鲜美啊，肉质细嫩弹牙，柔嫩多汁啊，皮脆肉嫩，撕开表皮也是会霸道爆汁的感觉啊。总之这就是一只吃完之后还想再吃的销魂脆皮乳鸽，一口气吃掉一整只，你还会忍不住想要尝一尝其他的口味啊。卖的最好的是盐焗的啊，卖的最好的是盐焗的，盐焗卤水豉油黄红烧味，总共是这几个味儿啊，保质期12个月，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层去保存啊，加热的时候也是很方便的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加热的方式啊，首先呢你把那个水啊给它烧开喽，不需要解冻，这鸽子不需要解冻啊，拆除外包装，保留真空包装，然后等到水开了之后呢，直接给它丢到锅里，盖上锅盖调至小火，浸泡13分钟，等到加热完毕之后呢，你把真空包装袋一拆，哎，你就可以先撕那个鸽子腿了，挑你最喜欢的 那条腿去撕。有空气炸锅的也方便啊，去掉所有的包装袋，去掉所有的包装袋，165度，13分钟就可以了。咱们这个乳鸽呢，采用的是食品级耐高温的真空锁鲜袋，所以它是不怕泡在开水当中去的啊。真的非常好吃啊，就这样一只鲜美脆嫩多汁的销魂乳鸽，谁能不喜欢呢？可以蒸可以烤，而且还有多种口味去选，真材实料啊，专门拯救没有胃口的你，夜宵不懂吃什么的你，或者是下酒不懂配什么的你啊。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散养鸽场啊，精选18到14天的乳鸽，严格控制饲养标准，采用无骨喂养，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不催肥的啊，选择的都是那种体型大小适中、健康无病无害的乳鸽。散养1000只乳鸽，也就只有100只才符合我们的制鸽标准啊，全部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有兴趣的宝子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产品详情，包括下单地址啊。

0: 解锁到获新。
1: 解锁带货新姿势。

还有没有要买粽子的啦？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啊！定安黄阿姨黎苗古法五色粽，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粽子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交通九四听友是有专属的优惠价的啊，绝对比市面上便宜好多，得便宜好几十块钱呢。

0: 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可以发牛奶到交通94微信公号，这个产品呢运到海南的话需要10块钱的运费啊，但是这运费你绝对花得值，不信你就试一下。想荔枝的各位宝子们呢，我们有无核荔枝，还有荔枝王，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荔枝不接急单呢、啊、产品全部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啊，依次安排给大家进行发货啊，催单的直接拉黑啊，催单的直接拉黑啊。要荔枝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直接发荔枝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催单商家会把你拉黑啊，954不会给你拉黑啊。954从来不拉黑听众的啊。商家可能是被催得烦了，脑瓜疼啊。荔枝它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要根据大家下单的顺序排队进行发货啊。那有的听众可能今天刚下了单，人还没摘呢，他就开始催发货了啊，吵吵把火的啊。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也不现实啊，我们不能做到那么快就给你们发货的啊。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荔枝芒啊，或者是无核荔枝吃一吃的都可以安排了，咱们这个荔枝呢肯定是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了啊。然后就是想要粽子的朋友啊，端午节马上就到了，要薅粽子羊毛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送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薅黄阿姨粽子的羊毛啊，他们家的粽子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就是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有需要的听众可以直接发鸽子，活鸽现杀现做现发，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吃得到了哟。正宗地道的广式风味儿啊。然后6月21号想跟交通九四前往新疆旅行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咱们6月28号回来啊，6月21号出发，6月28号到家。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小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9: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0: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

0: 青霉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青霉。霉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0: I'm closer.
1: 睡醒了没有啊？有没有人睡醒了在听节目的？哎呀，老是丢我一个人在这里，我真的是好孤独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啊，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主播还是坏坏啊，咱们节目是工作日中午十二点半直播到十四点。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五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啊，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的是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啊，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啊，还有薰衣草庄园，这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打卡目的地呀、啊。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6月份过生日的朋友啊，如果参加这次行程的话，都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好像最多也就只能再加四个位置了，最多也就只能再加四个位置了。需要报名的都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和微信号是同号，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了啊。关键词你不能有空格，不能加标点符号哦，不能写错字，不能多字少字，要不然手机上都弹不出来你想了解到的内容啦。有听众说7月份还有没有去新疆的团呢？没有了，7月份我们九五四不发团。如果你还想去新疆，6月份没赶上的话，只能等8月份啊，等到8月份。但是8月份刚好是暑假期间，团费肯定是要高的啊，团费大概是在8-9千左右吧。咱们6月份去新疆的团费是7180，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以及那个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了，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能6月份去的话就争取吧，好吧，不差钱的可以选8月份去啊，就是8月份贵我肯定得提前跟你说。

我得把这个事儿告诉你。那么具体几月份去你自己说了算呢？就像我们这个行程它是有购物店的，但是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的，这个事儿也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不要排斥导游老师的正常带货话术。那是他的工作，没办法啊。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啊。纯玩团也有，大概团费是在15,600左右一个人。

0: 买个房子。
1: 走吧，6月21号去新疆，6月21号出发，6月28号回到海口啊，吃住这两大块都没问题，而且我们可以做到，让大家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啊。像有一些团呢，你不买东西的话，导游就开始那啥了，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穿小鞋了，是不是？那我们这个肯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啊，绝对不会给你丢半道的啊，都是相处的非常融洽的啊。如果导游态度不好的话，那是要赔听众钱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新疆之交通局54微信公众号吧，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包括这个报名的方式里头都有哦，最多还能再加4个位置吧。

朋友来可以直接发粽子啊。薅黄阿姨他们家的粽子羊毛啊，一箱粽子138元，然后呢里头是有8个大粽子，一个粽子200克，5个咸口，3个甜口。但是你通过交通局50这个平台购买的话呢，138块钱肯定是不用花的了，90块钱拿走啊。端午节期间想给亲朋好友送粽子的，咱们这个还是礼盒装的啊，自留送人都适合，详情可以直接发粽子，发粽子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直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去私信对接一下就好了啊。哎呀，6月21号我们就去新疆了，真的是好期待呀，春夏秋冬薄的衣服厚的衣服你们都得带好了啊，因为那边早晚温差还是很大的，早上晚上都挺冷啊，然后中午呢又热的只能穿半袖，紫外线又很强，做好防晒工作啊。肯定是气候比较干燥的，你们润唇膏啊什么补水的面膜啥的都得带着。这次行程有几大亮点啊，首先就是独库公路。独库公路是中国最美公路，每年只有6到10月份才开放的，咱们6月份去刚好它已经开放了，一天之内啊可以体验到四季变换的感觉，可能这段车程是夏天，下一段车程就变成秋天了，再下一段车程就变成冬天了。

天气这东西咱们也说不准啊，就得看情况啊，现场还是要看情况的。总之呢，这一路上啊，从夏日草原到雪山冰雪，挺神奇，被称为也是被称为新疆最美的公路了。你们可以发坏回到交通95微信公众号啊，发坏回到交通95微信公众号看一看啊，看一看那年坏坏去新疆也是六月份去的，走的也是这条旅行路线啊，都拍了一些什么样的好看的照片啊，都可以直接发坏回到交通95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这些图片啊。天山天池，这也是这次行程的一大亮点。这个地方呢，被称为瑶池，传说为西王母沐浴之地啊。湖水清澈如镜，哎呀，这四周啊，雪山都可以看得到的啊，云山环绕啊。这个地方吧，不管是春夏秋冬什么季节来，都是非常迷人的。这是初到北疆必打卡的一个经典的景点了。如果说你这次错过了的话，那么八月份我们再去新疆的话，走的不是独库公路和伊犁这条线了啊。如果是八月份去新疆的话，咱们应该走的是和木喀纳斯那条线了，跟这次的新疆行程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旅行路线了。然后到这个和木喀纳斯那边的话，就没有赛里木湖了，反正就是完全两条不一样的新疆旅行路线啊。这次肯定是有赛里木湖的，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了啊。背靠雪山，湖岸都是广袤的草原，湖水非常的清澈蔚蓝，里边的鱼游来游去你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赛里木湖呢，也是被中国国家地理啊评为了中国最美的湖泊之一。每年的六到七月份那湖畔野花盛放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形成了彩色的地毯，非常的神奇。你们可以去那儿好好的放空发呆一下，可以遇到很多网红小哥哥小姐姐在这块拍作品。冬天赛里木湖也漂亮，赛里木湖也是一年四季不管什么时候去都非常迷人的一个地方。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六月二十一号，想跟交通九五四前往新疆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得抓紧时间了啊！马上订机票了，马上订机票，马上要飞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玩得也省心，没有强迫购物，自愿购买。

享喝新疆纯牛奶的兄弟姐妹来。新疆纯牛奶啊，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运到海南需要10块钱的运费啊，已经帮大家省了几十块的运费了，没有从新疆直接运过来，从新疆直接运过来运费50-60。爱喝牛奶的宝子们直接发牛奶的交通警示微信不是好闭眼通啊。

有没有想买贝贝南瓜的听友啊，可以直接发南瓜啊，发南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复购率也高，都是糖化之后啊给大家发货的，我们是有专业的糖化库房，甜度口感都达标之后才给大家发货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收到货之后呢能够复购连连，口碑炸裂。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爱吃贝贝南瓜的宝子们可以闭眼冲了啊，发送南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

想看之前换换六月份去新疆拍了什么样的照片，六月份的新疆到底漂不漂亮，都可以直接发换换，发换换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第一张穿黄裙子拍的这个呢，就是在天山天池拍的啦。穿白色裙子拍的这张是在薰衣草花海拍的啊。然后后面那两张都是在独库公路北段的时候游玩的时候顺手拍的风景图。所有的照片都是没有P过、没有加滤镜的啊，原片直出。现实生活中的新疆可比我手机里美多了，你们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啊。想在六月二十一号跟着交通九四前往新疆旅行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电话，最多还能再加四个位置给你们啊，最多还能再加四个位置给你们了。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一点。电话号码呢是13976620142，76620142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七月份我们九五四没有组织去新疆的旅行团了，八月份才有了。八月份暑假期间价格会比现在贵很多，大概团费是在八九千左右吧。团费都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啊，像我们这次六月份去新疆，团费是7180，光机票都已经差不多4000了。八月份暑假期间机票肯定是更贵啊，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啊。能挣

月二十一号走的，咱们就六月二十一号出发吧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全程三个购物店，每个购物店停留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不需要你怎么操心，就跟着去玩就行了啊。这次行程呢，我们还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包括新疆歌舞晚宴，包括这个生日惊喜呀、啊。六月份过生日的宝子参加这次旅行活动的话，都可以获得生日惊喜。

还有要贝贝南瓜的吗？直接发南瓜啊，发南瓜。想要海南名门金石地瓜的朋友，直接发地瓜，发地瓜，这是桥头地瓜的升级版。

金盘天然泉水有需要的听众们，沙哥海南33载本土好水，人人爱啊！源自火山岩深处，层层过滤更纯净，天然矿物质丰富，健康活力常相伴，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到交通局公司微信公众号，在线选购吧。

睡醒的听众越来越多了。这个海南名门金石地瓜啊，确实是地瓜界的高级品种了。核心口味特色就是粉糯绵密、细腻沙甜，自带独特的板栗清香。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老少皆宜呀。被形容什么呢？长在地里的糖炒栗子，风味比普通的红薯啊就更有层次感。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焗着吃都很好吃。蒸着吃就是软糯香甜，烤着吃呢是香糯流糖啊，做粥也能够为整锅粥增添天然的清香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啦。入口顺滑不噎人，老人和小孩食用体验感都是非常好的啊。蒸熟之后轻轻一搓就能撕掉皮了啊，来吧。甜度很高，但是人家甜的不发腻呀、啊，烤着吃还会流出蜜样的糖汁啊！爱吃地瓜的宝子们，放心买，放心吃。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啊，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

黄阿姨粽子的朋友们啊，五色粽一箱八个，五个咸口的，三个甜口的，一个粽子200克，市场零售价是138一箱。定安黄阿姨非遗粽子礼盒装啊，市场零售价138元一箱。今天咱们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福利，只需要90块钱，100块钱都不到，拿走啊！直接发送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那个微信啊，去私信对接就好了啊。发粽子到交通九

微信公众号来薅定安黄阿姨非遗粽子礼盒的羊毛。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找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福利啊。所以还等什么呢？建议大家多薅几单这个黄阿姨粽子的羊毛，发送粽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17:30到晚上的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喽，我是坏坏，晚上见。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3: 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6月7号，在海口市2026年68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上，海口市旅游文化广电体育局发布4条全新升级的海洋主题旅游线路。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公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

0: 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二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2: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2: 我是张欣，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2: 嗯
3: 嗯，吃了吗？下雨了，要这会儿呢，阴天，天还挺好的啊，温度也很舒服，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2: 有位朋友呢，他说想了解一下灵山镇幼升小的情况。现在这个幼升小，咱们幼升小啊，都是以房产划片的啊，以实际居住地址来划片录取的。如果实际居住地址没有房产的话，才会以户籍地址去调剂。
3: 嗯，
2: 所以补充一下内容啊。
4: 他们总说要坚强，要放下。他们总说要
3: 就这个点儿，顾丽牛牛也在呀。
2: 嗯，
3: 我给你改一下吧，把名字。

0: 再改一下。
1: 那我谁又会承认我被遗忘在潮湿的角落被无数。
0: 阿南老师说我来了，我是沙发吗？你是美女。
2: 你是美女老师。
0: 哎，你是美女老师。
2: 你是，你既是美女老师你又是沙发。你都是。
0: 都是你。
2: 看到了昨天这个遛狗的图片了。今天早上有朋友说说那个昨天看到他遛狗了。
0: 昨天晚上张姐发的说你看这个人我看有点眼熟，我说不用眼熟就是他。就是他没错。张姓遛狗人。
2: 老人和他的老狗。来，咱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正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1: 被遗忘在潮湿的角落，被无数次温柔的错过。
0: 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见阴天有小雨，西北风3到4级，温度25到29度，最高温度才29度，跟昨天最高温度相差了接近10度了。梅梅说一直以为阿南老师是男的。阿南老师是姑娘，
2: 阿南老师是个小姑娘，
0: 你能把她举起来。
2: 梅梅也是一个瘦弱的女子了。我都能把她举起来，别说你了。
0: 我能举她俩。
2: 对，你能举她俩。
0: 她今天上公开课，看着照片，发现她穿的跟学生穿的好像没什么差别，能直接打入到他们内部了。那可不是吗？
2: 那天我们上周三打球嘛，阿南老师扎了2个小辫子，我说你从后面看你就像个孩子一样。他又瘦小，
0: 是
2: 再扎2个小辫儿。
0: 你不光能打入到学生内部，你甚至你比他们年级都要低一点。
2: 这也挺好。
0: 你们班这同学呀，这个海拔已经比老师都高了。

0: 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叶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的7点半，与大家相约在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即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
1: 阿南老师说呀，这学生长得老高了啊，他讲话都得抬头跟他们讲话，一时不知道到底是谁批评谁呢。现在的小朋友个儿长得很高，而且他们长得很快。
0: 对，是的，非常能窜。
1: 怎么这些孩子都能长那么快呢？
0: 啊，
1: 我记着是

0: 咱就不说别的小孩了，肉肉家的老大，
1: 肉肉家老大
0: 蜜桃，
1: 肉肉家的老大跟兵哥家老大，他们两个对他们两个
0: 好像兵哥家老大是五年级，肉肉家老大是四年级，
1: 他俩在一块儿就是中国女篮的未来。
0: 他俩一个手就给我扔出去了。肉肉家那个老大呀，他站我前头，他可以把我挡得严严实实的，他甚至比我还高。
1: 不光要高
0: 啊，也比我壮一些。你说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你长那么快干啥呢？
1: 就全面碾压，
0: 你长到一米六几了都。真的是全面碾压。身平静
1: 却又总是风不平，主要是现在营养好，都跟得上啊。
0: 然后
1: 我们那个时候小学，身高都差不多
0: 啊，
1: 都小个小小个小小个的，蹿个子应该都得在初
0: 中
1: 以后才开始蹿个。现在小朋友小学就开始蹿个了，
0: 对，
1: 一蹿老高，
0: 上小学就长了一米六几了。那小孩，
1: 你发现五年级之前吧，男孩子可能就发育的会迟缓一些，那明显的女孩子都比男孩子高，男孩子像小鸡仔一样，但一上了初中，上了高中，
0: 抽条了，
1: 哎，抽条了，这个反差一下就拉回来了。有些家长就会焦虑，说我们家的男孩三年级比同班女同学呀，那矮一头半，
0: 咋办呀？要不要给他打点针呢？都着急了。
1: 你不要着急，都会长回来的。老话不说得好吗？七十三还窜一窜呢。
0: 嘿呦，
1: 等等啊！
0: 前段时间不是老姐妹生娃吗？因为他们两口子身高不算是很高。跟外公呢，从孩子推出来之后啊，
1: 就着急，
0: 就在跟爷爷奶奶说了，说啊，他也不高，
1: 他也不高
0: ，他俩都不高。咱们这两家呢，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这个基因。说这个小孩以后呢，还是得要多注意一下锻炼和营养啊。我说叔叔啊，他才刚从手术室里面推出来，你操心的好快呀。
1: 已经在担心未来了。
0: 是啊。
1: 这位说有长得慢的，然后身高差就出来了。对，是。陈星说现在小朋友长得快，估计是没有农活干了，有农活干一样长得快。跟干不干农活呀，
0: 没关系啊。
1: 关系不大。
0: 是。
1: 啊。
0: 咱们是因为那个年代你可能生长在农村嘛，那你多多少少都是要去干点农活，也并不是所有的那个年代的孩子他都要干农活。
1: 你要这样说
0: 啊，
1: 那我小时候要不干农活，我那 0.5 厘米我就补上来了。
0: 哎呦，压的呀，压弯了你的脊背啊。你是挑扁担了呢还是干啥呢？
1: 小时候啊就太自卑了
0: 啊，
1: 所以一直驼背驼背驼背，低着头啊，不好意思抬不起头来嘛，所以呢就驼背了。
0: 那本来可能一米八吧，
1: 可能要一米八五，
0: 有货驼了五厘米哦。啊，驼了5.5厘米哦。
1: 哎呀，兵哥说嗨呀，他说他爸爸和舅舅叔叔差不多都1.7米，妈妈有1.64米，女的在那个年代算身高不错的了。家里老师说，他就是基因表达失败的案例。家里那些堂弟呀、表弟表哥都1.8米左右。
0: 哎呦喂，你咋回事呢？
1: 反正你们家老大可能就会继承你的隐性基因。
0: 随他的其他的这个叔叔伯伯了，可能。
1: 他这个个头，我猜他能超过你。
0: 他现在就已经有1.6米，超1.6米了吧？他不得再长长，他长到1.68米，我保守估计他长1.68米，保守估计了啊。
1: 这位说他们家小孩那个幼儿园小班的最高有1.28米的，矮的有0.98米的。
0: 幼儿园吗？幼儿园小朋友
1: 还有不到1米的，有差30公分了，这就。

0: 那把各位朋友们说一说啊，你家小朋友几岁了？几年级了？多高啊？
1: 有身高焦虑吗？
0: 啊。小鱼说身高的话呀，先天基因遗传是一方面，后

0: 天的营养和睡眠饮食也占了挺大的比重吧。
1: 哎，
0: 嗯，我们小的时候呀，没啥营养能补的，那个时候钙片都不多，那个时候主要是我们家吃的最多的就是鱼肝油。
1: 嗯，
0: 我小时候吃的鱼肝油，
1: 火
0: 啊，
1: 都没，小时候都没见过，
0: 也不好吃，也不好好吃
1: 啊
0: 啊！家长呢就说你这个也没啥保健品啊，咱就只有这个，你每次一勺嘛，饭后一勺，现在都记得那个味道。
1: 嗯，我们家是没有鱼肝油的，
0: 嗯，
1: 只有鱼，是咱家条件就这样的，鱼肝油吃不上了，吃鱼吧，猛猛吃，
0: 蛋白质足够蛋白质啊！
1: 你早上起来，早餐煮个面条，
0: 嗯，
1: 煎点小鱼干，
0: 哦，
1: 哎。中午炖条鱼，
0: 晚上，
1: 晚上炒鱼块，
0: 哎呦喂，
1: 吃，想吃哪个？想吃黑鱼、黄骨鱼、白鲢，还是其他青草鲢鱼，随便挑。有些时候吃点小配菜，
0: 嗯，
1: 吃点小河蟹呀，小河虾呀，
0: 嗯，
1: 小龙虾呀，
0: 生活挺好啊。
1: 反正是水里边有的，淡水里边有的都
0: 能吃着，
1: 因为这些东西啊，不用花钱买。
0: 重生啊，他说骑电瓶车、抽烟、耍手机的这一小撮儿，
1: 嗯，
0: 能不能给他抓起来，捆到树上，拿牙签给他扎手指甲缝？咱不能动用私刑啊。
1: 嗯。他只要不
0: 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去约束他们，
1: 你就怕他大撒把，左边拿手机，右边拿个烟。
0: 我那天真碰到一个，他翘着二郎腿，
1: 嗯，
0: 他不紧不慢的，
1: 嗯，
0: 你多气人。
1: 大爷爷说：“别说，他同学爸妈一米五多，他同学一米八多，又大又胖，就是能养起来的。”
0: 你这个形容啊，又大又胖。那天看到了一个视频嘛，说一个小朋友，
1: 嗯，
0: 几年级啊，还是个初中的一个小朋友，长到185了，还胖乎乎的，伸手跟他妈妈要零花钱，就是那个反差，
1: 嗯，
0: 就是185的一个大个子站我跟前，伸手跟我要零花钱，
1: 孩子说
0: 要五块钱，
1: 孩子说你要不给我五块钱，我给你拎起来。张山林说他们家女孩13岁，1.6米，家长都不到1.6米。
0: 对呀，你说现在你这小朋友们真的确实是可能后天营养也跟上了，
1: 个高
0: 啊
1: 啊！你看
0: 可以，
1: 兰芳姐家也是，她说她的弟弟长得就慢，姐姐6年级已经跟她一边高了啊，应该
0: 还
1: 会长个，
0: 会 长，
1: 会长的。
0: 哎呀，我这一听到啊，女孩长到1.6米，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嗯，就是她以后她就算不长了，她也有1.6米，
1: 1.6米是个坎儿。
0: 这是我做梦都想得到的高度啊！
1: 跨过去就跨过去了，
0: 到不了，
1: 跨不过去也没有办法。
0: 怎么办呢？
1: 你扛着阿南，你们俩叠在一起也有3米，你们俩加一块也有3米。
0: 哎，我俩加一块肯定超3米来，我右踢呢。
1: 小鱼说他身高这么矮。睡眠不足占大头，小打小就熬夜，小学4-5年级就开始熬夜打游戏了。
0: 小鱼不矮呀？
1: 小鱼怎么不矮
0: 啊？我印象当中他身高还可以啊。
1: 小鱼身高相当可以了
0: 啊，
1: 1.6米多嘛。啊，开玩笑，看1.7米了，1.7米了。
0: 他不矮，
1: 1.7米多，主要是他 X 轴这一块呢长得比较突出一点。
0: 哦、那没事儿
1: 啊，
0: 嗯，那得天天跑，就坐在。骑着电动车跑路上，
1: 小鱼但凡瘦一点，嗯，瘦一点会显得高，
0: 嗯，
1: 如果是身高不够的朋友，记得我们要控制一下身材，瘦一点显得高。如果呢，嗯，你要显瘦啊，那你就得黑一点。那天哪个朋友说你最近是不是瘦了？我说你再仔细看看，
0: 不是黑了吗？
1: 他说黑了。我说对呀。
0: 黑了显瘦，
1: 黑显瘦啊！
0: 阿南老师，我俩叠一块打排球的身高了呢。
1: 哦。

家己顾家己，身体就会强。啊，食个饱，穿个少，人生不可多。啊，慢想想这，啊，普遍会过，啊，平安顺就好。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这个天气，美丽的晚霞今天应该是看不见了。
1: 嗯，没关系，咱们这漫长的夏天才刚刚开始，后面啊看到美丽晚霞的机会多的是。
0: 嗯，
1: 今天下午就舒服了，这个天气，因为有雨，反正呢今天下午的最高温度可能也就30度左右。但是呢因为今天下午还有高考的考试啊，希望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降雨的影响吧，至少保证同学们能够顺利的从考场里顺利的抵达考场哈。孤独的展望啊，他说呢他儿子13也是1.63米了，
0: 嗯，
1: 上学老师都安排做到最后了，这13岁的都长到1.6米多了，
0: 挺高了
1: 啊。刚刚那个谁家姑娘啊也是13岁1.6米，对，张昌林他们家姑娘也是13岁1.6米，那女孩还是要长得快一点哦，都是13岁，男孩女孩都长1.6米。

0: 茶香说，他说你看他1米6 120斤，身材还可以吧，你有120斤，你那么瘦不像啊。我觉得你肯定不到120，你顶多100多一点。
1: 等晚上兵哥来了我问一下
0: 怎么他是撑一撑啊回去王琦啊，他说他身高173，爱人158，闺女
1: 工作165，
0: 儿子
1: 大一183，
0: 哇，
1: 基因杠杠，
0: 这是啊
1: 这叫基因杠杠，这叫基因冒了，
0: 你这你对跟你俩没啥关系吧
1: 那基因都冒
0: 了，主要是后天的啊。
1: 哎，傻傻说呀，他是不担心俩仔的身高，
0: 嗯，
1: 但是他老婆就怕孩子长不高，他们家哥哥12.5米，妹妹10岁1.4米啊，这可以啊，这可以，这身高是没问题的，
0: 嗯，
1: 这势头这苗头都不错呀，
0: 嗯，
1: 啊，这孩子身高就跟种庄稼是一样的，你想让他茁壮成长啊，你得施加养分呢，
0: 嗯，
1: 各种营养现在孩子都跟得上。有时候还体检、查一查缺什么微量元素啊，啊，
0: 补一补呀，
1: 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呀、
0: 嗯，
1: 都整上。
0: 还是得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吧，
1: 嗯、
0: 小朋友们，你得保证他的睡眠
1: 是
0: 这个各种营养跟上，
1: 嗯，
0: 锻炼也不能少，
1: 主要得好好吃饭。
0: 是啊，
1: 那兵哥他们家老大现在大概1米6566的样子，下半年初一了。感觉应该不长了，估计超不过他了啊！长7-8公分有点难了。哎呦，不一定哦，不一定啊！这姑娘啊，她会长到了初中会抽条的。
0: 这抽不抽的意义，
1: 就是、X,
0: 长165、166也可以了，那么高了。
1: X 轴开始往里缩，缩完之后 Y 轴就会再往上，
0: 蹭的往上走一点，
1: 这个营养就会再往上顶一顶。
0: 嗯，
1: 就是你们家老大估计，嗯。
0: 没关系，他就
1: 170以上是没问题。
0: 他就算不长，他165、166了，他也挺高了。
1: 嗯，
0: 在女孩子里面啊，可以了，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身高了。梅梅说，他也愁，他们家娃出生的时候就比较短。
1: 嗯，
0: 他说1岁前体检身高都是偏下的，2岁呀、刚刚追回一点点，但是还是愁。
1: 没事儿，
0: 你们家其实还好哎，因为我记着。爸爸挺高的、你也不矮、所以至少遗传基因这一块应该没啥问题的。
1: 姑娘都随爸，
0: 那、
1: 啊，
0: 是吧？
1: 姑娘身高随爸呀，但是也有。

0: 例外。这个例外呢，就是不可逆的。
1: 那咋办呢？
2: 这不还是没插电吗？
1: 没水了吧？
0: 哎，卡地亚说她身高1.6米，老公1.71米，啊，姑娘13岁半，现在1.76米。
1: 十三岁半，
0: 1.76米，比老公还高。
1: 她才13岁半哎，刚刚那13岁，
0: 天哪！
1: 天哪！他不会，他别长了，他千万别长了，他再长就1.8米了。
0: 你们家三口站一块儿，现在就是个 WiFi 了，就是个信号啊。
1: 你家有没有弟弟或者妹妹？
0: 现在孩子开始变成家里的顶梁柱了
1: 呀。哎呦喂，真的是。他像。

0: 孩子啊开始变成家里的顶梁柱了。
1: 哎呦喂，真的是。茶香说呢，兵哥180，赫赫暂时才180，180了还才。
0: 嗯，
1: 说身高都没超过爸爸呢，16了还能继续长个头不？他想让孩子长到185左右，
0: 肯定没问题，可以的啊。
1: 我就记着，当时从小一起长大的，就是我们家里两边家里关系都很好，然后我们是当时搬家了，好多年没有见。我们家老父亲回了一趟，就是单位嘛，他们还在我们单位的那个镇上，用了一个词儿，说跟我一起长大的那个小男孩，说呀，摇摇晃晃的像根杆儿一样，长到了1.8米多，这是几年不见。这小男孩个子其实也窜得很快的。
0: 哎，卡地亚说感觉他家姑娘啊，随他娘家人身高，娘家人身高都挺高的，他弟弟1.8几，这就是属于啊，占了隐性基因了。啊，很好的继承了隐性基因。他是想让弟弟长，弟弟不长，弟弟11才1.5米，
1: 弟弟还没到长的时候呢。
0: 那姑娘比弟弟大2岁半，
1: 那姐姐站到跟前的
0: 高了这26厘米了。
1: 姐姐在家绝对有绝对的权威啊。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啊，稍后回来。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鹏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鹏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5: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4: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5: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4: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5: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4: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

0: 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嗯，今天下午考地理。
4: 嗯，地理上午吧，
5: 上午是下午考地理，
4: 下午考地理啊。
5: 嗯。哎，是不是上午考的？
4: 嗯，上午考的吧。现在都已经出来地理
5: 啊
4: 问题了、
5: 哦。上午考的
4: 啊、嗯，说地理很难。
5: 嗯，说是今年数学也挺难的。
4: 嗯、对，说地理啊出的地理大题，嗯，让很多同学们感觉又有下学期了。哎，都在说啊，
5: 地理难，
4: 哎，地理难，
5: 嗯
4: 啊，地理难，
5: 哦，对哦，人家内地有一些省份，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4: 嗯、
5: 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咱们明天还有一天，
4: 嗯，嗯是的。
5: 大梅说呢，她妈妈身高163，爸爸167，她173，
4: 嗯，

0: 小时候那个年纪，海南人普遍都矮。以前他在街上啊，经常遇到有人走着走着就凑他身边比身高，然后就一阵阵的笑，很烦恼的，笑你高啊，你都不知道这是我小时候多梦寐以求的事儿啊。然后他去外地呢，就觉得这身高没啥，大家都高。我是来到了海南之后才找到一点自信，在家里从小在身高这一块就是自卑。
1: 但是下一代呀，都反过来了。
0: 对，下一代是真的。
1: 下一代的孩子都已经反超了。小鱼说吃饭啊，今天吃的是快餐。那是个鸡肉啊。张昌林说他们那个年代没吃的，到他都第五个了，都没有吃饱还营养呢。
2: 带着所有的好奇，我和世界的约定，追寻已久的梦境就出现在眼底。
1: 哎呀，杰哥来了，杰哥吃好饭，现在已经投入到工作当中啦。啊，海电脑啊，海电脑是个好地方。海电脑，海电脑有辣子鸡，辣子鸡可香可好吃了。不光辣子鸡好吃，土耳其咖啡也好喝。
0: 那是。
1: 那个和平大道，和平大道一直往海边走，应该还有个几百米到海边的位置有一个土耳其咖啡。就是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种，在沙子里边加热。在沙子里边加热。沙子里边加热之后。
0: 那是现磨的吧？
1: 对啊。不知道是不是现磨的，反正就是那种做法嘛。
0: 对。
1: 哎，把那个沙子腾热之后，在那个沙子里边加热那个小壶。
0: 磨出来的咖啡。
1: 哎、然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往杯子里边倒。那个辣子鸡杰哥肯定也能喜欢。
0: 改天去试试。
1: 对，他开业的，开业的。
0: 明天不就试营业了吗？
1: 明天开始试营业。
0: 啊。
1: 对，海淀岛有菜煎饼啊，当然有菜煎饼了。就是辣子鸡他们家菜煎饼啊，
0: 但是他现在估计没空做菜煎饼。
1: 菜煎饼只有
0: 金盘，
1: 下午和晚上只有晚上有菜煎饼，那边只有晚上有，中午是金盘这边有菜煎饼。但是他全天有辣子鸡，辣子鸡是个主菜，山东辣子鸡呀，香。
0: 回家了是吗？一口回家了。
1: 香
0: 呀！
1: 杰哥说那个咖啡店在江南城那边呢。对，就是在江南城旁边，江南城往前一点点。巧的是，老板是老乡，嗨，一说话，嘿，到家了。
0: 我感觉啊，到了那一片，你都到家了，都
1: 是
0: 你们山东的老乡。
1: 对呀，到家了，喝完也没给钱，反正就走了。老板说那个咱也不要了，不要。我说真不要了吗？他哎，真不要了。我说真不要，我就真不给了。老板说给他登记上，下次来的时候先付钱。
0: 杰哥说呀，你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在给媳妇儿做菜呢。要不是他答应做菜呀，早就出来了。
1: 你看，我就说吧。那报我名可以打折，没问题的。
0: 你去吃辣子鸡，
1: 没问题。你绝对会喜欢的，
0: 必须打折。
1: 而且我们山东，有一款名菜，济宁有一款名菜，叫葡萄鸡丁。
0: 那个葡萄真的是吃的那个葡萄做的吗？
1: 吃的葡萄做的，但是用的是葡萄罐头，和鸡丁炒在一起，酸甜口的，有一点像宫爆鸡丁，但是跟宫爆鸡丁又不一样。它就是酸甜口的。我们老家大席上这个菜呀、
0: 还大席上有啊，
1: 大席上有啊，相当于甜品。它是相当于一个甜品菜的存在。我们那边不是偏咸口吗？只有这个葡萄鸡丁是
0: 甜的，
1: 甜的。而且目前在海南能吃到正宗口味的，就只有他们这一家。明天开始试营业，就是乌拉拉。特别乌拉拉去济宁吃过这道菜啊，把这道菜给带火了。有时间可以去尝一尝。
0: 试试。
1: 耳听说海淀岛菜煎饼地址在哪儿喽？它只有晚上啊，你可以导航叫枣庄辣子鸡。就是海淀六东路不是有小广场吗？海淀六东路有一个小广场。
0: 你搜一下那个店，它导航能不能导到啊？
1: 能导到。

0: 人家已经有定位了，就叫枣庄
1: 辣子鸡，
0: 辣子鸡，枣庄辣子鸡
1: 啊，
0: 六东路和和平大道交叉口，那个小区叫啥呀？赛维阳光啊，啊，就在那个路边上，路角落，一到那儿就能看得见。
1: 嗯，招牌也挺大的吧？
0: 宝哥低的名字，免费开空调。
1: 咱们来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正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报名热线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呢发送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0: 是的，杰哥说呀，他记得之前跟我说过，对，他之前去济南出差，那边的朋友说杰哥，你既然来济南了，带你去吃好吃的，结果带他去了济南一家椰子鸡。看见那个都无语了吧，你说我在，
1: 你这样，你那个济南的朋友啊来了之后，你就带他去吃这个辣子鸡。
0: 你说你从济南来了，带你去吃把子肉。
1: 哎，我记着有一次啊，是看一个当时央视的一个纪录片，就是专门讲美食的，里面有一期就专门讲到了济南的那个把子肉，说是很多朋友晚饭，包括再晚一点的那个夜宵的时候，都是喜欢吃这个。
0: 哎，是。
1: 但是周末说他们那儿就不吃这个，
0: 他们那儿只吃扒鸡。
1: 哦，
0: 哎，他们那儿被扒鸡占领了。
1: 反正每一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啊。
0: 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叶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六月他昨晚去了，10号才开业哈。
1: 对，你看这灯还没亮呢。
0: 明天啊。不能再形容了，
1: 这不得给人订个大花篮啊，
0: 不能再形容了那个味道。
1: 想回家了？
0: 不用回家呀，去他那儿就能吃到啊。
1: 一口回家了，
0: 真是香。刘老师去一个小份的你都吃不下，估计你去尝尝别的啊，
1: 尝尝那个叫什么葡萄紫鸡、
0: 葡萄鸡丁
1: 啊。
0: 还有很多典型的就是我们那儿的菜系
1: 哦，
0: 鱼，草鱼粉皮儿
1: 哟，
0: 草鱼粉皮儿，江米鸡，这大厨都是，
1: 我看是鸡，以鸡比较多，鸡肉比较多，
0: 都是大厨自己现做的，大厨呢说大厨有一点强迫症，
1: 是
0: 必须要自己弄啊，必须要自己做。
1: 对。这谁弄的他都不放心，
0: 必须得自己现做才行。所以有些复杂的，你比如说地锅鸡呀，他就说没有啊，做不过来，都得自己弄。

0: 西。
1: 大印也说饿了，要去中沙路吃菜煎饼和炸鸡馍了。
2: 没开
1: 。
2: 最近这段时间都没开。
1: 在忙活新店呢。
2: 啊。
0: 几分清醒，感受生活的烟。
1: 明天晚上你可以去吃菜煎饼。
2: 嗯。
1: 你今天你可以到那儿拐个弯儿，跟老板娘说一下，你说明天晚上我要来吃菜煎饼哦，你别不准备，白跑一趟。
0: 好运气，然后再遇两三句。
2: 杰哥说呀，星辰呐，这周六过来找他，他跟你去吃那个走地鸡，
1: 嗯，
2: 在灵山南渡江。

0: 边铁桥，
1: 嗯，
0: 那不就是那天大家说拍照很好看的那个铁桥吗？
1: 应该是，
0: 嗯，
1: 他们家那个辣子鸡用的就是这种走地鸡
0: 啊，
1: 它不，嗯，不肥，但肉呢就很紧实 Q 弹又很香。
0: 因为我发现咱们北方吃鸡呢，
1: 嗯，
0: 普遍不会吃那种太油的，
1: 嗯，
0: 就是鸡皮一大块，
1: 嗯嗯，因为那种鸡就适合炖汤啊，
0: 啊，
1: 炖汤，但是鲜。像文昌鸡确实鲜，
0: 嗯，
1: 鲜美鲜嫩，
0: 嗯，
1: 哎，能吃出来那种汁水的感觉，这是也南北饮食习惯的不同导致的嘛，
0: 是
1: 啊，北方呢更多的是吃
0: 肉，
1: 味儿，
0: 味儿，
1: 哎，吃肉的香，
0: 嗯，
1: 和这个食材调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哎，
0: 嗯，
1: 在南方呢主打的就是新鲜，
0: 鲜，鲜美，
1: 嗯，哎。对吧，你说打边炉哪家打边炉，他们家用预制的，你可能这个打边炉就开不了两天了。
0: 哦，
1: 来吧，大家开车在路上打起精神来，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咱们一起聊聊天。这会儿还没下吧，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分享一下这会儿在哪个路段呢，有没有下雨呢，分享一下吧。

0: 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们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梦想开放。
1: 你好老派呀。
0: 这是一档午间的音乐节目。这不叫老派，
1: 这叫
0: 正式。
1: 没有词汇量呢。
0: 这样人说你广播节目不都这样吗？
1: 那是过去了。
0: 但人就以前听过节目
1: 如果想要6月21号啊跟着张扬一块儿去新疆的朋友，大家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啊，回复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0: 和张扬一起策马扬鞭在茫茫草原。

0: 你这个风流这个解释倒也挺能搭得上的啊。
1: 策马扬鞭，
0: 张扬骑着小马出一鞭子，这也能联系到。
1: 你就是张扬策马扬鞭，这俩人。

0: 哎呀，重生说啊，有点五洲同老师的味道了。
1: 是吗？
0: 他也不这样吧。
1: 那是。
0: 人家那是早期做音乐电台的主持人呢。
1: 那是我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啊。你现在想找点儿，那种感觉都很难了。
0: 因为我们跟着这个时代在往前走嘛。
1: 对呀，也不能说我们跟着时代往前走，但是这个宇宙是个圆，生活也是个圆，广播同样是圆，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回到打电话来互动、发短信来互动、来点歌的这种模式当中了。
0: 以后互动的模式会越来越多，
1: 以后就只能发短信。
0: 来，我们先关注整点宣传啊。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来，我们跟大家呢分享到这个时候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面通行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考点周边的话，3点钟已经开考了，所以也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了。不过还是得要提示大家，这几天呢有这个14个，咱们海口是14个考点啊，周边路段大家需要根据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避让通行到这些考点周边的路段。这个时间段呢，通过大数据平台看到的是，现在呀，在坡巷路这边前往到金盘方向，会车辆呢在信号灯前面有保持一个小一点的长队啊，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另外呢是，南海大道龙湖的附近，还有现在阳光城的门前路段，稍微会有一点点的车流量。多注意，小心慢行啊。其他的主干道上面基本就平稳了，大家如果有碰到哪些路况，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4: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针对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近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已经全新设立快速路事故处理专岗，将窗口前移，服务下沉，实现轻微事故就近办、快速办、一次办。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6: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5: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3: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7: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3: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

0: 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奔跑的牛说了，让路况让星辰播，喜欢各地的路况，
4: 是吧？各地也会播路况哦，对吧？你像现在这会儿啊，关注一下路况，国兴大道、海秀快速路、滨海大道、长滨路、白龙北、白龙南、海福路、海秀东、海秀中、海秀西、南海大道、秋海大道、秀英大道，包括现在的迎宾大道、回城琼州大道。海瑞大桥回城新大洲大道往机场方向，以及绕城高速东西双向目前没什么车，
5: 反正这点都挺畅通的。也没怎么下雨，
4: 对，就是把路名给大家报了一遍。
5: 没咋下雨啊，
4: 没下，没下就好。
5: 啊，
4: 而且今天这会儿温度还挺好的，
5: 是舒服多了，
4: 30度。

0: 下的温度，就只能说得劲儿。来，这会儿呢，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周二的下午聊聊天听听歌，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问。
1: 涉及到孩子们上学呀、房子、户口、社保、公积金啊，包括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买车、卖车、补贴呀、年检啊、报废啊，涉及到的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及时的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九五四”。来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天气吧啊，咱们海口包括其他个市县呢都有发布到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全岛的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多云，会有雷阵雨，像琼中、文昌、琼海、万宁这些市县的部分乡镇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呢会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然后明天呢我们全岛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啊，然后像琼中啊、琼海、万宁、陵水、保亭、三亚呢这个部分乡镇是有大到暴雨。今天下午到明天全岛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0到33度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海南岛东半部地区局地是有大到暴雨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相应的一些路面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积水情况，反正目前海口是没有的。

0: 来关注一下宣传吧。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7:30与大家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救护司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即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山高高又看看，努力活。今天是周二啊，
0: 周二，
1: 待会儿听蓝莲花吧。
0: 哦，听蓝莲，现在就听蓝莲花啊。
1: 也可以听旅行。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1: 姐，先找找啊。
0: 姐呀，
1: 你对自由的向往。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0: 来看看金这个问题啊，他说小升初需要提前准备哪些材料，一般在几月份报名呢？正常报名的话得是七月中下旬了。
1: 是的，
0: 小孩和一个家长都是海口市户口，在海口有房子，另外一个家长是外省户口，有持续五年以上的居住证，那就没问题了。
1: 嗯，正常报名。
0: 你的那个海口的户口和你的房子在不在一起？
1: 孩子户口是不是海口的？
0: 是，小孩和一个家长都是海口的户口，
1: 那就没问题。
0: 你们把这个户口放到你们的房子上面来，这样就完全没问题了啊。
1: 正常报名就行了。
0: 周六活动现场估计没有车贴，
1: 没有车贴，
0: 因为我们车贴都送完了嘛。
1: 哎，早就没有了。
0: 奔跑的牛啊，他说本来中午挺困了，哥弟你再放这些歌就更想睡了，来一些激情、正能量的歌吧，提提神儿。吴伟他说呢，你这正经的播报呀总感觉怪怪的，喜欢你稍微有点
1: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你调皮鬼、
0: 哎、对，调皮的样子啊用调皮形容比较合适。
1: 只要下午这会儿啊，加上阴天，又不是很热，
0: 你也想睡，
1: 特别喜欢，不是特别喜欢，特别想
0: 走一下心，是不是？
1: 特别想爱回了啊，就这会儿就明显的感觉嘎嘟一了
0: 啊，
1: 嘎嘟一啊，犯困。哥的寂寞呀，路上嘎嘟一不呢？
0: 睡午觉不？
1: 就是犯困吧。
0: 都分享过了。
1: 是的。还有个什么歌？旅行。
0: 小孩上学现在需要什么条件？你是上幼儿园还是
1: 小学初中？
0: 幼升小，小升初呢？补充一下。
1: 具体一点啊。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上一首许巍的旅行。我看看有没有 DJ 版的哦，咱上个 DJ 版。

0: 再相遇，
1: 这叫一举两得。
2: 是问你家孩子上幼儿园还是小学中学呢？他说孩子两岁，
1: 两岁上幼儿园。
2: 你们说上什么？
1: 就正常摇号就行了、
2: 幼儿园就是随机派位的、那就是要摇号啊。
1: 摇号
2: 你要的提供的证件呢，就是你们的户籍材料和你们的房屋材料了。你要自己介绍一下你们家情况，是不是海口的户口？房子是不是自己的？如果不是海口的户口，有没有办居住证？父母有没有社保？房子是自己的就行，不是自己的有没有办租赁证？那这些呢，基本的条件都要有啊。
1: 来看一下野方的问题，他说小孩户口在桂林阳农场，他家房子在绿城家丰京义湾小区，可以上旁边的灵山镇中心小学吗？
2: 那你要看你们这个小区的划片是不是这个灵山中心小学啊。
1: 如果小区划片是在这儿，但是户口是桂林阳的，没有房在学校的划片区域内啊，那户口如果不搬过来的话，那要父母其中一方要一年的社保。
2: 桂林阳不用，
1: 桂林阳农场
2: 不用社保，它是属于灵山，它是属于海口中心镇，它不需要社保。你这个学区划分的话，你去海一办去搜一下学区划分，你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因为每年都会有调整，但是每年那个具体的政策呢，要在七月中下旬才会发布。你现在看的话，只能参考去年的啊。
0: 就这样相爱相遇，不需要说再见。
2: 茶香说呀，
1: 美丽给你送个奶茶，就发个图片送个奶茶呀。姐，一会儿我给你送个大金砖。
2: 忙吧忙吧啊，工作要紧。
1: 对，先去忙吧。快下班了。

0: 对，以后想提神又想听歌，就放 DJ 版本的歌就行了。接下来这个歌可能还是会有点犯困。
1: 嗯。

0: 怎么能回头呢？
1: 转个身不就回了吗？
0: 怎么能留恋呢？
1: 想想过去呗。
2: 怎么能还一无所获？
0: 怎么能还一无所获？
1: 你没努力呗。

关于这个车贴呢，咱们也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就是说以后就没有了，只是看机会吧。如果有合适的时间，或者是有合适的

0: 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给大家再做一些，或者是设计一些不一样的车贴。
1: 发你得去领，
0: 对，只是近期没有啊。
1: 发了不领，不领，错过了就错过了。
0: 嗯。
1: 来提示行导的歌来了。

0: 嗯
1: 嗯，怎么感觉这歌也是个 DJ 版？
0: 嗯哟，海南周星驰吃的这漂亮饭啊，
1: 嗯、
0: 真不错。燃平后下这个呢，倒是之前在早上上周的还是昨天来着，我们有说到他这个事儿。
1: 我看看
0: 啊，
1: 他是跟老婆沟通了半个月了，都吵过好几次架了，他老婆还是要坚持要带回来家里面，把孩子吗？
0: 他是这样的，他老婆姨妈的孙女儿，
1: 嗯，
0: 就是因为小姑娘的父母离婚了嘛，
1: 嗯，
0: 然后呢，孩子应该是监护人是爸爸这边，但是呢，奶奶就不放心这个爸爸带孩子，所以奶奶自己带在身边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奶奶因为要去干活，所以周末的时间呢，就把这个小姑娘呢送到了他们家，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对于他们家的两个小朋友受到了一些影响。
1: 嗯
0: 嗯，就小朋友在家里自己的小朋友受委屈了
1: 啊
0: 所以呢他就说能不能跟爱人商量一下，不要让这个姨妈再把小姑娘送来了，但是可能他老婆不忍心吧，就觉得说老人家带个孩子也不容易啊，帮忙看一下，但是呢可能现在这个两口子对这个事儿呢他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1: 嗯，
0: 他是说能感觉到这个小朋友是喜欢跟着他妈妈的。
1: 嗯
0: 啊，哦，是因为爸妈这块的原因，所以就跟着他爸爸了。但是，嗯，咱们不纠结那个问题了啊，咱们还是要先解决你们家里这个问题，就是，爱人是不同意呗？
1: 不，他有点不同意，
0: 是他的
1: 爱人同意，
0: 他爱人是不同意，不让他们来他家。
1: 不，是他老婆姨妈家的孙女。
0: 对呀。
1: 啊，
0: 这个小姑娘是在周末的时候要到他们家嘛，但是她现在觉得不方便了嘛，因为影响到了自己家里的两个小朋友了。
1: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问题给你们家已经带来了困扰啊，而且还产生了矛盾了，
0: 嗯，
1: 那就把这个问题关在你们家门外，就不要进你们家了就行了。是吧？
0: 嗯，
1: 本身你们没有应有的义务去做这个事情，
0: 确实是
1: 啊，
0: 嗯。

0: 了，那就把这个问题关在你们家门外，就不要进你们家了就行了，是吧？本身你们没有应有的义务去做这个事情，
1: 确实是
0: 啊。没有这个义务的同时呢，他偶尔放在这儿来，那你就是临时的，属于临时的指定监护，临时的指定监护人。那你要照看他，那是小孩出了问题，那也是你们的责任。而且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他能跟孩子在一起和谐相处，能做个伴儿，能玩到一块儿去还行。现在是孩子之间经常的打闹争抢，那就没有必要了吗？
1: 对，我觉得你还是，因为我们那天也是说到的，这个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得要你老婆去，因为是他自己的亲戚嘛，要他去出面来说这个事儿，所以你还是要跟他好好沟通一下。
0: 哎，
1: 来吧，咱们先关注半点宣传了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9: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

0: 落地。
1: 和这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雷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也行行

0: 大道的弯，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3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欢迎大家啊，在这个周二的下午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包括这个需要帮忙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想来咨询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九五四来留言。在一开始呢，还是提示大家，最近这个天气啊，气温变化确实比较大，然后各位在家里都开空调呢，那个温度也开的不要特别低啊，这个别跟我似的，这前两天就感冒了，
1: 负伤了、负伤的人就读点短的。
0: 是，大家能听得出来，这现在这个前两天嗓子疼，
1: 鼻音非常的性感。
0: 对，嗓子现在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就是这个鼻音呢、啊，包括这个还有点
1: 哑，感觉像另外一个人，
0: 是吗？
1: 就另外一个搭档，还挺新鲜，挺好的，
0: 挺好的啊！以后可能就多生两次病，给大家增加点这个
1: 新鲜感啊！哎，来吧，小马老师给大家说说咱们的冠名啊。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然后在本周五呢，我们依旧是有这个行业的资深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是来自于电气及自动化工程专业的这个资深的教师，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在这一个行业未来的一个就业前景，包括目前学校的一些配置之类的。大家如果说后面孩子想要报这个专业的话呢，可以在本周五的下午4:00-5:00来我们的直播间了解一下啊。
1: 大家知道吗，电气与自动化这个行业在我

0: 2008年参加高考的时候，
1: 嗯，
0: 超级无敌火的一个行业啊，
1: 嗯，
0: 这个专业超级火。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叫国际金融与贸易，这个专业也超级无敌火啊。等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跟已经得了自贸港创新创业大赛金牌的获得者啊，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行业的前瞻性。
1: 嗯，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蚊虫也进入到频繁活跃的高峰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两种文明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一个时段了。那这两种疾病呢均是由伊蚊叮咬传播的，传播的速度很快，初期的症状比较容易混淆，不少人被叮咬之后呢却当作是普通的蚊虫叮咬，特别容易忽视它潜在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这个登革热是出现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其实是有一个潜伏期的，一般是1到14天，多数情况是5到9天。值得注意的是呢，大多数的感染者设有症状或者是症状的一个轻微政策啊，不过一旦发病呢，这个政策呢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症状是身体的高热情况啊。
1: 嗯，
0: 昨天我还询问了一下小马，我说你的这个达到40度了吗？有三痛吗？
1: 达到40度，我今天就已经在医院躺着了，各位啊。
0: 有三痛吗？头痛、眼眶痛和全身关节痛吗？
1: 嗯，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然后有三红吗？面部、颈部和这个胸部都是红疹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呢，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和腹泻。所以大家在这样的热的天气当中，尤其是有点潮湿，像今天又非常的潮，然后这个温度也下来了，又淅淅沥沥的雨，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了。
1: 是。
0: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嗯。
0: 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椰城蓝燕消防之夜吧。那在今天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歌单，大家可以回复一下交通局五次的视频号端，回复蓝朋友，我们有一个歌单啊。
1: 嗯，
0: 这歌单里面有好多歌啊，
1: 这个，曾
0: 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对，这次我们的这个演也算演唱会吧，
0: 对，
1: 就是，音乐会啊，是许巍老师的这个
0: 专场
1: 歌单专场。
0: 哎，还有我像风一样自由啊，这些歌都有啊。曾经的你、蓝莲花、旅行、像风一样自由、故乡等等。另外今天呢，我们还做了一些魔性的改编啊，就是把这个最炫民族风啊，还有一些网络神曲啊，填上了我们的消防安全知识啊，唱给大家听。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交通954的视频号端，我们有最新的一个微推啊。另外呢，我们在这一周也跟大家主要宣发一下自建房的消防安全。
1: 嗯，
0: 自建房呢是千家万户的安全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夜，我们的聚焦的是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宣传的活动，在6月13号晚上的19:30和您相约在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来唤醒热爱，我们也用温柔的声音来传递安全。如果您想参与到蓝朋友的同台飙歌的话，各位可以关注公众号交通954，回复蓝朋友，蓝色的蓝朋友的朋友啊，三个字，让我们一起来报名参与，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眼守护。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可以在6月13号的晚上跟着我们一起，跟海口消防的蓝朋友，我们不见不散。
1: 嗯，然后刚才有朋友说发那个发歌单没有这个自动回复，大家可以发蓝朋友啊，发蓝朋友完了之后呢，会有一个微信二维码可以进群，然后在这个群里边会看到咱们具体的这个歌单，然后具体的歌单呢也跟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周一啊，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些歌曲了。就是周一呢，像曾经的你、消防知识串烧；
0: 嗯，
1: 周二是这个蓝莲花旅行；周三呢，像风一样自由、故乡；然后周四是曾经的你、消防知识串烧；周五蓝莲花旅行；周六像风一样自由，还有这个故乡。大家可以直接发，蓝朋友，发蓝朋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加群来看一看这个专属的歌单啊，不是发歌单。
0: 嗯，
1: 然后最后呢，就是提示大家，想要在6月21号跟张扬一块儿出发去新疆的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或者直接拨打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了解这个详细行程。
0: 嗯，
1: 本次的新疆之行呢，我们是一个8天7晚的行程，然后呢是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包括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纳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同时呢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在这个 旅行过程当中有过生日的朋友、
0: 嗯、
1: 我们还会特别准备这个生日惊喜啊，还有生日蛋糕等等之类的，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来看一看，还剩下最后的几个席位了，6月21

0: 一号跟着张扬一块出发。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无双呢说刚刚我们的直播是吧，直播中奖了，然后我们这个中奖呢是需要凭您本人凭借您的这个中奖信息来我们这儿领取。
1: 是三件套吗？
0: 对，
1: 还是啊，没事。三件套的话，您到我们的海口市中沙路15号啊，海口荣民旅游中心来领取就可以了啊。
0: 然后说可以叫宝腿来拿吗？不可以啊，
1: 不可以。
0: 这个、我们必须得确定是您本人，然后您把这个到时候面对面把您的中奖信息出示给我们，我们核销掉之后，才可以把这个奖品给您啊。
1: 嗯，
0: 然后
1: 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什么时候能中小熊啊？今天和上午的直播，其实在刚刚结束的还有上午的时候都有发小熊，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继续发，因为明天是高考的选择考当中最后一天嘛，上午的时候呢也是在7点到8点，下午的时候是在2点半到3点半的时候会继续跟大家来聚焦高考啊，我们沪杭高考平安夜城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
0: 是
1: 因为这两天我发现了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在飘屏的时候前面还没有粉丝，咱俩指引的可能还不到位啊，下次我们直播的时候还是要指引一下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端，然后把我们的粉丝灯牌点一点啊。
0: 是
1: 嗯，
0: 然后老男孩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们家小孩在海口上的小学，这个社保忘缴了，升初中能上公立吗？说租房子的其他证件都齐全，就是社保没有交，会不会分流呢？划片区能不能行？您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搜了一下，目前的话这个社保没缴或者是断缴能不能上公立的划片初中，目前看到的是社保啊是随迁子女公办划片入学的必备审核材料，如果是缺失或者中途断缴的话会判定为不满足划片条件，没有办法这个分配居住片区对应的初中。然后关于会不会分流呢，它是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如果说没有完全如果一个是完全没有社保或者是断缴导致连续的年限不足，就是连着好几年都没缴都断了，就不具备这个公办统筹入学资格了，就只能选民办初中。那如果你是短暂断缴或者是及时续缴并且总连续年限达标的话，是可以参与多校统筹分流的，然后大概率能分到学位空余然后可能稍微远一点的这个公办校，很难留在自家片区这一块了。所以说这个社保忘缴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我刚才问了一下帮主啊，问了一下赵鑫给我的一个回答呢，就是如果您的户口不是海口的话，可能分流都分不到咱们这边了，这个情况还比较严重，就只能回户籍地了。所以说您这个社保如果说忘缴的话，您看看赶紧去续缴一下，然后如果说你不是那种就连着好几年都没有缴啊，中间可能就是断了说2个月啊3个月啊几个月啊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有帮助，但如果说您是中间连着好几年都忘了，那大概率可能就
1: 危险了。对，
0: 再要看你的户口，如果说像那个欣姐说的，你户口不是海口的话，你可能就只能回户籍地了。
1: 对呀、啊、对呀 啊所以这个社保还是不能断缴。另外你去到其他的一个单位的话，千万千万需要问清楚啊，这个社保如果之前有断了，那我在新的单位应该怎么样把这个续上啊、其实是可以补交的，然后把之前的一个续上，然后如果真的隔的有点太久了，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没有办法就可能就得回到这个自己的户籍所在地了啊，还挺严重的。要回去的话，其实你的工作生活在这几年包括孩子划片上学都会受到影响了啊，这位朋友。
0: 对，然后我们给到的也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啊，所以说您如果想了解一些具体的政策方面的一些情况的话，也可以直接去搜拨打这个12345，拨打12345来问一下我们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来详细看一看说这个规则到底是怎么定的啊。
1: 有朋友发来了路况消息啊，球球发来了语音，我们听一下。
2: 大桥往海淀的方向，有人骑自行车上桥了。
0: 说的是世纪大桥往海淀岛方向呢，是有人骑车上桥了，那就是目前在龙坤北这边上桥的。大家有路过这个方向的朋友们注意安全啊，这个桥上呢可能现在正好有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然后风铃呢说，马公子啊，看看我上一条留言，我看看你上条说的啥啊。2点58分发来的，说策马扬鞭，张扬骑着小马抽一鞭子。我的天哪，你这每天也是挺无聊的啊！谢谢你吧，我跟张扬也是好久好久都没有搭档了、啊，
1: 他们见不上面了。
0: 对，上次跟张扬搭档应该还是哪天晚上去。

0: 去那边陪陪他、啊、
1: 哪天晚上需要你吗？
0: 很久都没有跟他见过面了啊。然后还有看到
1: 很多朋友都想念你，昨天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各种就是大家对你的猜测都已经在预测你这个情况了啊。大多数知道情况的朋友呢，也是向你澄清了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多多的保重啊。
0: 是
1: 啊，听到他的这个鼻音也知道了，就是这样的天气当中，尤其是忽冷又忽热，你像昨天还39度呢，
0: 嗯，
1: 今天。
0: 33度，
1: 对，33度。然后中午那会儿，我问了一下天猫经理，我说外面的温度多少？他说休息区26度，我惊呆了、
0: 嗯，
1: 多久没有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是26度了啊？
0: 对，
1: 嗯。
0: 然后这几天因为每天都有下雨的一个情况，然后今天白天也是稀稀拉拉的，早上下的比较大，然后后面稀稀拉拉的也是断断续续的下，所以说最近的这个温度还是蛮适宜的，但是可能天气方面。就天公不作美了啊！大家出门呢还是要记得带伞、
1: 嗯，
0: 然后在雨天开车注意行车安全。最后一个就是晚上开空调一定要记得盖好被，然后那个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
1: 嗯、
0: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这个感的冒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你是周几的时候感觉不舒服的？
0: 我周六就感觉不舒服了，然后周天是正式觉得哎大概率应该是病了
1: 哦。
0: 对，然后周一昨天就是病到一个。早上是病到一个极点了，然后到了差不多傍晚晚上那会儿，基本上可能因为吃药吃那个消炎药吃的比较勤快啊，两天吃了2板那个
1: 吃的有点多
0: 普地来消炎片，然后基本上就嗓子不痛了，就昨天前天周末过去的这两天嗓子是特别痛
1: 啊、哦，那就是有炎症。
0: 对，然后除了嗓子痛、嗯、目前之外其实就还好，可能就稍微痒一下或者是有点鼻涕，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症状了。
1: 嗯，其他的都还好、
0: 啊、
1: 我看精神状态也很好。
0: 很好吗？还好吧，这个很好倒不至于，一般好啊。
1: 哎呀，来吧，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在这周啊海口有4场免费的音乐会啊，这是许久未有的这么热闹，而且今天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
1: 那在本周末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像之前那么热，我们来看一看啊在本周6月12号就是中午的时候一直到14号周日的时候，3天啊都会有4场免费的音乐会、
0: 嗯、
1: 分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呢是在6月12号晚上的19点到22点在海口的日月广场的东区水瓶座的1号门这块啊，
0: 嗯，
1: 它是邓紫棋的粉丝专场音乐会，注意啊是粉丝专场，
0: 邓紫棋本人是不在的、啊、
1: 对，是粉丝来唱啊，比如说我的秘密啊，黑凤梨啊、
0: 嗯、
1: 多远都要在一起啊，后会无期啊，唯一倒数，情人再见，泡沫画儿啊，这个还有来自天堂的魔鬼，这些他特别耳熟能详的啊、
0: 一共是18首邓紫棋的经典歌曲。
1: 对，然后很多歌都是他第一张专辑里边的歌，
0: 嗯
1: 啊、有很多也是他的新歌啊，可能就是粉丝对他的爱吧啊，每个专辑里面可能都挑选了几首耳熟能详的非常有记忆点的歌曲啊，在日月广场来为各位唱响，这属于粉丝应援的歌友会。
0: 是
1: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粉丝唱这个邓紫棋的歌啊。
0: 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4场音乐会呢都是粉丝专场音乐会，就都是免费的、
1: 哎、
0: 然后大家如果说特别喜欢这位歌手可以去现场跟着其他的同样喜欢这位歌手的朋友们一块儿去唱一块儿去听，
1: 嗯
0: 啊，现场会比较的随意一些。
1: 哎，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在6月13号
1: 周六，
0: 对，周六的晚上7点到8点，7点到10点呢，会在依旧是这个地方啊，日月广场。
1: 啊、周六就别去日月广场，周六来我们龙湖天街啊、
0: 嗯。
1: 周六我们在龙湖天街有男朋友的演唱会啊。
0: 对
1: 啊，而且我们现场会有消防小熊啊，还有钥匙扣啊，还有毛毡包啊，给大家来送啊。
0: 嗯
1: 啊，周六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龙湖天街，跟着我们一起来男朋友的演唱会。
0: 是。
1: 然后周日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继续去日月广场啊。这边是
0: 周日就不在日月广场了吧？周日这个
1: 日月广场、是啊，
0: 哦、对，
1: 林俊杰粉丝专场音乐会啊，
0: 对，
1: 也是在这个水瓶座的1号门的门外那个位置，就是特别大，有点圆形的那个地方啊，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唱哇，好多啊，哇哦。记得他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0: 嗯
1: 啊，但是他粉丝来帮他唱啊，可惜没有如果修炼爱情不为谁而作的歌，你林俊杰这些你会哪几首？
0: 基本上都听过
1: 是吧？
0: 基本上都听过，也差不多能哼点啊。
1: 嗯，
0: 然后一共
1: 小马唱林俊杰歌超好听的。
0: 还好，一共也就是18首歌啊。
1: 最近怎么生了一场病，就是非常谦虚了呢？
0: 就别硬跳、啊。一共是18首歌，然后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到那个日月广场的东区水瓶座，这个是周天晚上的7点到10点钟。
1: 对。
0: 然后 喜欢林俊杰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0: 奔跑的牛问到说，马公子今天还有歌猜吗？可以有啊，
1: 今天有，昨天我们没有。
0: 对，我们待会儿那个五点钟之后，五点到五点半可以给大家一块来听听歌。
1: 昨天没有歌了，大家还在问为什么不猜歌，然后我们让他们点歌嘛，因为昨天不是跟那个蓝朋友的演唱会做徐伟老师的专场嘛，就让大家来点，大家点歌还不习惯嘞，但是也有立马就转移过来的，唱出来的，还挺厉害的、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来猜啊，然后奔跑的牛刚才也说到了，说世纪大桥往海淀岛方向呢，有一个大爷骑车上桥了。大家注意路过的看一下，估计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已经下桥了，差不多过来了啊。
1: 另外呢，这个淘淘说，天悦小马下午好啊，想问一下今年高考生有没有暑期考驾照的推荐啊，还是去找我们的陈校长呗啊、可以去顺通驾校看一看啊、每年的话都会有相关的比如说高考考多少分抵多少钱，我记得原来是有啊，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回头我问一下陈校长啊，也是我的校长，回头问问啊。
0: 对，然后 H 呢问到说，想请问一下这个爸爸跟孩子居住证满两年，也在海口缴纳社保，妈妈呢在东方工作，但是在海口居住证没有满两年，小朋友可以划片区上小学吗？如果是爸爸在海口居住证满两年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跟着爸爸这个走吧？是不是？
1: 相关的政策其实现在，如果你的爸爸在海口的话，那就按照爸爸的这个内容来进行落户就可以了。如果你就是父母随行嘛，就相当于父母随行。如果你是小朋友自己已经在海口习惯了，不想去东方的话，就是随爸爸随妈妈都可以，就是这样的。如果是两个房子的话，你就只能报一个房子，就看你的房子在哪里。
0: 我们来看，我再去确认一下啊，找这个帮主来确认一下。目前我们搜到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如果说仅有父亲跟孩子有两年居住证，母亲没有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直接单校划片进入到这个片区公办小学，可能另外就是要给您的这个爱人啊，给孩子的妈妈去办理一下海口的居住证，然后等满两年之后再参与划片。我们再跟这个帮主确认一下，因为他目前的这个政策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变动啊，大家如果说有其他知道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帮帮忙啊。
1: 哎，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这个丽丽说问一下有没有这个驾校校长的电话，有的，我待会儿发给你啊，你可以单独问问他，看看今年我们的高考生在考驾校这方面有没有自己最新的一个利好政策，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可以上门接送的这些政策。原来高考生是可以上门来接的，然后我们教练呢直接来报练，然后课时呢，比如说上机的课时和在下面的这个课时，倒车入库和还有上车的课时都是怎么来安排的，都会有一个统筹的分配啊。到时候淘淘我来把私信给你啊。
0: 还有朋友们想要换驾驶证的，直接发换证或者是邮政都可以。然后就可以看到咱们市区的一些邮政网点了，大家直接去到现场去进行办理，然后进行换证就可以了啊。然后除此之外呢，也提示大家，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然后稍后考完之后，大概大家要接孩子，然后包括晚高峰的一个车流聚到一块儿，可能路上车会比较堵，大伙儿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有任何的路况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来留言。然后还有乙状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大家问到的这些关于户口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去问一下，然后待会儿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各位呢，如果说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吃喝玩乐方面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段也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3: 下午4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啊，市区里边现在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像考场周边的话，滨崖路农垦中学这个路段上，还有琼山大道海师附中的路段上，海秀中路桥中的路段，以及在新大陆大道琼山中学高中部这个路段上，目前呢都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但是也提醒大家啊，因为现在的话呢正在进行化学科目的考试，提醒各位司机朋友，经过这个考场周边的话，一定要注意悄悄的过啊，不要鸣喇叭。然后呢，因为这个考场周边的话都是有一些临时的道路交通管制的，咱们也要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这个指挥，然后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方面，目前通过监控来看，这个龙坤南路这边，哎呦，这块啊，现在开始出现了一个这个比较复杂的情况。目前主要就是从海南师范大学这边过来，然后继续前往南大桥的方向，在路口的位置受到了一些阻碍。这个阻碍主要是因为从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有一些车辆啊，现在是在这个待行区里头还没有过去，然后就在路中间这个地方是堵着了，对大家的行驶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现场的话是有交警在这儿进行疏导的，各位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啊。交警是正在这儿进行一个有序的这个疏导的，大家注意听指挥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的话目前东西双方向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1: 6月7日，在海口市2026年六八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上，海口旅游文化广电体育局发布4条全新升级的海洋主题旅游线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的京东海南供应链总部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正推进室内外装饰装修施工。今年三门坡镇荔枝种植面积6.82万亩，其中妃子笑约占90%，预计总产值有望突破6.5亿元，同比增长7%，产量、产值两项指标同步稳步上扬。近日，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黄石站在黄石奥体中心落幕。在男子400米决�赛中，海南田径队姚凯以46秒80的成绩获得季军。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6到31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
6: 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9: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8: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9: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8: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9: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8: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3: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然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咱们海口是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招聘会，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些招聘会的一个信息。然后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未来几天去现场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这个工作啊。
0: 在本周五的时候呢，有来自于电子计算机还有电子气化啊一体化的这一些老师们会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贸港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牌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会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行业在未来的一个行业就业岗位匹配成长指引的一个前瞻性。我们也提示大家，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想问问大家，最近家里有没有蚊子啊？这个蚊子大不大呀？能不能判断出什么样是伊蚊？我们也是随着气温的一个升高呢，天气啊，气温特别高，然后雨水特别多，蚊虫就进入到比较活跃的一个繁殖高峰期，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防控阶段，这两种疾病呢均属于伊蚊叮咬传播，传播的速度快，初期的症状呢比较容易混淆，不少人被叮咬之后呢只是当作普通的这个蚊虫叮咬，容易忽视潜在的一个风险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科学有效的防御手段来大大降低感染的风险。首先呢，我们就是环境的治理，比如说伊蚊非常依赖小型的积水繁殖，因此清除蚊虫的滋生地就是防止蚊虫还有蚊媒传染病的一个基本措施了。我们定期的清理，比如说家中容易积水的地方，瓶瓶罐罐、粪旧的轮胎、花盆、下水道、杂物堆积的区域，不给蚊子提供这个繁殖的机会啊。
1: 是，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自己一旦发现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症状，比如说身上有一个不良反应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以前没有经历过的这些问题，都要赶紧去就医，直接去到医院，然后找医生来看一看，千万别耽误了。
0: 跟大家说说个人防护啊，如果是外出的时候啊，最近就尽量穿浅色的长袖和长裤，减少我们的皮肤呢暴露在这个外面啊，大太阳啊，或者是在这个雨林中啊，或者下雨的时候啊，尤其是如果特别容易招蚊子的皮肤，可以涂上一些含有避蚊胺或者是避蚊汁的这个驱蚊液啊。在家中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窗户安上

0: 纱窗啊，使用蚊帐啊，为自己打造一个安全的无蚊空间。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电蚊拍啊。天悦已经激情下单一个，到货了啊，在蜂巢里还没去取啊。
1: 今晚试试
0: 啊，今晚试试。然后灭蚊灯啊，这些东西啊，对蚊子进行一个精准的打击。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多多注意，尤其是大家像今天就是蚊子特别多，因为下雨有积水坑，然后天气突然也凉了，没有那么热，蚊子出来也需要活动活动啊。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减少在草丛中，在河水边，在这个有积水边来灌注啊。
1: 嗯嗯。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6月21号要跟着张扬一块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然后这一次呢，依旧是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大家去到的8天7晚的北疆环线。然后呢，会全程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包括还有这个畅玩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同时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来看一看详细行程啊。
0: 嗯，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已经开始招募当中了。大家可以回复蓝朋友三个字，蓝朋友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本周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整个这一周当中，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分享不同的蓝朋友会在本周六唱的歌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像风一样自由和故乡啊。
1: 对，
0: 待会儿会给大家来听上一小段啊。我们读完这个就给大家来放一小段、
1: 哦、我们还要给大家放歌是吧，
0: 要放一小段让大家、如果会唱的话，我们给大家看看象征性的发点什么礼物啊。
1: 说实话就别放一小段了，咱们、
0: 怎么说，
1: 听个完整的啊，大伙儿一块听个完整的
0: 真的假的，
1: 乐乐呵呵的，我们也歇一会儿多好啊。
0: 来跟大家说啊，自建房呢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电用火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或者是堆杂物，这些隐患呢往往是暗藏了火灾的风险，时刻威胁着咱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聚焦经营性自建房的消防安全活动，6月13号19:30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喽。各位可以回复蓝朋友三个字跟我们一同来分享。稍后我们在结尾的时候吧，先来给大家安排你想听哪个，故乡还是像风一样自由，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大家
1: 哪个长，
0: 大家来票，
1: 哪个长，
0: 哪
1: 我搜一下。
0: 最长的是旅行，最长的是昨天的、
1: 那就
0: 是
1: 旅行。旅行再来一遍。
0: 昨天最长的旅行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说，你们待会儿想在我们的半点广告的之前听像风一样自由还是故乡啊，小马给大家放啊。
1: 是，
0: 另外呢，我们也再次感谢90000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90000里啊。这么多年了，连续2年怼天马行空的特约了啊。
1: 是
0: 啊，各位如果想要动态解读、直观呈现硬核知识变得轻松好看，可以发送90000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啦。
1: 来看一下陈云说到路况啊，说那个龙坤南跟海德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是有一个事故，目前看到是应该是一个电动车跟一个小车撞了，然后这个电动车是被撞倒在地，然后这个应该是车主啊也是躺在地上。大家呢有路过龙坤南跟海德路这个交汇出口，就是龙坤南左拐要进海德路的这个路口的朋友们，注意安全，注意避让一下。目前我们看到这块确实是已经造成了一定的一个交通拥堵啊。各位呢，有走龙坤南准备左拐要上海德路的各位朋友们，目前这个左转的待行区现在是正在有这个事故发生当中，应该是占了得有2条车道左右啊。大家如果要走的话，尽量靠着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这个待行路线来通行，然后中间2条呢是已经被占住了，我们也跟交警去联系一下，应该目前还没有，交警还没来得及去现场处置啊，各位注意安全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刚刚有朋友问到的一系列问题呢，我们都以文字的形式回复给大家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如果有实在是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建议咨询这个12345啊。
0: 对对对，收到收到了啊，各位啊。另外呢，各位有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比如说自己想要岗位匹配的、职业选择的，或者政策申报的，最近有小孩想要高考的，然后高考之后想要选择专业的，在周五的时候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
1: 说到这个招聘，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呢，每天都会有。也不是每天啊，就基本上隔个一两天就会有一些这个主题招聘活动，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如果说有自己心仪的话那是最好的了。有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各行各业的，我们都可以一块来看一看。首先

0: 今天就是来看一个比较总的汇总啊，主题活动。首先就是今天呢已经在进行了，就是2026年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活动线下招聘会的第三期。这个是在西秀镇长滨社区远达购物中心，这个离我们稍微有点远，而且时间也比较晚了，
1: 离我挺近的
0: 啊，大家可能会赶不及
1: 啊。大家每次去远大的时候，大家都看到那个一楼中庭那个位置嘛，
0: 嗯，
1: 就是有很多
0: 在那儿吗？
1: 啊，对，卖清补凉啊，卖小吃啊什么的那个位置，
0: 小吃街是吧？
1: 哎，对，靠近到小吃街的这个门口这个位置，每次都在那儿摆老大了，那个棚子就是一溜
0: 招聘会的那种，
1: 对，一个一个的，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单位的，还会在棚子上就是弄个小牌子什么的
0: 啊，
1: 非常明显。
0: 这个
1: 然后因为中庭那个地方不是两边都是空调吗？
0: 是，
1: 还挺凉快的，不像是很多的广场，就是没有空调吹过来，那个风特别闷啊。我觉得远大这个地儿还挺好的。
0: 对，然后因为今天这个时间比较晚了，所以大概率大家赶不上。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后面几天的。
1: 11号
0: 是周四啊，周四的这个金牛岭公园会有一场2026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这个也是比较大型的。
1: 对。
0: 然后6月12号周五会有这个2026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和专场招聘会，然后是在国贸大院，这个是在国贸片区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1: 哎，另外呢，6月17号在美兰区嘉华路的2号有一个百日千万招聘的专项行动小型的招聘会，它主要呢是政策宣传和职业指导活动，这一块呢是没有专门的这个企业到现场的啊。你像前面两家，包括在远大和金牛岭以及国贸大院的，都是有企业在现场的。那到了17号这一场没有企业，有我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还有旗下的各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给大家说一说这些职业的指引啊。
0: 是。
1: 另外26号在龙湖天街，这也是专场的招聘活动，也有企业啊，是在龙湖天街的 A 馆和 B 馆中间那个连廊的那个位置啊。
0: 对。
1: 我们每次看到很多的棚子在那里搭建，那大家呢可以去到那儿去看一看。还有呢是在6月12号海口市人民公园有一场线下的招聘活动。
0: 对。
1: 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
0: 是的。
1: 哎，周五这个时间还来得及啊，大家提前准备准备，没打印自己的简历的抓紧打印一下，理理头啊，
0: 是，
1: 穿一身正装，
0: 穿上
1: 梳成大人模样，
0: 对，穿一身帅气西装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然后去看一看，
1: 参加招聘会啊。
0: 6月17号呢是在秀英区秀英小街的农贸市场，这个也是千万招聘会。
1: 对。
0: 然后6月23号呢是在西秀镇长滨，还是在远大购物中心。如果今天那个远大的没赶上的，可以在6月23号，
1: 6月23也是个周二
0: 可以去啊，这个是第7期了，
1: 都是周二，你发现没，周二都在远大嘛。周五可能就是在要不然公园要不然商圈。
0: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岗位和不同类型的，我们跟大家说三个。
1: 我们说直播带货类的吧，特别火的这个
0: 如果说家里头有这个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想去尝试一下做直播带货岗位的，6月12号就是他们有会一些这个直播平台啊，像这个直达长流的视频号，包括6月16号的海口海秀街道站的视频号，6月17号城西站的微信视频号，还有6月22号的美兰龙旗站微信视频号，6月25号的海口嘉华就业驿站视频号。我们这么说可能大伙儿记不住，但是大伙儿也可以去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是发了一个这个推文，叫做六月海口招聘月历来了，可以看一下这个月历，然后具体的。因为这个直播带货岗的话，它都是线上的直播平台，它不是线下。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是需要去看这些视频号来看他们线上的这个招聘的活动的。
1: 直接在线上来参加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就是先关注他们，他们开播了呢，就像关注咱们954一样。他们开播了呢，咱就点进去，点进去呢之后可能是连线。也可能是线上来提交一些内容，或者是给你跳转到小程序里面啊，都是这样的。然后职业的培训有三个地方啊，6月10号的在海口经济学院有一个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一个初级的这个职业培训。然后呢6月15号在海口市龙华区龙坤北路的华银大厦6楼有一个电工初级的一个培训。6月25号在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世贸中心的D座21楼爱上宝贝职业培训中心有一个育婴员的一个初级培训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这个电工、育婴员和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都是初级的培训资格的朋友，可以去学习一下啊。
0: 对，
1: 应该是几个课时就可以得了。
0: 对，然后同时呢，有更多的一些招聘活动，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到咱们这个月历，它会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一下那个二维码来了解详细的活动计划表。
1: 哎，
0: 大家可以去到交通954或者是海口发布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一个叫做六月海口招聘月历来了，可以去到这里边来看一看。 哎，然后除此之

0: 另外的话也跟大家来提示一下一个比较这个跟我们的手头有关的一个活动啊，
1: 嗯，
0: 就是海口的有奖发票，
1: 哎呀，
0: 目前呢是新增了一个抽奖的入口。
1: 我来信了，快告诉我应该怎么去。
0: 对，这个是从6月6号开始的，
1: 嗯，
0: 海口呢是上线了这个以旧换新的有奖发票专属的抽奖，
1: 嗯，
0: 就是如果在参与活动的海口市以旧换新的这些商家完成支付的交易，就可以选择参加这个专属的抽奖了。然后同样也是要有那个发票啊。然后中奖补贴呢会及时发放到单独的专属红包里边，就是点我的，然后点红包会有一个海口以旧换新专属补贴。
1: 哇，这补贴的还挺多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按照发票的面额的金额分为三档。第一档呢，就是发票金额100到800元的，
0: 嗯，
1: 这个不含100也不含800啊，就是这三个是还有5个档次，范围是5块钱到100。10块钱、20、50、80、100块钱，也就是说，你这个发票金额在100到800元之间，你能刮出来最高的就是100块钱，
0: 是
1: 啊，最低的反正你也有5块钱，但是看你这个运气如何啊。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二档呢是这个发票金额在800到3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这里边还是包含了5个档次，包括了50、80、100、200和500。然后发票金额3000块钱以上呢是包含5个档次，分别是80、100、200、500、800。但是提醒大家，我们这档所有档次呢，并
1: 不
0: 是说
1: 100%。
0: 对，不是说你刮了就一定能中奖啊。奖励呢是实时到账的。然后活动入口依旧是在支付宝 app 或者是云闪付的 app，
1: 嗯，
0: 然后直接进入到里边之后呢，点击政府消费券。点击政府消费券之后，再点击海口市发票有奖活动，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
1: 嗯，
0: 这次会有一个比较新一点的，就是叫做以旧换新专属抽奖。你点进那个发票有奖活动之后呢，会有一个叫做以旧换新专属抽奖，然后进去之后就上传你这个以旧换新的发票，拍一下或者是那个数电的票的图片，会自动识别这个发票信息，确认信息无误了之后会参与这个即时抽奖，然后每个用户单日是只能抽5次
1: 啊，5次，
0: 对，然后活动期间的累积是抽120次，所有平台共享使用次数，支付宝跟云闪付一共抽120次，
1: 就是说你在支付宝比如说弄了5次，你去云闪付你还可以弄这个就弄不了了，对吧？
0: 反正就是所有平台加在一块你只能抽
1: 120次，就是比如说连续弄60天。
0: 嗯，
1: 这样子，如果你单日在支付宝已经弄了5次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云闪付弄了，因为你这5次机会已经用完了，
0: 是
1: 这样子的啊。
0: 对，然后平台呢，嗯，像刚才说到的支付宝、云闪付，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京东有奖发票抽奖，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云闪付的数电普票抽奖、云闪付以旧换新抽奖，都可以来参与。然后呢，每次一张发票只可以参与一次抽奖，然后一张发票呢也只能在我们刚才说到的众多渠道当中选择一个去上传，不能说我在支付宝抽了啊，完了之后我这张又在那个云闪付再抽一次，不可以。然后同时呢，用户仍然可以在数电普票入口来上传以旧换新的这个国补产品发票。
1: 嗯，
0: 如果说是在数电普票入口上传的话，就这个适用于数电普票的活动规则；如果是在以旧换新入口上传，那就适用以旧换新的规则，看你自己了。反正是你有这个以旧换新的发票，你既可以去以旧换新的专属入口去抽，你也可以在我们普通的这个我们从过年到现在一直有的这些发票的抽奖入口去抽，都可以。
1: 对
0: 啊，这两个都行，反正你就只能抽一这个
1: 抽一次啊，
0: 对的，
1: 啊，
0: 然后不同的情况呢，大家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抽奖就可以了。大家记得未来一段时间去以旧换新，什么买手机呀，啊，或者是买平板啊，
1: 嗯，
0: 做以旧换新的都可以留一下您的那个发票啊。
1: 哎，来吧，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征集了，大家说想听像风一样自由啊，那我们配合来自于6月13号的椰城蓝燕消防之约的蓝朋友演唱会的活动，我们也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于许巍老师原唱的像风一样自由。
0: 嗯。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能够保持顺畅通行，没有问题。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上时段的时候呢，是出现了路口有一个通行滞留的一个情况啊，不过交警呢很快就已经疏导开了，然后这一块现在也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现在呢是东西双方向直行的车辆正在放行当中，车辆不算太多，估计是一个灯次差不多也可以完全通过。那么现在龙坤南路跟海德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现在往南大桥方向去的车辆倒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这一块现在队尾是排到了核心广场对面这个位置。这一段路上的话呢，车辆稍微有点多啊，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估计是两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然后现在的南海大道龙湖天街这一块，包括在友谊阳光城门口的位置基本上没问题啊，商场门口的话呢现在也可以保持顺畅，车辆并不算特别的集中，大家只要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就行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我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2: 它还有全

0: 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0: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0: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0: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2: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解行且乐，天马
1: 行
0: 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然后我们在本周五呢依旧会有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在周五下午的4:00到5: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啊。
0: 再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扶摇直上九万里，看不懂世界格局，天马行空节目给你打好基础。九万里的视频号带你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各位可以关注九万里。

0: 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90000里都可以啊。
1: 是
0: 啊，另外呢我们要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目前为止呢是防控登革热和疾恐啃亚热的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登革热和疾恐啃亚热的传播途径是非常相似的，都是由白衣蚊和埃及衣蚊来传播的。衣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之后的1到2小时，日落之前的2到3小时啊。
1: 是，
0: 它们的幼虫滋生于小型的积水容器当中，比如说瓶瓶罐罐、废旧轮胎、花盆，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它们的温床。那我们也提示大家，预防这两种蚊类传染病，首先我们要整治环境，其次要做好个人防护，再次要关注流行区的一些疫情，另外如果被咬了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啊。谢谢大家的配合。
1: 是
0: 啊，另外呢我们在13号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龙湖天街唱起来了。刚刚我们跟大家唱的那首像风一样自由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放那个故乡，因为今天我们按照规定动作要给大家放两首歌嘛。
1: 是，
0: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放故乡。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还有消防设施的一个缺失、杂物的堆放等等都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的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叶城蓝燕消防之约经营性的自建房消费宣传的主题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在6月13号晚上的19:30跟我们相约龙湖天街。大家可以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回复蓝朋友，蓝色的蓝，朋友的朋友就可以喽。
1: 另外呢，想去新疆的朋友啊，6月21号张扬带队的携手海南众图旅行社一起出发8天7晚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独库公路北段、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包括在本次行程当中特别准备的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新疆，或者是拨打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进行了解。
0: 哎，没错了啊。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跟天乐取得互动啊。那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很多的朋友就是问小马要不要投广告啊，小马拒绝了你啊，我们不投，我们不接。
1: 还有给我合作的事呢，
0: 很多品牌都想跟你合作啊。
1: 太好了
0: 啊，小马拒绝了你了啊。然后有朋友说，天乐小马下午好，在龙河南和海德路的交汇路口位置，龙河南左拐到海德路这块是有情况的啊。
1: 刚刚上个时段已经说过了，
0: 对，不知道现在已经处理完了没啊，如果处理完了的话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是啊，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了，目前看到这边暂时是不堵了啊。如果说有路过就是龙昆南准备左转上海德路的这个方向的朋友，看一下这个事故有没有处理完毕，估计过了这半个多小时了应该也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目前其他的一些市区主干道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稍后要接孩子啊，去考场接孩子、去学校接孩子的这个朋友们呢，都是这个注意安全啊。
0: 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吃西瓜是很多朋友在暑期解暑，尤其是在夏天吃冰镇的西瓜，那真是很多人消暑的一个首选啊，也是无可替代的一个夏季的度夏神器啊。大家喜欢挖着吃，还是切成瓣吃，还成一块一块的这种文吃，还是武吃，大家可以说一说啊。
1: 然后目前的话给了大家一个安全提醒，就是关于西瓜这一块的。之前是说过那个杨梅，说杨梅里面说
0: 泡了那个
1: 打的那个甜蜜素，泡了那个甜蜜素之类的一些成分啊。然后目前的话这个西瓜呢有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出来了，说什么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然后这个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这些每年西瓜上市的季节呢都会有这些文章说啊。这个关于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跟大家来解答一下，解释一下哪种西瓜最值得买，怎么挑到好吃的西瓜，然后关于刚才说到的这两件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根据记者调查发现呢，大家伙感受到的西瓜更甜了啊，说是不是打了甜蜜素呢，并不是，而是西瓜的品种持续优化跟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
0: 哎，我们来说一说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园艺学院的研究员和陕西省西甜瓜产业技术首席专家马建祥啊，马老师说了，相比老品种来说，现在的西瓜中心的甜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的品种可以达到14个加号和15个加号，这甜度特别的超标，吃起来就是特别的甜。然后用针头向

0: 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其实西瓜很快都会腐烂的。
1: 嗯、
0: 所以市面上说哦，西瓜越来越甜了，是打了甜蜜素，肯定是不真实的谣言。
1: 对，
0: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就很高了呢？对这些很多人这个糖分不太友好的，或者是已经锻炼的，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是不是不是很友好呢？
1: 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西瓜吃起来很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并不算高。
1: 对，
0: 它的最大特点是水分多。
1: 嗯，
0: 大家可以猜一下，西瓜有80%以上都是水，70%、80%、90%，大家猜一下，打在公屏上。
1: 嗯，然后这个含糖量其实并不高，像每100克的西瓜，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基本上也就在6%-14%。
0: 对，然后西瓜的含糖量没有我们刚刚过季的，比如说荔枝，没有它的高，
1: 嗯，
0: 也没有我们爱吃的龙眼。它的高也没有香蕉高啊。
1: 是，
0: 之所以西瓜吃起来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的果糖占的比较高，果糖本身的甜度是高于蔗糖的。
1: 嗯，
0: 那另一方面呢，冰镇后的果糖甜味会更加的明显了，因为它凉了嘛，所以吃起来就格外的清甜。
1: 对，
0: 还有就是呢，很多的西瓜好不好不能只看这个西瓜甜不甜。
1: 嗯，
0: 有的人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吃皮儿特别薄的，汁儿特别多的，入口就爆掉了的那种西瓜，麒麟瓜吧，那种麒麟瓜。
1: 对
0: 啊，有的人爱吃那种沙瓤的黑美人。
1: 嗯，
0: 有的人爱吃颗粒感的，那不知道什么瓜，
1: 是
0: 品
1: 种，口感都不太一样。
0: 对，有的人就在意说你这个是有籽还是无籽啊，你这个籽是黑籽还是白籽啊，啊，对于脆度呀、沙感呀、汁水呀、籽多籽少啊，都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要求啊。
1: 嗯，
0: 待会儿我们有一个表格，就是各种瓜，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黑美人也在里面啊，美都也在里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对
0: 啊，跟大家说这个西瓜90%以上都是水，所以说糖分太高啦，这个也是谣言。
1: 对，而且西瓜也是水果当中，就是拿果肉去榨汁儿，它出汁儿率、出水率会特别高的一类的水果。
0: 对，
1: 所以说基本上那个瓜，你像你随便把它切成一半之后，挖一勺，挖一勺，挖着挖着底下
0: 全都是水，
1: 全都是水，所以说它这个含水量非常高啊。
0: 嗯，
1: 它有一个排行，这个给了一个排行，叫做常见西瓜的从夯到拉，当然这个瓜。吃进口里这个事儿呢，大家不同的这个
0: 仁者见仁啊，
1: 对，口味不太一样，所以说像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种，我们其实自己不太在意这些，就是长得差不多的这类品种。
0: 我一般就看哪个性价比高，
1: 嗯
0: 啊，就是哪个，我一般都会买一半西瓜，我不会买一整个，
1: 嗯，
0: 因为一整个我真挑不好。
1: 是一整个，
0: 一整个
1: 得开盲盒嘛？
0: 对，开盲盒，然后我一般都买一半西瓜啊。
1: 你可以买一整个，让它切成两半啊。
0: 那他会给你切吗？
1: 可以啊，就是你要一个，说你把这个切开，然后我就要。
0: 我在路边好多
1: 全要了，
0: 好多老板不咋理我，
1: 是吧？
0: 是，
1: 那也可能跟这老板有关。
0: 嗯，然后我就是在超市就基本上买，他就看那个打标签打的时间，比如说我逛超市的时间是晚上的6点，
1: 嗯，
0: 我就看他可能在下午4点打标签的，或者在5点，
1: 嗯，
0: 或者在那6点打标签的，就买这种啊，因为他那个菌落数肯定也是你切开之后都有嘛。
1: 对，
0: 那也没关系啊。
1: 然后目前他给的一些排行呢，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比较靠底的啊，比较垫底的，像什么郑州3号、小甜王、精美2K，
0: 嗯，
1: 大果型甜王瓜，其实这些我们都不是
0: 市面上
1: 不是特别了解，
0: 在咱们海南这几种类型很少见。
1: 对，
0: 在海南多的啊，给大家说，黑美人多，
1: 嗯，
0: 麒麟
1: 对
0: 多，然后那个小凤瓜多，
1: 美都，
0: 对，美都也多，
1: 嗯，
0: 全美也多，
1: 是，
0: 就这几种在海南是特别多的，所以没有在这个比如说从夯到拉特别拉的西瓜在海南一般没有。
1: 嗯，基本上甜度都会比较高，虽然甜度高，但是它这个含糖量并不会特别高啊。
0: 对啊，我们来说一说无籽西瓜啊，很多人就传说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啊，
1: 嗯，
0: 来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无籽西瓜它诞生于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
1: 对，
0: 刚刚的那位马老师也介绍了啊，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然后就还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呢，它的培育路径就比较优质嘛，首先要用，
1: 嗯，
0: 秋水仙素。这个秋水仙素是什么呢？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它是一种从百合科的植物当中提取的生物碱，然后它就是在农业当中用于诱导染色体，就是通过这个诱导让这个染色体变得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它就获得了比原来那种西瓜加倍的4倍体，原来不是2倍嘛，
1: 是，
0: 然后它就是4倍了，然后用4倍体和
1: 2倍体
0: 杂交啊，

0: 又出了一个三倍体，那这个时候西瓜的染色体就相对紊乱了，结不出果子了，所以这个果子就是籽儿嘛，然后就没有籽儿了，
1: 是
0: 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好了。
1: 对，所有的这个无籽西瓜呢都不能够正常繁殖的，就是既不能
0: 结不出果子，
1: 既不能像那个正常的西瓜一样有性繁殖，也不能说像那个那种像无性繁殖的这个都不
0: 能，
1: 都不可以。
0: 染色体嘛，它肯定是双数才能繁殖嘛，
1: 嗯，
0: 二倍四倍是吧？
1: 对，
0: 它现在整个三倍，所以就是没有籽了嘛。
1: 是，
0: 那后面你再想要它，所以无籽西瓜它不是转基因，它只是培育出来的，就相当于培育出来的另外一种新品种。
1: 嗯、对，
0: 嗯。
1: 然后关于这个隔夜西瓜一口都不能吃的这个事儿呢，还有包括说这个西瓜跟桃子不能一块吃
0: 啊，
1: 隔夜西瓜不能一块吃，这些呢也是被专家说了是假的啊。食物相克呢，它这个西瓜跟桃子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适量吃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西瓜呢，如果大家保存的好，即使冷藏保鲜，然后切之前呢洗净瓜皮和刀具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大家是那种就是切完了之后在那儿一直放着，
0: 对，
1: 那个就不太好。
0: 如果你像在像很多水果店，
1: 嗯，
0: 立马切完那个刀就刷了嘛，然后又切其他的之后就用那个保鲜膜包起来直接放在了冰箱里，其实不影响的。
1: 对，
0: 那你说那么一会儿，而且你都是干净的，它能菌落多少数嘛？
1: 是
0: 到底能有多少嘛，对不对？
1: 而且这个隔夜这个事儿，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大家不能就完全按照这个隔夜
0: 来算，
1: 隔一晚上按照晚上这个来算。
0: 你说你早上去早市六点买的西瓜，你晚上晚饭才吃，算不算隔夜？
1: 对，这个时间其实隔的也
0: 其实也很久啊，
1: 要比你晚上对吧睡觉可能七八个小时时间还要再长。
0: 所以很多朋友说呀，睡了一宿了，我昨天晚上买的西瓜还能不能吃？能吃。
1: 对，只要你保存的好就没什么大问题。
0: 对，只要你保存的好啊，是干净的，别跟就是说我说那种你早上早市买的西瓜，
1: 对，
0: 然后你晚上六七点七八点你再吃，都十三个小时了，你说算不算隔夜啊？
1: 是
0: 啊，所以呢千万千万还是要用我们的科学的依据啊来进行判断。然后西瓜呢其实它原来是产于非洲的，然后科学家呢通过基因的检测发现，古埃及种植西瓜的果肉发白，主要是用来取籽或者是储水，经过数千年的驯化与杂交呢，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了今天的这个红瓤蜜罐啊，消暑佳品。
1: 其实
0: 大家千万不要对它有什么误解啊。
1: 其实西瓜的一个起源，它最开始并不叫西瓜，它叫香瓜啊，叫非洲有一个品种叫非洲香瓜，然后基本上那个瓜就是非常非常难吃，就西瓜是甜的嘛，
0: 是水的是吧？他说他刚刚我们这一段说的是水特别多。
1: 对，一般就是在古代啊，古埃及那会儿，他们那个人民呢，可能都是用这个瓜，要么就是取水，要么就是喂牲口啊，就没有说是专门种这个瓜来吃的，因为它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难吃。然后后来经过一些各种各样的选种啊，在众多的可能一批里面出了一个稍微好吃点的，把这个留下，然后再接着繁殖，然后在下一批里面再挑出一个更好吃的，一代一代的驯化，然后目前才训练出了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西瓜。
0: 所以它不存在之前我们说的什么转基因呐、所以好好珍惜啊。
1: 而且
0: 西瓜来到我们身边也是挺不容易的。
1: 对，而且像之前的那个当地的瓜呀，它是产在那个沙漠绿洲里的
0: 啊、在沙漠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瓜，
1: 对，
0: 好幸福呀。
1: 就基本上可能有一些那个探险者就在走那个沙漠的时候会路过那个绿洲，
0: 望瓜止渴，
1: 对，路过绿洲然后就看到有那个瓜，然后大伙儿就把那瓜摘了想打开尝尝怎么样，结果发现味道
0: 苦的，
1: 对，非常难吃。
0: 但是冲击也是可以的吧？
1: 冲击肯定是可以
0: 的啊，有水分嘛。
1: 那种情况下肯定是吃什么都行。大家如果有一天去那个非洲去埃及的话，就是不要吃
0: 的话，
1: 不要吃当地的那个香瓜，非常难吃啊。
0: 鸟人说，西瓜的水分是86%嘛？
1: 差不多，很近了。
0: 哎，很90啊，你差一点就答对了啊。
1: 嗯。
0: 然后说来看看怎么来挑西瓜啊，我到现在都没学会，来挑一下大家试试啊。
1: 一般大家都是说拍一拍那个瓜肚子然后听一下里面那个声音嘛，但是就是看大家拍，但是估计我反正拍完之后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声音它是比较正确的。
0: 这个描述你看他现在描述的其实也不是很明确，
1: 就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拍瓜的时候如果说那个瓜它听起来那个声音闷闷的，咚咚咚咚这样的，就
0: 咚咚咚，
1: 对，可能就是熟大了。如果说没熟的话，就是你敲起来它那个声音特别清脆啊，可能那个对，可能是这种敲起来之后它里面没太有那种回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那个回声的那种感觉，就是拍起来过熟的拍起来就是咚咚咚，里面像是有那种回声嘛，然后比较 没太熟的就拍起来会有那个

0: 当当当就没那么
1: 啊，你说在表面上，
0: 对，
1: 它的声音更在表面，
0: 对，
1: 如果是熟了的话，它的声音更在里面，
0: 对，
1: 好，它一面是在腔体，
0: 嗯，
1: 一面是在面罩。
0: 对，
1: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
0: 大概可以这么理解。
1: 另外呢，看纹路啊，就是纹路特别清晰的，颜色较深的，且纹路之间间距比较宽的，形状比较饱满的，这种西瓜是品质比较好的，
0: 嗯，
1: 啊，哎。另外呢，这个藤蔓也是判断西瓜的品质，比如说藤蔓新鲜，说明存放的时间比较短，
0: 嗯，
1: 然后如果藤蔓已经特别的成熟了，笔直了，
0: 对，
1: 或者是藤蔓微微有凹陷了，可能这个瓜不是很熟啊。
0: 一般来说，大家去超市里头买瓜的话，那个瓜可能未必它会带那个把，
1: 对，
0: 对吧？我们强调把。但是如果是在拉车拉着一车
1: 瓜地，瓜地
0: 啊，来这个市区里面卖的这种，可能它有的瓜就是后面会带那个瓜藤，带这个瓜蔓。
1: 嗯，
0: 如果是带着瓜蔓的话，你就看那个蔓，它如果是比较新鲜的，那可能就是摘了没多久；它如果是摘了放了一段时间的话，那个瓜里边可能我们不说怎么样啊，但是那个蔓肯定是会慢慢枯萎掉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成熟的西瓜呢，这个表面的绒毛会脱落。果皮会比较光滑圆润，如果说大家买的那个瓜的果皮啊，
1: 嗯，
0: 特别软，然后还塌了，就说明内部可能就已经熟大了，就变质了，
1: 哎，
0: 建议就不要购买了。
1: 哎，另外呢，我们也提示更多的朋友们啊，这个西瓜好吃不要贪多，因为西瓜其实饱腹感比较低，口感好，
0: 嗯，
1: 容易一下就吃过量了，
0: 胀肚，
1: 哎，对，胀肚啊。另外呢，特殊人群也要注意啊，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一般是在1%左右，那如果是有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少量吃一点点，
0: 嗯，
1: 但如果肠胃道比较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对肠道比较脆弱，本来平时就不太耐凉，
0: 嗯，对，
1: 那你吃太多西瓜可能引起腹泻啊。
0: 我小时候夏天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跟我奶奶一块去买一个瓜，
1: 嗯，
0: 然后买一整个瓜切一半，
1: 嗯，
0: 然后那一半呢，就是他们会切成一片一片的吃，
1: 啊，嗯，啊，嗯，一块一块的，
0: 对，一块一块的，然后我就是拿着另外一半，
1: 嗯，
0: 拿那个勺挖着吃，对，崴着吃，
1: 嗯，
0: 然后。就当时觉得一到了夏天了，如果说不把那个家里头空调开开，窗帘拉上，
1: 嗯，
0: 把那西瓜一半西瓜摆在桌子上，然后打开电视看少儿频道，不这么干，就感觉好像没过夏天一样，
1: 不是一个完整的夏天。
0: 对，就特别喜欢拿勺挖着吃，到现在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直接吃一半，但是现在长大了嘛，这个胃没有小时候那么
1: 大了，可能吃不完一半了。
0: 小时候没小时候那么精躁，就现在吃可能就是吃完了会觉得不舒服。
1: 小时候坐那儿一顿能吃好久，就是
0: 反正我一顿能吃半拉，
1: 我能吃橘子，就能吃一大堆那种金橘。
0: 嗯，对，
1: 但现在也是吃不了了。
0: 对，肠胃没那么坚强了，就比较脆弱了。现在
1: 机器啊，没有小时候那么新了，身体啊不行了。
0: 然后，请听1988呢，说也说我最喜欢赌瓜了，
1: 啊，
0: 买一个自己挑的，然后切出帝王红，
1: 哎，
0: 就跟那个去赌石一样，然后找一块石头，然后一切开里边什么冰种啊，这个，
1: 哎呦哎呦，
0: 这个脆那个绿的，
1: 哎，
0: 是吧？就其实有时候自己挑瓜，然后挑出来一个特别鲜艳的，然后或者说去买榴莲，
1: 特别沙的
0: 啊，买榴莲你挑出。个好几房的，
1: 四房的
0: 是吧？也是很有成就感，但是肯定买西瓜是比你买榴莲这个赌的成本要更低一点
1: 啊，
0: 是吧？
1: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
0: 嗯，
1: 直接吃西瓜更好，很多人都想打成那个汁儿嘛。
0: 嗯，对
1: 啊，西瓜其实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升糖指数不低。
0: 嗯
1: 啊，一般呢是高于苹果和葡萄的。
0: 是，
1: 哎，
0: 来这个时间我们也跟大家要分享下一首歌了，是吧？
1: 那个故乡那首歌，
0: 来吧，我们一起听一下许巍老师的这首《故乡》。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大家一起猜歌啊。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这个车辆呢跟上个时段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但是也提醒大家，到了这个时间点，今天下午的化学科目考试基本上也考完了，所以说呢有很多家长呢是到考这个考场周边接学生。目前海秀中路桥中的这个门口就看到，哇，这个家长还是挺多的啊，就是正在等自己的孩子出来。而且呢在学校旁边这一块的话，靠右侧的车道，就是辅路部分右边的这三条车道，现在都是家长车辆在这儿有临时停放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一块交警也挺多的，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个五步一岗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啊，估计一会儿这个家长离开的时候这一块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也请大家注意这个如果没有特别必要的话呢，尽量就避开考场周边了，尤其是像这个海秀中路桥中的门口这一块车辆会更加集中一些。然后琼州大这个新大洲大道琼山中学这个门口的话呢，现在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了，这个家长车辆，家长也是开始慢慢的变多，然后家长车辆的话也是在最右边的车道上有临时停放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垦中这边啊，农垦中学门口的位置现在也是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目前还没有考生出来，所以说整体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大家就如果要经过学校周边的话，就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的龙昆南路，目前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南北双方向直行的车辆呢是正在放行当中，车辆不算太多，也就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包括像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啊，也就是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过来了。但是这个路口包括海德路口的位置，电动自行车还是挺多的，大家呢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目前基本上没有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4: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台风委员会第58次届会审议通过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近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已经全新设立快速路事故处理专岗，将窗口前移，服务下沉，实现轻微事故就近办、快速办、一次办。近日，华夏银行海口分行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分账核算业务正式投产上线。截至目前，全省共有13家银行上线 EF 账户。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6到31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0: 快乐到底是什么？
1: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0: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1: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1: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大家呢在下班路上，包括这个接孩子，马上这一轮应该是要考完了啊，这个化学的
0: 考
1: 试考
0: 完了吧？
1: 对，大家有去学校周边接孩子的各位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有任何急事路况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目前看到在桥中门口的这一条路，这个队伍已经排得非常长了。从桥中门口天桥这个位置往后呢，大概一直要排到差不多是繁华里，国贸繁华里的这个小区门口了啊！大家如果说有路过桥中门口的朋友呢，如果不是为了接孩子，直接早早的就靠着左边来走啊，靠右边来走的这条车道呢，确实是已经排队排的非常久了。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几个考点周边的车也是慢慢多起来了，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哎，我们也提示大家，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本周五我们会邀请电气自动化的老师们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参加咱们那个自贸港的创业大赛当中啊获得金奖的一个过程啊。另外，大家如果想要选电气自动化的这个职业的话，可以在明天啊，在周五的时候跟老师来沟通一下。
1: 是，另外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我们本月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提醒大家防蚊，然后防范登革热跟鸡孔啃亚热。
0: 嗯，
1: 来说一下这个症状吧。我们一般来说，鸡孔啃亚热的潜伏期呢是1到12天，大多数都是在3到7天开始发生。患者一般是会出现发热、皮疹，包括还有关节疼痛，然后发热呢会持续大概1到7天的时间，会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0: 嗯，
1: 然后皮疹呢一般是出现在发病后的2到5天开始，半数以上的病例呢都是在躯干，包括还有四肢、手掌还有足底会出现这种红色斑丘疹或者是紫癜，数天之后呢会消退，有可能还会伴有这个脱屑等等问题啊。
0: 嗯，
1: 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发现类似这样症状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就医，一旦出现发现发热、皮疹、关节痛啊这几个症状碰到一块儿去了，就赶紧去就医，并且告知你的一些旅行史和蚊虫叮咬史，来便于医生准确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啊。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6月13号啊，我们会有第二场的椰城蓝燕消防之约的蓝朋友演唱会，欢迎大家一起莅临到龙湖天街。
1: 嗯，
0: 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防火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19:30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各位可以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两首歌啊，一首是像风一样自由，一首是故乡，大家都蛮喜欢的。
1: 是，来看到刚才我们说到关于那个西瓜，一个西瓜的挑选方法，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我小的时候最爱吃那个炒西瓜啊，熟的西瓜、
0: 哦、
1: 海南那种
0: 炒西瓜，
1: 对，那种西瓜熟的，可能是熟的比较大吧
0: 啊，
1: 然后拿来本地炒，哎呦，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我吃过那个炒西瓜皮，没有吃过炒西瓜，就是西瓜皮炒蛤蜊，就是蛤蜊和西瓜皮在一起，然后加辣椒炒。
1: 这个我都没吃过，因为其实我是来了，就是2-3年来了海南之后，来海口之后，我才知道说西瓜好像还能做。

0: 做菜，
1: 对，
0: 什么西瓜海白汤啊，然后还有这个炒西瓜海白汤，我倒是喝过，我觉得还
1: 没吃。海白冬瓜汤喝过不？
0: 海白冬瓜汤没有，我喝的那个海白西瓜海白汤，
1: 西瓜海白汤就是更甜一点，然后水分更鲜一点，冬瓜海白汤就是冬瓜味更重一点。
0: 其实我不太喜欢喝那个西瓜海白汤，因为我一
1: 说有点甜是吧？
0: 对，我在我
1: 的水果
0: 认知里面，海鲜就应该是咸的
1: 啊，
0: 对吧？它生活在海里，它就应该是咸的。
1: 但是你不觉得螺跟西瓜还挺搭的吗？
0: 螺吗？
1: 螺的味道其实你品到最后，它有回甘。
0: 可是我一般吃螺都是蘸醋吃。都吃的是酸的，就我因为我们
1: 好神奇，
0: 就是北方海域旁边的这个
1: 威海的螺，
0: 对，
1: 跟海南的吃法不一样，是不是？
0: 不太一样，反正我们家吃基本上就是蘸那个
1: 你们是白灼吗？蒸吗？
0: 就是煮一下或者蒸一下，完了之后把它挑出来之后蘸那个醋里边加着
1: 蒜末，
0: 不是蒜末，那个姜末。
1: 哦，
0: 对，就是一般冷一般热，就
1: 白灼着吃，
0: 冲了嘛。
1: 然后海南的话一般就是拿辣椒炒。拿那种尖尖炒，
0: 我们家一般不太炒，
1: 然后在这儿打海白汤，这两种吃法。然后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拿西瓜皮加上海白，然后加辣椒、豆瓣酱，夸夸炒、
0: 啊，
1: 哇，特别好吃，加上一碗稀饭，哇，人间美味。
0: 其实西瓜这个做成菜的这个种类，好像咱们海南挺丰富的，但是我到目前为止应该就是吃了那个海白汤。我吃完那个海白汤之后，我就不想再尝试任何西瓜相关的这个菜肴了。我觉得
1: 你就是
0: 我还是个人口味问题，
1: 在你的认知里面体系里，就跟我不愿意吃那种就是丸子一样。
0: 嗯，
1: 我觉得菜和肉你要不然是炒，要不然就是炖。你把它放在一起混合了之后变成一个丸子，我就不行。
0: 因为我觉得海鲜它就应该是咸的。对，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啊。
1: 那你吃过海南的杂鱼包吗？就是各种鱼。
0: 我吃过。
1: 你觉得那个可以吗？
0: 那个可以啊。
1: 那个可以啊。那可以。
0: 那个还好吧，我觉得也不算甜吧。
1: 也挺甜的，它里面也会
0: 放糖。就是它那个酱是
1: 甜的嘛。
0: 对，就相当于是糖醋鱼那种。
1: 对，糖醋鱼。
0: 可以那么理解那种。
1: 你可以理解，你可以吃糖醋鱼，但是你不能吃海白汤。
0: 贝类不行，贝类还得是咸的。鱼甜点行，
1: 你现在已经细化到海鲜的具体种类了，
0: 还是
1: 你刚刚还说的是海鲜，
0: 还是臭毛病多啊！我这是臭毛病多。
1: 哎呦，
0: 然后说海南很多水果都可以拿来煮啊，这个菠萝蜜也可以拿来煮，也可以拿来蘸酱吃。菠萝蜜煮的这个我是真没吃过了。然后半含半离呢，说自己在阳台种的西瓜，哎呦，这阳台还专门整了这个爬架啊。这小西瓜还挺可爱，说已经结了两个瓜了，期待一下吧，期待看看那个七月份或者八月份，你这个瓜能不能长到多少斤啊？长到这个
1: 一百斤、
0: 几十斤是吧？
1: 100斤的大瓜王，
0: 三四十斤。然后村长的二哥呢说，为什么同样半个西瓜用勺子挖着吃可以吃完，切着片吃就吃不下呢？
1: 对，真的就是切片之后它变得特别多，
0: 切片就吃不了几块。
1: 我切片我最多吃两块。
0: 嗯
1: 啊，就是那种大块嘛，切出来。然后我如果吃那个崴着吃，可以一直，比如说看个什么综艺，嗑点瓜子儿，然后可以一直吃。
0: 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它是一个心理问题
1: 啊，
0: 就是你把它切成片之后，它就已经固定被分出一份一份了
1: 啊。
0: 你如果是一整个半拉瓜的话，它
1: 就是一份，
0: 就是一份。你吃再多口，它也是就这一份。
1: 哎，你比如说马老师啊，虽然你这个口味有点龟，但是你整个的这个解释的方面还是比较顶的，
0: 就编的还行啊，编的还行。这个曾经鲁迅说过啊，我吃瓜。只吃切半拉的。来吧，我们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猜一位歌手啊。
1: 嗯，
0: 今天这位呢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难猜，可能比较考验大伙的一个歌曲的曲库
1: 一天不见给我们上能力了，
0: 因为我今天是突然想到这个人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到他了，
1: 蹦出到你的脑海中。
0: 对，但其实他的歌我听的也不多。
1: 你想唱出他的歌吗？来唱。
0: 我不太会唱他的
1: 歌。
0: 歌
1: 啊，不行，
0: 我不会唱他的歌。
1: 这歌还是很火吗？
0: 算他挺火的歌了。
1: 你看你
0: 啊，但是这歌我觉得还是挺火的，
1: 挺火的，
0: 比较经典，
1: 很经典，
0: 不能说火，就只能说很经典。
1: 歌手比我大还是比我小？80后90后？
0: 比你大，
1: 比我
0: 大，比你
1: 大
0: 啊。80年的一位香港的歌手，
1: 男歌手女歌手？
0: 男歌手。今天跟大家猜的啊，三个字的名字的一位香港男歌手。对，80年出生的。其实我觉得他如果了解过他的经历的话，其实挺好猜的，因为他在做歌手之前他是运动员。
1: 他是运动员，
0: 他是运动员，他一开始是职业运动员，
1: 他是击剑运动员吗？
0: 专业的不是，不是你想的那个，
1: 排除了一位
0: 啊。然后这位他是游泳运动员，
1: 学游泳的。
0: 对，他9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游泳了，学这个仰泳混合泳，然后15岁的时候就打破过

0: 香港少年游泳的记录
1: 啊，
0: 然后在96年参加了这个东京游泳邀请赛，获得了这个全场总冠军。
1: 啊，
0: 然后97年、98年连续两年呢是获得了可口可乐青少年杰出运动员，然后在巅峰期的时候是同时手握了11项香港游泳的记录。
1: 11项，
0: 对，他400米混合泳的记录保持了21年，这是香港的记录啊，从2000年一直到2021年，
1: 这么牛吗？
0: 21年的400米混合泳记录一直是这位歌手保持的。啊，
1: 到现在有人打破了吧？
0: 已经打破了，是21年的事儿。
1: 21年。
0: 然后他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出战了200米仰泳，还有400米混合泳，两项都是刷新过这个香港记录。注意是香港记录，不是世界记录，
1: 不是世界记录啊。
0: 获得了飞鱼王子的称号，然后在
1: 飞鱼王子
0: 对04年是正式从泳圈退役，然后进入到了这个演艺圈。
1: 04年退役了，然后进入演艺圈，他是演戏的吗？
0: 他演戏也唱歌。
1: 他演戏好还是唱歌好？
0: 他演戏好还是唱歌好？可能
1: 都不咋好，没有我好。
0: 没有，我觉得差不多吧，就是都有自己的代表作
1: 啊，都有代表作。
0: 对，
1: 那好难猜哦，香港的我不咋熟。
0: 来看一下啊，他呢？
1: 我只熟那个击剑运动员转到歌手的。
0: 他唱歌其实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比较火的那几首歌都是跟他前女友合唱的，就是他们俩经常是一块儿出来录歌。
1: 前女友？
0: 对，
1: 他前女友是不是比他有名儿？
0: 没吧，他前女友也不是很有名，俩人半斤八两估计啊。经常跟他前女友 CP 唱这个合唱金曲，而且他们俩唱的这个对唱的情歌，经常是霸榜香港乐坛
1: 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猜的是一首4个字的他的代表作，就也是他跟他这个前女友一块儿唱的这首歌，对。
1: 4个字的合唱歌曲，
0: 合唱歌曲，对，
1: 他最火的是不是就这首歌？
0: 就这首，他跟他的前女友呢是一共相恋了10年，
1: 分手了。
0: 对，分手了。2006到2016年，
1: 他前女友直接就嫁人了，然后他现在还是单身，是不是这个人？
0: 没有，他现在也结婚了。他前女友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就是他分手了之后，好像他前女友的这个声音并不是特别多
1: 啊。
0: 对，他是现在已经结婚了，然后也是有这个孩子了，一个闺女。25年，就是去年孩子这个出生的啊。然后他今天这首歌呢是他跟他前女友04年发行的，就是他最出名的一首歌。然后呢他也出过自己的单人版4个字。然后这首歌大概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男女对唱，情歌对唱，讲述的一段长达3000天的暧昧无果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和你认识了3000多天了，但是我依旧没名没姓啊，就是默默陪伴多年，一厢情愿执着，但是最后呢，两个人也没有到达那一步，也没有成为情侣，就还是限定在友情这一块，最终呢是劝自己放下过去的这么一首歌曲。哎，
1: 这个人啊，
0: 对，
1: 我就不熟，
0: 不熟吧？
1: 这首歌啊。我好像不会唱。
0: 你不会唱吧？
1: 嗯，
0: 这人我也不熟，
1: 是吧？
0: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间就想到他了
1: 啊。你是不是今天的这个鼻子不畅、
0: 嗯、
1: 所以感觉他的歌声也有点鼻子不畅、
0: 哎、你别说这位歌手鼻子很大啊，他鼻子长得很有特点。
1: 是不是
0: 他长得有点像维嘉？长得像李维嘉、
1: 哦哦、那种鹰鼻，是不是？
0: 对，他的鼻子是、
1: 哎、他眼睛是长条的，是不是？
0: 是算长条的吗？应该算吧。
1: 他是演那种在那个港剧里面演那种警察的形象多，是不是？
0: 他适合演那种窝囊废。啊，他特别适合演那种窝窝囊囊的那种角色。
1: 那我真是不认识这个人了，大家来猜一下。
0: 我说一下他的几部这个代表作啊。
1: 嗯，
0: 他呢在2006年演过一部戏，这个电视剧啊叫做《独家示爱》。他跟他前女友就是在这部戏当中认识的，然后在这个戏内的暧昧延伸到了现实恋情，一谈谈了10年。然后呢又演了2007年演了一部叫做《十分爱》，2008年演了叫做《我的最爱》，这是他的爱情三部曲，也是他封神的三部曲、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演过其他的一些院线电影。比如说这个
1: 有朋友猜王琦站在等你3000年，
0: 不是啊，
1: 3个字的歌手、4个字的歌一个都没对上，宝贝儿。
0: 其他演的一些电影，比如说什么《夏日恋神马》《绑架叮叮当》《宝贝特工》《出租家人》，他演喜剧演的比较多，就这种爱情喜剧。
1: 他长啥样啊？
0: 他长啥样？我给你看看啊，找一下他的照片，长这样。
1: 你把他拿出来我都不一定认识他，
0: 是吧？但其实他长得挺有特点、
1: 挺好看的倒是。
0: 对，就很有特点，他长得确实有点像李维嘉、
1: 这张我熟，这张熟。

0: 柔，这张确实好像维嘉。
1: 对，他就是属于那种鼻子特别
0: 鹰
1: 大，
0: 特别像
1: 鹰鼻，而且很立体的
0: 鹰钩鼻。
1: 对，长得很帅。然后基本上如果认识他的话，其实一听到那个是从游泳运动员转行做唱歌做演员，其实就已经
0: 厉害了，
1: 猜得出来了
0: 啊
1: 啊！这首歌就是他跟他的前女友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对唱的歌曲，
0: 只要是熟的朋友肯定就一下能猜出来，
1: 没听过那就没办法。
0: 对，像我这种没听过的肯定是猜不出来。
1: 悠悠呢说知道是他，但是没听过他的歌。
0: 你看我也是，
1: 我认识
0: 他。你拿出第一张照片的我都不认识，你第二张照片我才哦知道是他。
1: 其实他我怎么认识他的，我是从有一次他参加过，哎，那会儿还是他跟他前女友
0: 啊
1: 一块参加了那个快乐大本营
0: 啊，
1: 啊俩人，然后另外一组嘉宾是那个吴奇隆跟刘诗诗，
0: 啊，
1: 就他俩不是当时也谈恋爱嘛，
0: 啊，
1: 就四个人同时上的那个快乐大本营，
0: 哎，
1: 展示男友力。对，
0: 谁最后胜了？
1: 人家吴奇隆是那个一把直接把刘诗诗就扛起来了，就扛在那个肩膀上坐着，
0: 嗯，
1: 然后他呢是找了一个滚轮在地上做那个俯卧撑，就看起来比较搞笑啊。
0: 应该说给我个泳池，我给你游个500米。
1: 哎，然后这个超级奶爸问到是黄宗泽吗？
0: 不是，
1: 黄宗泽没结婚。
0: 不是，对，我刚才一开始想说是黄宗泽，
1: 他现在已经结婚了。
0: 我说是不是男的一直还是单身？
1: 嗯，
0: 我以为是胡杏儿和黄宗泽。
1: 对，
0: 不是胡杏儿已经那啥了吗？后来你又说不是，他还单身呢，那就不认识了。
1: 对，
0: 嗯，
1: 基本上也有很多朋友这个都猜对了，像被窝啊，
0: 哇，大家好厉害哦！
1: 啊 ，Mary 马呀，新
0: 小坏说翔哥是吗？翔哥是谁？
1: 翔哥，你说林子祥吗？
0: 不是，
1: 没有，不是，
0: 嗯嗯，
1: 林子祥哪是80年的？
0: 翔哥是70后吧？
1: 都叫翔爷了，翔叔了，
0: 翔叔叔。
1: 小坏呢说天月，你得培训一下小马吃这个海南海鲜。哎呀，主要是
0: 培训一下他可以的。
1: 主要是
0: 我从给他整那个冬瓜海白糖才开始。
1: 一是没空，二是没钱呢。
0: 今天他拒绝了我的邀请，他是狠心拒绝的我。
1: 主要是这不是病了吗？他把天月老师染感冒了，到时候我们俩一个都上不了啊。然后尤兰达说是不是这首歌呢？是不是这首歌？
0: 不是，
1: 不是。
0: 嗯
1: 啊，不是，
0: 另外一首，另外一首，
1: 对，
0: 前两个字儿对了，
1: 就是，他前两个字是一样的字，
0: 嗯，
1: 就都是好，他前两个字都是好，因为他这两首歌，
0: 挨得很近，
1: 名字差不多，
0: 啊不一样哈，
1: 就是名字差不多，
0: 前一个字儿一样，
1: 对，就前两个，就四首歌前两个字是好好，
0: 对。
1: 啊，然后后面就是
0: 不一样的字儿，
1: 不一样了。
0: 对，
1: 那首是什么好？对，有朋友猜说好心好报，不是好心好报啊，
0: 嗯，
1: 我就直接念了。然后还有玉面小白龙说应该是他吧？对，是他。估计很多朋友都听不没怎么听过他的歌，
0: 我也没听过，我真没听过。嗯，
1: 但是那个歌，我估计那个旋律一响，应该是有。
0: 他的剧我也没怎么看过。
1: 我看到过好多那个电影。
0: 使徒行者他演了吗？
1: 使徒行者吗？
0: 没有是吧？
1: 使徒行者没有，没有。
0: 没有吧？
1: 他基本上演的都是那种不太重要的角色。
0: 哦，
1: 啊，就是比如说那种什么，香港老拍那种合家欢的
0: 啊，
1: 过年的大电影，啊，
0: 什么什么的姐夫，他演哪个人的姐夫这样子。
1: 老是爱拍那种大电影，然后他可能在里边就是会
0: 客串，
1: 对，客串一个这种，他基本上演的都是这种喜剧。
0: 嗯，
1: 然后艳坟释浪呢说，是他跟邓丽欣还是邓丽君？
0: 邓丽欣啊，肯定是邓丽欣。
1: 邓丽君是从何谈起啊？这个年龄，
0: 邓丽欣
1: 年龄对不上啊。
0: 嗯，
1: 对，就是他跟邓丽欣老是一块唱歌，就唱了三首非常经典的歌。
0: 对，
1: 一个是那个好心好报，
0: 哎，
1: 然后还有一首是这个
0: 十分爱，
1: 我的最爱，对，十分爱。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一块猜的这首
0: 十分爱，好像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榜，什么榜中榜、中歌榜里边的第几名，我记得有一个，
1: 是吧？
0: 嗯，
1: 我们公布一下啊，今天一起猜的这首呢是来自于我们猜的这位歌手方力申。
0: 方
1: 力申跟邓丽欣一块演唱的这首叫做好好恋爱，我们直接听副歌吧，估计前奏大家也都没什么印象啊。
0: 在我这儿算冷门歌手了，我的冷门歌手。
1: 哎，来听一下。

0: 听过吗，朋友们？
1: 没有。
0: 感觉有点印象吧。
1: 有点印象
0: 啊，
1: 我好像是哪个电视剧里边的插曲。
0: 嗯，应该可能是。
1: 但你别说啊，他的前女友我还比他还熟一点，邓丽欣。
0: 是吗？我对他前女友是完全不熟。
1: 来关注
0: 啊，来关注一下路况。阿三的说，琼山大道这边美陵南五路跟琼山大道的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啊，说10分钟了，一直是红灯，一直在等。
1: 啊、
0: 我们跟交警去反馈一下，看看现场那红绿灯是啥情况啊？
1: 嗯。
0: 也恭喜所有回答是方力申好好恋爱的各位朋友们，这是非常的渊博啊，
1: 渊博渊博。然后还有朋友给我们普及呢，说郑中基里边那个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海秀中路啊，海秀中路桥中门口这个地方的话呢，通过监控来看，这考生呢基本上都是已经从考场里头出来了，但是现在学校旁边像在右边的这两条车道上还是陆陆续续会有一些车辆从这边来通行，然后呢还有一些是这个应该是学校组织的统一的车辆啊，反正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咱们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现场是有交警在这儿进行疏导的，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可以了。目前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包括去西海岸的方向现在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基本上还行啊，还没有进入到晚高峰的一个状态。那么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话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啊，估计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还有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目前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位置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排队了。这一块的话呢，大家就是刚刚过了面前坡天桥一直到前边的这个斑马线的位置，这一段路上啊，是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就行了。过了这个斑马线之后继续再往前一直去到迎宾大道都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暂时都还行，但是随着晚高峰的到来，路面上车辆呢是有明显增多的，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中江蓝色港湾2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0: 联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4: 碳水脸哪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7: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6: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6: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4: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我的耳机已经开到最大了啊。你们收音机的音量调到多大了呀？
1: 心跳在冒险，我站在边缘
0: 啊，调到最小了。

0: 凡今天是丸子回来了吗？
1: 你看不到我吗？我不就在这里坐着吗？假装一切
2: 还好，小丸子现在假装自己一切都还好，其实已经快疯掉了。昨天小丸子中暑了没来啊，今天缓过来很多了。
1: 现在17:42，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跟大家么么哒呢？
1: 么么哒。
0: 对，真好呀，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纳拉提，空中草原光波。
2: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就是坏坏了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我们是
3: 开心坏的组合。谁都别打
2: 扰我自己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相当的过瘾的。宇宙超级无敌爽歪歪！
4: 哎呦我的妈！
2: 咱们节目呢还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6月21号，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那么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指交通九字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
0: 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哦，13976620142。
2: 大丸子说话犯规了啊，导播老师朝你吹哨子了啊。
1: 再说一遍电话号啊，
0: 13976620142。
2: 这个手机号跟微信号是同号啊，位置不多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吃得好，住得也很不错，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啊。咱们这个去新疆的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的了啊。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包了。
1: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啊，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2: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风起了。

0: 停了。
1: 哎呦我的妈，
0: 风起了又停了。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比如说风起了又停了，我和听众吵架吵赢了。风起了又停了，我又开始躺平了。风起呢又停了，导播老师又觉得自己很行了。赶紧跟我们的节目互动起来啊！怎么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关注完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各种各样的互动消息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还是会优先关注的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瞧着办吧。
2: 嗯，接下来我就要向听众朋友们发送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哥啦！
3: 下午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这边。龙坤北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往南大桥的方向，整个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加啊。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排队的状态。而整个这一段的话呢，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之后，整个排队通行缓慢的过程才会得到一些缓解。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确实不太好走啊，车辆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集中。另外呢，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根据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截至目前为止，海秀快速路由西往东也就是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在蓝城大道路段因为受到了车辆故障的影响，车流量比较大，目前整个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长天下匝道的这个位置，还是请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小心的来避让一下，或者也可以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了啊。反方向现在呢，海秀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主要还是在金垦匝道这一块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增多，不单单是桥面上车多，还有一些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到了这儿之后呢，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现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主要是去滨海大道的这个方向，在桥面上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说滞留但是它也没有完全停着不动啊，还是可以缓慢往前行驶的。这一段在下了桥之后呢，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然后要完全过了这一段，差不多是完全过了玉兰路口之后，然后能够恢复到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从琼州大桥下桥口一直到美院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有明显排队。反方向的话，在省图书馆的门前路段上，队尾直接排到了富力首府的附近。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是排到华亭路路口，还有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也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了美社河桥的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坏坏有请可以给大家帮个忙啊，
4: 冰岛天桥桥下两车刮蹭，刚刚发生的。冰岛天桥桥下两车刮蹭，刚刚发生的。

0: 给我擦皮鞋，我还要烟牌。
1: 坏坏，你怎么还不出来呀、啊？
2: 来了来了，催什么催呀、啊？越催越慢啊！现在17:50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成人行动力》啊！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捞叶煎虾饼啊！一份价值88元啊！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双人美食套餐，价值148元，还有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4到6人的美食套餐，价值是346元。
3: 他说寂寂如雨林，马蹄背背后，在双人肌肤的时候，总是听着水手说。他说啊，可以鼓励。
2: 村里的李支书说，我是小丸子摇来的啊。
4: 坏坏，这个叫易璇的也是我摇过来的。
1: 坏坏，这个叫一只兔几的朋友是我摇来的。
2: 我们听一下菜菜在说什么。
5: 火火蓝喵
2: 啊，
5: 火火蓝喵，
2: 这个是我摇来的啊。这个你们俩就别跟我抢了啊。再来关注一下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在说什么。
6: 坏坏，以前我这个鼻音巨难受，手寒味。
2: 这是怎么的了这是啊。
6: 坏坏，以前我这个鼻音巨难受，手寒味。
2: 中毒了这是。风起了又停了，你中的病毒清零了。
4: 坏坏，听听一只兔子在说什么呀。
5: 风起了又停了，我来了又走了。
2: 你这对我们节目太不负责任了。屁股都没坐热呢就关掉收音机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那什么女吗？这不啊你。来关注花开竟无声怎么说啊。
5: 又起了又起了，我又开始流汗了。
2: 你这个潮人呐，身上贼潮啊！来听听芝怎么说啊？
7: 风起了，又停了，世纪大桥终于不堵了。
2: 风起了，又停了，我对世纪大桥的感情。又浓了。
4: 坏坏，有请姨出场啦。
5: 风醒了又醒了，美梦醒了又醒了。
2: 什么叫美梦醒了又醒了？按你这个逻辑的话，那就是饭吃完了又吃完了。
5: 风醒了又醒了，美梦醒了又醒了。
2: 水喝完了又喝完了。节目听完了又听完了，睡醒了又睡醒了，睡着了又睡着了，交警来了，交警又来了。
4: 乖乖，听听易璇又说什么了。
6: 风起了又起了，今天路上不堵车，马上就要到家了。
2: 最烦的就是到家贼快的那种听众了啊！快来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大宝贝们、小宝贝们！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风起了又停了，风起了又停了，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快来！

0: 集满城的心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姐的席位，咦呦！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姐姐妹撒花，咦呀，真好看！这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
1: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退休以后能有100万元花哦。然后榜二听友是这位叫 K 的听友，榜三听友是坏坏的出合日当午，榜四听友是 LIN 林呢，榜五听友这是叫宛若飞舞啊，欢迎啊！榜六听友是微风不燥啊，榜七听友是情毒，欢迎你。哎，榜八跑哪儿去了？榜八是菜菜，欢迎啊！榜九是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然后榜十是村里的李支书，欢迎各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这又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啊！
0: 今天晚上22:49将有10万元花。那榜第十名之后的听众就不值一提了，赶紧往后扫一扫吧，别往前挤了，挤不进前十了。一天天的，赶紧开动脑筋想一想吧，风起了又停了，后边如果让你往下接话的话，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创意呢？啊？风起了又停了，我哼的小曲儿也停了。开心小丸子，你会哼什么小曲儿？你给大家哼两声我听听。什么声音呢？重来。
2: 慧慧，还是我哼两句给听众听吧。

0: 谁也别哼哼了，哼就哼哼哼唧唧的，把听众都给我哼就跑了。这位叫秦大美的听友说，坏坏这个节目是不是这么互动的呢？这位大美女互动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儿怪怪的，还特别可爱啊，下次不要互动了。
1: 风起呢又停了，我的零花钱又没了。
0: 风起了又停了，我跟听众的感情又触霉了。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

0: 市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六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一个温馨提示，截止到目前为止，海秀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啊，在蓝城大道这个路段上，目前交通呢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通行了。之前是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出现了这个车多缓行的状态，现在已经恢复了。但是呢，现在像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整个呢，车辆是跟上时段相比有所增多，因为晚高峰了嘛，所以这个车辆也是有明显的增加的。包括反方向，现在往西海岸的方向，在金垦匝道这一块，队尾也是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滨海大道往长堤路过了秀英港之后，在秋海大道路口、省财政厅路口还有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排队。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话，是在万绿园这一块现在有明显的滞留，整个队尾直接排到了滨海立交桥中间的这个位置。而在滨海立交桥下边的话，主要是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之后，拥堵情况才有所缓解。而且这一段路上啊，尤其在老市委的这个门前路段，包括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会更加的集中，通行的效率也会更低一些。国兴大道去海秀快速路，从琼州大桥的下桥口一直到美院路口，这是第一段路。第二段的话，就是在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一直到前边大英山西三路口。第二段路上啊，这两段路上车辆会稍微有些偏多。反方向，海府立交桥下边一直到省图书馆这一段路上，车辆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下的。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还有现在的这个龙坤南路这边是在城西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迎宾大道的方向。秋海大道的话呢，像在像在秀华路口的位置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包括在秋海大道跟白水塘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现在南北双方向信号灯前都是有短暂排队的情况。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

0: 谁呀、啊？
1: 臭了，米饭，对不起。
2: 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道怎么长得这么好看的。要是再能跟我们节目互动几条消息的话，那颜值还会飙升呢。长得好看的都在跟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只有长得一般的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跟这破节目互动一下呢。

0: 是我的 bro。
1: 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还是一档娱乐脱口秀节目啊，叫《城市新动力》呀。咱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啊。我昨天中暑了，还没有完全好利索呢。
3: 等着好呀，我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了，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火龙果广播。
1: 不过好，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行。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个互动的内容是风起了又停了，风起了又停了，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哦。咱们来听一下王爷在说什么啊。
4: 风起了又停了，嗨嗨，钱赚到了又没了。
1: 风起了又停了，王爷的模样又萌了。
2: 坏坏，听听姬红在说什么呀。
4: 坏，
1: 嗯，
4: 我都不知道是大王子邀请我还是小王子邀请我过来的。
1: 嗯，
4: 他们每天都在抢着邀请我过来。
1: 是吗？
4: 我都不知道是谁邀请的了。 你知道吗？
1: 你这么抢手啊。风起了又停了，姬红讲的八卦也停了。老朋友在说什么呢？
4: 我过来啊，我是谁摇过来的呀、啊、我是摸坏摇过来的。
1: 哎呀，老朋友是坏坏摇过来的呀。

0: 迎。
1: 那老朋友应该是我们今天节目里的重量级嘉宾呢。
2: 慧慧，重量级嘉宾有什么待遇呢？
1: 那肯定有好喝的呀，导播老师给满上。倒倒倒倒满倒满。
2: 慧慧倒的这是什么呀？
1: 不告诉你们。总之，那我们乘着新动力节目的贵宾才能喝着的东西。来关注一下咩呀，在说什么？
3: 风起了，又停了，全散了，又没了。
1: 风起了，又停了，我处个对象又黄了。

0: 想一想，风起了又停了，如果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的话，大家有什么创意呢？期待大家精彩的发挥哦。
1: 慧慧，那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继续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哟。

0: 6:1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在龙坤北路这边去南大桥的方向，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这个位置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然后在到了前边的，也就是老市委的这个路段上之后呢，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缓慢一些。在过了国贸路口，一直到南大桥上桥口这一段路上还行啊，能够保持顺畅。但是上到南大桥之后就又得开始排队了，这一块需要在过了前边的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然后再往前基本上没有问题。然后从南大桥下来进入到龙坤南路，来把监控也转过来看一下，龙坤南路这边的话呢，还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就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的话呢，是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的。然后包括在过来之后呢，一直到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啊。而且在这个南海大道路口的话，现在是南北双方向直行的车辆正在放行当中，大家注意来耐心等待一下。同时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华亭路口的位置，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接近到这个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路口的位置，这一段上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了。同时反方向啊，现在红城湖路继续前往五公祠的方向，在过了朱云路口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个队伍的话需要在过了前边的建国一横路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五公祠路口海府路过来的车辆，现在整个队伍也是断断续续的啊，差不多排到了现在这个塔光市场的路段上，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依然是在美院路口以及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排队，都得需要差不多2到3个灯次才可以完全通过。反方向去琼州大桥是在省图书馆的门前路段上，现在整个队尾的话是排到了富力首府这个位置。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队尾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而且这一段路上的话呢，不单单是直行的车多，包括要左转进入到一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也不少啊。各位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变道夹塞。秋海大道延长线主要是在金盛达建材城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滞留啊，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外环有请爽牙牙出场帮路况啦。
2: 珠海大道出横塘线，两车相挂啊，堵死了。两车又相挂。
1: 你能不能不要老说堵死了？我都说多少遍了，我很怕死这个字的啦。
2: 现在是四车相挂，全部堵死了。
1: 还说？
2: 现在高速路口那里。
1: 给你拉黑了啊！你太吓人了，你说话太吓人了。

好多听众发那个语音消息啊，呜了呜了的都听不清你们说的啥呀。语音消息一个字听不清都没法播出啊。听友十一说，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现在是什么级别的粉丝了。十一是2020年1月29号那天关注交通九五四的，截止到目前总共发了271条互动消息，还是停留在高级嫩粉的一个状态啊，互动消息量不够大，达不到铁的一个程度啊，终极小嫩粉一枚啊。

0: 想跟我们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啊，记住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叫风起了又停了，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好运连连说，风起了又停了，我的导航罢工了，把我给整迷路了。
1: 风起了又停了，我的外卖超时了。
2: 风起了又停了，我刚吹起来的气球又扁了。

0: 口啊，你能不能说点节目里能播的呀？来关注一下村长的三舅在说啥。
1: 风起了又晴了，大小王子被吹走了，坏坏的发型也乱了，导播老师不知道怎么办了。
0: 风起了又停了，导播老师的雨伞都夭折了。

0: 外有请小灰灰出场了。
1: 喂喂，海口的天气要热了吗呢？怎样才能躲过海口的夏天呢？
2: 不是已经跟大家提醒过很多回了吗？如果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啊，那么就请在6月21号跟着我们交通94以及海南众途旅行社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啊，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也就是说，6月份过生日的宝子啊，那么参加咱们6月份的这次行程的话，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
3: 报名咨询热线是13976620142，不要老是找我去校子好吗，导播老师？
0: 再到一遍电话号是多少？
3: 13976620142。
0: 手机号和微信号是一个号。
2: 或者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之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7月份咱们就没有去新疆的行程了啊，8月份才有了。那么8月份的时候去新疆肯定是要更贵的，因为赶上暑假期间呢，机票肯定嗷嗷涨价呀，大概团费是在8-9千左右。如果能争取6月份去的话，咱们就努力争取一下6月份。6月份的新疆风景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呢性价比比较高啊。这7180的团费里呢，有4000就差不多已经是往返的机票钱了。如果你们不相信6月份的新疆好看的话，可以直接发坏坏，发坏坏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看看那年坏坏6月份在新疆拍的这些照片吧。穿黄色裙子这张是在天山天池。

时拍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哦。然后穿白色连衣裙拍的这张呢，就是在薰衣草庄园啊，就是薰衣草花海咯。后面那两张风景图都是在独库公路北段的时候随手拍的大片啊，所有的照片都没有 P 过，都是没有加过滤镜的啊，原图直出。现实生活中的新疆可比我手机上拍的这些照片美多了啊。来吧，想分享一下的都可以直接发坏回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瞧一瞧这些图片啊，看看六月份的新疆美不美。双江塔影是2023年3月17号那天关注交通九五四的，截止到目前就发了102条互动消息，属于交通九五四的宇宙超级无敌小嫩粉一个。

掌声响起，说风起了，雨停了，坏坏甜蜜的爱情要来了。风起了又停了，我上你家吃饭这事儿又没戏了。

0: 辉说，那我又是什么级别的粉丝呢？你是2017年8月28号那天关注交通94微信公众号的，截止到目前总共发了65条互动消息。你是个资深嫩粉，关注时间比较久了，但是互动实在是太少了啊！你够资深，但是你太嫩了，你不够铁，你现在是资深小嫩粉啊！
1: 好了，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咱们给大家描述一道美食吧，让大家来猜猜坏坏描述的这是哪道美食啊？其实这道美食呢，它在潮汕呢，包括福建等地区呢，经常被称为菜脯蛋。菜脯蛋啊，是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家常菜，或者你说它是一道风味小吃吧，也对。那么这道菜呢，是用什么主要食材制作而成的呢？有鸡蛋，有腌制的那个萝卜干儿。凭借其咸香脆口，制作简便的特点，可以说是成为了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了啊！是不是你昨天还吃来着呢？这玩意儿吧，就特别适合作为早餐搭配粥，或者是日常下饭菜啊，都挺适合的。总之，这道美食的核心魅力就是在于口感的层次很丰富。经过腌制，或者说晒制的那个萝卜干啊，它是保留了很独特的韧性和脆爽的。然后呢，在高温的煎制之后呢，还会释放出非常浓郁的咸香。而鸡蛋呢，则提供了松软嫩滑的基底，这两者一结合呀，那个萝卜干的脆中和了鸡蛋可能带来的单调，鸡蛋的嫩呢又包裹住了萝卜干的韧，哎呀，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呀。整道美食做好了之后呢，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啊，具有开胃消食的功效啊。各位兄弟姐妹们，你们猜到这道菜呀，它应该叫什么名字呢？我刚才给大家描述的这道美食，它的名字应该是怎么个叫法呢？抢答开始了，答晚了没法播出啊。这一轮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4到6人的美食套餐，价值346元。这个套餐内容里都包含了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干煸羊1斤，价值108，干煸锅底就10块了，母鸡1只138元，五指毛桃锅底20。这个母鸡是用用那个五指毛桃锅底做出来的啊。
3: 我会永远爱你的。这世界上根本没有。
0: 再加上什么野菜、白萝卜呀，还有什么炸腐竹之类的呀，米饭呐、等等等等啊，加起来总共就是346块啊。

0: 抢答，答晚了没法播出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0: 蜀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南路这边。目前的龙坤南路啊，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包括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而且主要都是集中在主路部分啊，车辆会比较多。所以大家行驶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目前队尾是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这一块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包括从这个秋海大道延长线然后继续往绕城高速的这个方向，这是基本上啊，在过了过了一海大道之后，然后过了前边的中海油加油站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了。整个这一段的话，差不多就是从秋海互通这一块排过来的。整个这一段路上啊，密密麻麻车辆还是比较集中，而且货车也挺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包括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两个灯次的等候时间。还有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尺，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尺，以及红城湖路跟建国一横路交叉路口往5公尺的方向，现在也都是啊有明显的一个短暂排队。这个排的队伍并不算太长，估计也就是1到2个灯次能够完全通过啊，大家耐心来等待一下。在琼州大桥的这个桥面上，现在主要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在桥面上的话呢，通过监控巡视，暂时也没有看到交通事故，是不是在下桥口的这一块有交通事故还是怎么了？反正这一块啊，现在车辆是比较集中的，而且这一段的话是需要在过了前边的美院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现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主要是在秋海匝道的位置有明显的滞留，这一段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整个情况也会有好转啊，整个基本上就再往前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滨海大道往长堤路，像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省财政厅路口、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中江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3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

0: 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2: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

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永远在身旁。
1: 哎呀，刚才我在给你们描述那道美食的时候，你们都没注意听呢，怎么那么多听众都答错了呢？18:42啊，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交通节目系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3: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广播。
1: 我还是坏坏呀，叫我阿坏呀，或者是莫坏都可以啊。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啊。6月21号，想跟交通九四以及海南众途旅行社飞往新疆避暑吗？那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那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风起了又停了啊，用风起了又停了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另外呢，刚才节目间隙咱们不是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吗？快会给大家描述了一道美食，让大家猜这道美食的名字叫啥。我刚才是这么说的啊，就这道美食吧，它在潮汕福建等地呢常被称为菜脯蛋。那么在咱们海南的各大饭店啊，比较常叫的是管它叫什么名字呢？在我们海南的各大饭店里啊，菜单上这道美食的名字一般都是怎么个叫法呢？它是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家常菜或者是风味小吃吧，主要就是以鸡蛋跟腌制的萝卜干作为主要食材啊，凭借其咸香脆口、制作简便的特点，成为了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尤其适合作为早餐配粥或者是日常的下饭菜都很好。它的核心魅力就在于口感的层次很丰富啊，经过腌制和晒制的萝卜干保留了独特的韧性和脆爽，然后呢在高温煎制之后呢会释放出浓郁的咸香味儿，而鸡蛋呢则是提供了松软嫩滑的基底，这两者结合在一块儿，萝卜干的脆中和了鸡蛋可能带来的单调，然后鸡蛋的嫩呢又包裹住了萝卜干的韧，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成品之后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啊，具有开胃消食的功效。那么这道菜一般情况下啊，在咱们海南的各大餐厅里菜单上都是叫什么名字来着？你经常吃啊？这一轮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啊，送出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四

上六人的美食套餐呢，价值346元啊，价值346元。我是琪琪啊，说是不是萝卜干煎的？

0: 真棒，棒棒棒！
1: 风起来又停了，我又想听众跟我互动了。
0: 要怎么办呢？
1: 谁在说话呢？我没叫你出场的时候不要讲话啊！有请花开尽无声。
2: 我要该炒蛋。
1: 有请白日梦想家。
3: 嗨嗨嗨嗨，这不是萝卜干炒蛋人？
1: 来关注一下小在说啥呀？
4: 这不是炒火的萝卜干炒蛋吗？
1: 威德曼你好。
4: 萝卜干煎蛋，萝卜干煎蛋。
1: 那这位叫亮的朋友你怎么说？
3: 萝卜干煎蛋，萝卜干煎
1: 蛋。萝卜干煎蛋。心想事成啊！
4: 快快，我回归了。
1: 你啥时候离开的我都不知道啊！你走的时候也没说一声啊！现在回来了，你倒是挺招摇的。不是你走的时候，你为啥不敢说呢？啊，你走的时候为啥不敢这么大声的讲出来呢？偷偷摸摸的走。来关注一下 HOHH 啊，在说什么？
2: 哈哈哈哈，是不是萝卜干煎蛋啊？
1: 那 LUMOS 你好啊？
5: 这道美食是菜脯蛋吗？
1: 菜脯蛋，它另一个名字叫菜脯蛋。问的是在我们海口啊，这道菜这道美食一般情况下是怎么个叫法呢？会飞的鱼呀、
5: 啊？是萝卜干吗？萝卜干是不是呀？
1: 你没听说主料是萝卜干和蛋吗？
6: 慧慧，接下来我怎么又要跟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光波了呢？
1: 那你就发射呗。
6: 我都累了。
1: 那你也得继续呀。
6: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7: 下午6:4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琼州大桥。截止到目前为止，琼州大桥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现在已经是恢复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了啊。这一块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也提醒大家，现在呢，在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这个方向，在海秀快速路下桥口的位置，包括在省图书馆的这个路段上，这两段路上还是有短暂的排队，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5公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直接排到了塔光市场的附近，这一段路上啊有明显的一个排队车辆滞留。同时从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了朱云路路口的位置，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再继续往前的话呢，就是从高登西街这个路口一直到红城湖路口的位置，也是现在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反方向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看一下啊，还行啊，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呢，车辆已经少了很多了。但是在辅路部分，这个车辆有所增多啊。辅路就是右转进南海大道这一块，车辆现在有明显的排队，直接就排到了这个龙昆南大润发的这个路段上了。这一段路上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一下了啊，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同时，这个路口包括海德路口的位置，电动自行车特别多啊，各位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尤其是左转的车辆，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呢，再继续往前行驶。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秋海匝道这个附近的话呢，已经没有滞留了，就是通行的速度稍微有一点点慢。然后反方向在金垦匝道这一块，队尾是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队尾是排到了现在海秀桥桥底下。反方向如果是去到丽晶路的话，队尾也是排到了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啊，就是这个海秀桥匝道口的位置。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

0: 再见。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5: Drink less, drink more.Less,
6: 来呀，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的节目展开互动啊。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啊，风起了又停了，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虎妞说，我算不算是交通954的不锈钢粉呢？你是2023年8月17号才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的，截止到目前发了355条互动消息，顶多算是个终极铁粉吧，还没到高级那个层面呢。牛牛说，正确答案一定是萝卜干煎蛋，一璇也是这么说，心情也是这么说，富哥说答案一定是萝卜干煎蛋啦，还有晨晨啊，晨晨答的是萝卜干炒蛋，小雨、刘瑞、MK-SX 答的都是萝卜干煎蛋，练秋也说萝卜干煎蛋，超级幸运的兔兔说是菜脯蛋，也叫菜脯炒蛋。你说的那不是海南本地的叫法吧？一水楚兰说，这不是我最爱的萝卜干煎蛋吗？还有听友袁答的也是萝卜干煎蛋啊。
7: 萝卜干香，鸡蛋鸡黄，一锅煎好，满口留香。
6: 听听俊在说什么？
8: 萝卜干煎蛋，配粥最下饭。
6: 配粥又下饭。王波呀，
9: 普通话是萝卜干煎蛋，
6: 嗯，
9: 海南话是宰岛金威。
6: 啥？宰岛金威。来关注鱼说问海七秒的答案是啥？
10: 萝卜干煎蛋。
6: 正确答案就是萝卜干煎蛋嘛。
11: 萝卜干，晒的干，打上鸡蛋锅里翻，外焦里嫩香满满，一顿能吃三大碗。
7: 自家晒的萝卜干，配上煎蛋煎一煎。
6: 什么叫配上煎蛋煎一煎？
7: 配上鲜蛋煎一煎，不要调味也很鲜，三餐下饭乐无边。
6: 大小丸子都是萝卜干煎蛋的粉丝啊。
7: 萝卜条干又咸，活着鸡蛋煎成盘，朴实滋味不一般，老少吃辣都喜欢。
6: 哎呀，刚才谁拿走了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4到6人的美食套餐了呢？价值346元的哟。我们来瞧一瞧啊。吴伟说，我算是954的什么粉啊？你是2017年11月8号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的，截止到目前呢是发了1289条互动消息啊，属于交通954的资深级铁粉。哎呀，资深级铁粉啊，还不算元老级的啊，在元老级面前你还是有点嫩的啊。

0: 喜这位叫心情的朋友啊，获得了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四到六人的美食套餐了。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恭喜心情。风起了，雨停了，坏坏告白的嘴又瓢了。
1: 风起了，又停了，吹的小丸子头上那根天线又直了。
0: 起了又停了，我等你互动又白等了。风起了又停了，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来了啊，各位兄弟姐妹们，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啊，六月二十一号，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啊，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新米草庄园，特别呢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凡是六月份过生日的听众朋友，参加这次旅行团的话，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详情呢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
1: 13976201342 了吗？
2: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马上就售罄了啊，名额即将售罄啊，兄弟姐妹们得抓紧时间了啊，错过的话只能等八月份了。如果你想去新疆，七月份我们是没有去新疆的团的了，八月份去新疆团费肯定是要比六月份高，因为暑假期间嘛，机票要贵啊，大概团费应该是在八九千左右啊。6月21号出发的这个新疆的旅行团呢，它是7180的团费，包了往返的机票，光机票就占了差不多3-4千块钱了。然后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了，包括落地用车的费用啊，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是一价全包，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能争取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那就抓紧时间去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发吧。6月21号出发，6月28号到家。有一位叫南风的听友说，我在思考如果有机会初遇坏坏的话，我该送坏坏什么见面礼比较合适呢？
2: 坏坏你知道吧，初遇你的时候，老天爷爷在我耳边偷偷的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了呀？
2: 在劫难逃。
0: 那人家说的确实是实话啊。好了，各位，马上我们要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了，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已经是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现在基本上没有问题了。但是反方向，如果是往西海岸这个方向，还是在金垦匝道这一块，车辆通行的效率比较低，包括还有很多车辆呢是打算从匝道部分上来，就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啊，通行的效率就比较低下。目前这一块队尾是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路段上。同时我们也来关注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往西海岸没啥问题，就是在省财政厅这个路口的位置，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咱们就正常等信号灯放行就可以了。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这个长堤路方向的话呢，是在明珠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然后再继续往前到了滨海立交桥的桥面上，这个桥面上啊，现在就是靠左边的两条车道，有不少车辆要进匝道，然后往世纪大桥这个方向，所以各位到了桥面上的时候，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不要随意的变道夹塞儿。然后在世纪大桥桥面上的话，现在往龙坤北也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去海淀岛的话呢，在上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南塔附近这一段路上，还是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有明显的排队的情况。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基本上也是恢复到了顺畅的通行，上到南大桥之后呢，在海秀东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这一小段的话呢，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互相礼让一下啊，慢慢通过就行了。还有现在国兴大道现在去快速路也是已经恢复了，然后反方向去琼州大桥，是在这个日月广场的路段上啊，还有在省图书馆这两段路上的话，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偏多啊，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还是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0: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9: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8: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9: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8: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9: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8: 天气炎热

0: 日紧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新闻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向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李教授说我算是九五四的什么粉啊？2014年11月12号关注九五四的，截止到目前发了446条互动消息。

0: 我觉得你离元老级的铁粉呢已经是很近很近了，但是你还不算，你算是资深铁粉，你算资深铁粉，2014年之前关注我们的才算是元老。微幸福你好啊 ，Hello，
1: 姐姐，姐姐，我是沈萌。怎么？
0: 你是2013年关注我们的，但是你互动消息太少了。你2013年6月5号就关注我们了，你是元老级别的，但是你是个嫩粉，元老嫩粉，元老级别的嫩粉呢。
2: 坏坏，掌声响起来啦！
3: 我互动了多少条？
0: 你总共互动了3216条了，哎，3216条啊！3216条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叫风起了又停了，风起了又停了，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清醒之趣说，我总共给你们发了多少条消息了呀？161条啊！再接再厉吧，太弱了，互动力太弱了啊，太弱了。当当当当，风起了又停了，小丸子马上又要现形了。哎呀，茶香呵呵说，我是什么级别的粉呢？你2025年5月12号关注我们的，截止到目前发了4993条互动消息，你是宇宙超级无敌的，宇宙超级无敌小铁粉。因为你关注年限太短了，2025年去年才关注我们的，宇宙超级无敌又嫩又铁的小粉粉。

0: 我们了，是我们的粉就行了，你管你是什么类型的粉呢？赶紧的，风起了又停了，然后下一句怎么接？快点的。别老是岔开话题啊。起啦，又停啦，吹到我脸上的灰我给抹匀啦。这位叫周小涛的听友留言说，我在思考像坏坏这样的女生啊，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嫁得出去呢？哎呀妈呀，谢谢你提醒我，原来我是女的呀。我每天累成这个熊色，我还以为我是狗呢。
1: 慧慧，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来吧 ，Lady Go！
0: 还有好多福利没给大家送完呢啊！这一把我们还是给大家描述一道美食，然后大家认真听，最后来猜一猜慧慧描述的这是哪道菜呀？我跟你们说的这道菜呢，它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家常凉菜。注意啊，它可是一道家常凉菜啊，它不是热菜，它是凉菜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呢？首先它这个色泽看上去非常的素雅，口感呢是相当的清爽的，制作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家常凉菜。哎呀，它是青白相间的，也就是说整道菜里呢除了绿色就是白色啊，两个不同的颜色混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吧。白色的那个东西它的口感呢是比较绵软细嫩的啊，绵软细嫩的，然后青色的那个东西呢它是有点清脆新香的啊。哎，那么这道美食它到底叫什么呢？极具食欲啊。

视觉上清新淡雅，极具食欲啊。口感上我刚才也说了，白色的那种食材吧，它是绵软细嫩的口感，然后青色的那个食材呢，它是属于清脆新香的，哎呦，还有新香感呢哈。整体来讲，就是风味是属于那种清香飘逸型的啊，鲜嫩爽口。如果你要是想吃点清淡的，那它太适合清淡的这个选择，清淡饮食的选择了。还有就是它也特别适合作为夏季消暑的一道家常凉菜。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猜到这是什么菜了吗？这道菜在菜单上一般情况下都是叫什么名呢？清白相间的啊，凉菜，一清一白。这一轮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发放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双人套餐，价值148元。那么这个套餐内容呢，既包含了干煸羊一斤，就价值108了，还有炒地瓜叶和米饭啊，包括纸巾呢，还有什么餐位费之类的，总共是148元。另外呢，我们还要再抽出3位幸运听友，全部赠送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那叫啥菜来着啊？捞叶煎虾饼，捞叶煎虾饼啊，吃起来咔嚓咔嚓的啊，外酥里嫩的，咸鲜味十足啊。如果发送琼海味道，发送琼海味道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他们家这道菜的图片的啊，就捞叶煎虾饼这道菜长什么样子，你们可以直接发琼海味道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嗯哼。

料的那个食材，它除了有清脆的特质之外，它还是新香味的啊，新香味的啊。美不拉几说，是不是小

支书答的是老虎菜。宇哥说是不是拍黄瓜呢？我是琪琪啊，说的也是凉拌黄瓜啊。平平安安答的也是拍黄瓜。茶香呵呵说，你说的这道菜是不是叫大葱拌豆腐渣子呀？大葱拌豆腐渣我还真没吃过。

位叫 ACJ 的听友说，是不是棉花糖掰黄瓜呢？我看你像个棉花糖。云朵大福说，一定是凉拌黄瓜。琪琪律师说，拍黄瓜。坏坏的小鱼还有居离答的都是拍黄瓜呀，还有迎客商行答的也是拍黄瓜。

有华华说风起了又停了，坏坏主播又急了。风起了又停了，刚涂的唇膏又沾灰了。

0: OK。
1: 海口 OK。
0: OK OK。
1: 大鹏小鱼 OK OK。
0: OK OK。
1: 这坏坏的小鱼，你这个节奏喊的有点不对了。

黄瓜啦。影视说海口永远 OK， 坏坏永远 OK， 交通九五四的听众朋友们永远 OK 呀、啊。

0: 多喜无呀 ，beautiful， 你在说啥 ？beautiful 呀、啊，你好啊！
1: 恭喜了，又行又行了，我想要乳香羊。
0: 这个名字到底怎么念 ？butterfly 吧。当年不起风起了又停了，你这小子又馋了是不？
2: 乖乖，有请天涯出场啦！
1: 有听战斗歌吗？
0: 能不能有点自信，把那个妈字去掉？
2: 有请深海出场啦！
1: 我知道了，是大葱蘸大酱。
0: 我看大丸子像一盆大酱。蛋先生，你说啥？
1: 花花花花开黄瓜。
2: 我是小和尚。
0: 哎，那个刘瑞怎么说呀？
1: 小葱拌豆腐。
0: 啊。OHH 你好。
1: 凉拌青白丝。
0: 凉拌青白丝。这什么玩意儿啊？My last star， 你好。
1: 坏坏坏坏，是不是小葱拌豆腐？
0: 嗯，我不是小葱拌豆腐。长期去打鱼又塞，我是煎饼卷大葱。

呀，跟你们说了吧，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那肯定是小葱拌豆腐啊。咱们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家常凉菜嘛，色泽素雅不素雅，你就说素雅不素雅吧；口感清爽不清爽，你就说口感清爽不清爽吧。制作是不是很简单？我刚才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清白相间的？滴答滴答答，白色的豆腐那是不是非常绵软细嫩的？小葱是不是清脆新香的？上脸成方张，这玩意儿如果要是再加上一点香油啊，那口感真的是老醇厚了啊，整体风味那顿时就是

清香飘逸，鲜嫩爽口起来了，就很适合大夏天的时候消暑吃啊，或者是清淡饮食的绝佳选择嘛。现在其实这个小葱拌豆腐啊，又有好多种不同的版本了，什么香辣版的、酸辣版的，还有什么葱油版的啊。爽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已经成为了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经典美味了。那刚才谁又获得了福利了呢？我来瞧一瞧了。

哎呀，风起了又停了，刚撑的场面又塌了。听友顾也说，答案是小葱拌豆腐，收到我的消息了不？收到。啊，恭喜这位叫美不拉基的听友啊，获得了八方乳香羊他们家的双人套餐了，价值是148元。另外还有三位幸运听友呢，全都获得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捞叶煎虾饼。一位呢是叫重生啊，

0: 位是叫 OHH 的听友。还有云朵大福啊，恭喜你们呐，你们都获得了捞叶煎虾饼了，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风起了又停了，坏坏单身的原因找着吗？坏坏是什么原因呀？连风都不肯多吹一秒。好了啊，那6月21号想跟交通九四前往新疆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都可以直接发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另外呢，就是在6月13号晚上的19:30，让我们相约龙湖天街啊，去捧场一下这个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是6月13号傍晚的19:30啊！记得让我们一起相约龙湖天街，你一定要来呀！海口消防蓝朋友跟您不见不散啊！好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明天傍晚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喽，走喽！
1: 我去吃小葱拌豆腐了。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

0: 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

0: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从这个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还是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但是这个队伍呢并不算太长，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左右啊，也能够完全通过。而且在过了再进入到南海大道之后，再继续往前一直去到秀英大道包括永万路这个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之前呢是提醒大家在秋海大道往绕城高速这个方向有明显的滞留，就是在金盛达建材城这一块啊有明显滞留，但是现在的话呢已经是恢复到顺畅通行了，这块也没有问题。包括像这个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琼州大桥、龙坤北路、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目前呢也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没有问题了。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9: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9: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1: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

0: 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的，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高低几模一，在周二的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大。我给 M 九，大家晚上好，我的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 Everybody Good evening How are you? 来吧朋友们，打卡签到了位，蹲随有嘎了。今天沙发是可乐小姨，第二位是张姐，后面是小鱼。小鱼可以听听今天音质如何。
1: 在打喊
0: 呢，你这个音质怎么回事呢？
1: 每次到做你的节目，也就是意味着我快要下班了。
0: 啊，到我节目意味着你就要下班了。我王姐来了，王姐昨天生日，昨天有人说你生日了。哎呀，但是想了想啊，想了想。还是没有私下去打扰你，他说你回家过生日了，我打扰一下不太好啊，所以呢就等着你来，还想你昨天要来这节目里就给你唱个生日歌吧，结果你没来，今天来了，那就祝我王姐昨天生日快乐。那歌怎么唱来着？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Yesterday is your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every day 对吧，生日快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每天都得快乐才行。那生日365天就占了一天，是吧？那剩下的364天你就不开心不快乐了吗？不行。来

0: 星辰哥哥，今天我来抢沙发了。
1: 哇、哦，抢上抢上了！
0: 哥哥一起吃饭饭啦！
1: 又和哥哥一起吃饭饭啦！嗯，可真乖呀。邻居美来了，说出差出麻了都，今天极限环岛游，也就是说早上出发到现在才回，然后呢环岛一圈儿。那你整挺好啊。袁天我说音质非常棒，你说小鱼的音质啊。啊，雪顶咖啡也下班了，今天大家下班下的都早。他说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I'm fine too. 嗯，这技术还得是你这么老的歌都被你找出来了，跟大家分享，爱听就行。欢迎笑对人生。来问一下，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里边，多少家里有自建房的？其实家里有自建房，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小提示哦。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成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7点半与大家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与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回复男朋友三个字即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男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焰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男朋友与您不见不散。哦，林俊美说他得去接星辰呢，他是他妈妈呀，怎么就这开心已经从你们家被踢出去了？来，
0: 小鱼，今天的音是可以，就是人怎么捏捏捏的
1: 啊？几枚卤的贡米呀？没有听太清，来听听小满。
0: 星辰哥哥，我也升级喽！
1: 哦，
0: 我已经十八级啦。
1: 我在听边。
0: 我已经十八级啦。星辰哥哥，我也升级喽。
1: 我没有听太清，让梅梅姨听一听你说的是什么。哦，可了，一说小鱼今天怎么今天蔫蔫的没吃饭呢，还饿了呗，到了饭点没吃饭，那指定是饿的慌。来，航仔。
2: 清晨，我想问一下，最近有什么周年庆活动之类的吗？有没有发车贴啥的？
1: 没有，
2: 好久没有换车贴了。
1: 嗯，没换车就再耐心等待一下，不着急。林俊伟说呀，他们家开心最近头发剪失败了，失宠了。怎么头发剪失败就失宠了？你们这些颜值怪是吧？以后咱走的就不是颜值路线，咱走的是实力路线，那靠的是才华是吧？那头发剪失败了，我们的歌声就不美妙了吗？不存在。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
3: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

0: 湖，天山天池，唱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 Birthday Surprise For you， 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 139-7662-0142 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哎，听听这位小朋友的补充。来，
1: 星辰哥哥，我有新蜡笔的，还是画画的
0: 啊。你有新蜡笔是画画的，你也太棒了吧，太厉害了，你会画画呀。哎呀，那很多小朋友都不会画画，都没有新蜡笔。林俊美说世界杯看球不腻，看当然看了，世界杯到了肯定要看球啊，看看羽毛球比赛，看看台球比赛都可以啊。怕丢啦怕丢啦。对吧，你看看羽毛球比赛也好，台球比赛也好，世界杯那肯定得看呀，因为能夺冠呐。来，
2: 今年是14周年还是15周年纪念了？
0: 你说的是你跟力哥结婚的时间吗？

来吧，朋友们，这边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Hiya, Bobby.
1: Hi, everybody. 邻居们说主队哪一支主队呀、啊？主队，我也不知道哪一支啊。你问点我懂的，我不懂的你问我，你不懂你我也不能乱说呀。

0: 来吧，朋友们，哎，咱们节目当中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心情、工作、生活、情感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分享。今天有没有让你感觉到有幸福感的小事呢？来，
1: 清晨哥哥，你会背江南春不？
0: 我会。什么不？我再听一遍。
1: 清晨哥哥，你会背江南春不？
0: 让梅梅姨再听一下。

我会背《江南春》吗？是《江南春》吗？你问的，是一首诗是吗？哦，《江南春》唐诗啊，我会。你说的是不是那首《江南春》？唐朝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写的。那个诗人是不是叫杜牧？他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啊钟。中"如果是这首的话，那我会。

0: 张姐说：“我老弟呀，你肯定懂怎么吃海参。”姐呀，你算是太了解我，你问对人了。咱家买了，是辽参呢，还是其他的参呢？你要是想知道怎么吃，我去你们家，我现场给你演示。来，
1: 听一首古诗好。
0: 哦，一首古诗，我刚刚背的那个是不是啊？

张姐呀，姐，我不光懂怎么吃海参，就是什么帝王蟹呀、澳龙啊，是吧？蓝鳍金枪鱼这些我都懂吃，但是想搞一个小米炖辽参，你是想做、是吗？你想做的话呢，你就去上网上搜去。你要是想了解怎么吃，我可以现场给你演示。

下班回家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呢。虽然这会儿已经没有晚高峰了，路上车也不多了，但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吃饭，下班回家路上。

饿了就去吃吧。啊，张姐说太好了，粽子节到了。他说我说的这些都可以包馅儿包进去，你看看，看我张姐这生活啊，海参、奥龙、帝王蟹。

包粽子。来吧，朋友们，那接下来咱们听上首歌。来一首快乐的歌吧。来了。

好嘞，朋友们，北京时间19:59，那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来听小朋友背的诗啊。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

0: 身体健康。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哦对呀、啊、张姐也住海淀岛，明天晚上你不用在家做饭了，明天晚上你可以带着我的兵哥去吃辣子鸡，明天试营业了，真是香。今天去吃了俩馒头。

0: 来听听小朋友背的古诗啊。
1: 《江南春》唐·杜牧。春里应其绿，叶红，水村香郭酒旗风，南朝四北八十寺，佛洒楼台阴雨中。
0: 哦，那到底你有没有数一下，到底有多少楼台烟雨中啊？初见说，哥丁你懂不懂吃腊肠，出来一起品鉴一下。他今天幸福的小事是晚上吃腊肠，里边带麻椒粒儿，麻麻辣辣的。他说哎呦香啊，我一想象我都饱了。吃腊肠你怎么不品鉴一下腊肉。

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宣传。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叶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7点半与大家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了，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

来吧。回家路上的朋友们，聊聊天，听听歌。

大表妹说呀，跟前段时间介绍认识那个男生聊天挺硬的，怎么知道他是直男还是对他没有意思呢？我跟你说，你发给我，你私下发给我嘛，我帮你看看你俩聊天不就知道了吗？让你发你又不发。哦，欢迎我兵哥。

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啊，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

朱建说腊肉也可以啊，啊，腊肉、腊肠、火锅、兔头吃到腻耶。你行，你行，你行啊。

0: 啊，兵哥说呀，他今天听了周华健的歌，他就知道他又输了200块，因为他说星辰的节目不接受点歌，然后呢，他就败下阵来了。兵哥，下回你提前给我眨个眼。我也没点歌呀，就正常放的，那只能说巧了，刚好他的歌就在我今天的歌单里边。哎，张姐，那个刚好明天就拿这个钱，明天就去吃辣子鸡去。这会儿龙湖门口好像车流量有点大。南海大道东往西方向的朋友们啊，要经过龙湖天街门口往西走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稳驾慢行了。来，
1: 我是开心。
0: 你是开心。你是开心，我一听我就知道你是开心。

来吧，咱接下来继续听歌。一会儿呢来上一首我喜欢的亚森啊，好久没有听他的歌了，跟大家分享一首发热。

别人孤单，把梦吵醒了。A mi manera, despelucado, en una bici que me lleva a todos lados, un vallenato.大表妹说把他聊天记录发给我了，他给他那个刚介绍的算是异地相亲对象的聊天，我看了一下啊，他之前说跟这个男生聊天挺硬的，怎么知道他是直男还是对他没有意思，我看了一下啊，就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对他他不是对你没有意思，他压根儿他就是他也没法对你有意思，他也不了解你，没见过你，就单纯的礼貌性的在跟你聊天，不想聊，就是你跟他聊天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所以他给你发的你看这超过三个字的都没几句啊，非常的惜字如金。而且通篇一个反正就是他在礼貌性的回应你啊，你觉得他还行，那你就继续坚持跟他聊天，感情是聊天聊不出来的，没有人说没有见过也彼此不了解，通过聊天聊的，哎，不是当年那个网恋的时候了。你如果觉得他还行，你想跟他聊，你就跟他聊，哎，你就当学习积累自己的跟别人聊天沟通的经验了也行，但你看每次都是你主动的去挑起话题跟他聊，他就仨字俩字往外蹦啊，对呀，啊，不是早睡了。

0: 拉倒吧。可了爷说蔡煎饼去那边开了，这边还开吗？以后他那边正式开业以后啊，这边就中午开，蔡煎饼开，这边中午开，那边呢就晚上开。海电脑晚上开蔡煎饼啊，金盘中午开蔡煎饼。小鱼说异地恋有点难，异地恋何止是有点，有一点难。我都怀疑那跟表妹聊天异地恋那小子呀。人可能不光异地，异国呢，国外呢，我都怀疑他有对象。来，我听听这是谁呀？
1: 雨林哥哥，雨林放的是什么歌呀？我爸爸说他没听过。
0: 你爸爸是没，你爸爸没听过可太正常了。你爸爸他也不听这些歌呀。你爸爸都听。

0: 跟喝酒有关的歌。今天声音时大时小的，那就很正常，因为我麦克风那个推子没推上去，我推上去了它就好了。现在相声来了，说哥弟啊，上班好累呀。那好累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上班开始到现在不都一直很累吗？哪天不累呀？不累怎么蹦极呀？怎么挣钱呢？对不对？来、哎，
1: 不管吃的刚到桌的饺子，还吃完这饺子来下里扔垃圾，还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就回去家了。
0: 哦，今天吃了酸菜馅的饺子，然后又上下楼扔垃圾，扔垃圾的时候转了一圈，转又转，转了两圈啊！开心，你是围着垃圾桶转了两圈吗？啊，表妹说你就说离谱吧，家人非要介绍。他说我这么说完打击到他了，他一句话都不想说了。别呀别呀，该聊你就直接聊呗、嗯、那刚开始聊天嘛，总要有一个过程，但是你刚开始不要抱着一定能有什么结果的心态去聊啊、嗯、你就当当朋友的，当朋友，当一个网聊对象去聊啊、嗯，就你俩现在这种聊天对话形式啊，我感觉像是一个采访啊，是不是啊？真的是像一个采访。梅梅老师你进来一下，你看一看，作为过来人，你看看他俩这个对话。对，梅梅老师是记者出身哦，专业干采访的，你看看，我就不在节目里分享了，你看看，看看这他俩聊天像不像是采访。一问一答，不问不答，不会主动分享，而且这种采访对象是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就非常不喜欢的，因为挖不出来什么东西，他也不会主动跟你分享。来，我们先进半点宣传，一会儿回来。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中江蓝色港湾27张路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月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

0: 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0: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啊，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像说像这个问题就不回复了啊。我是秘密。孤立宁宁说呀，说今天咋说到异地恋了，刚才没听全，就听到说啥俩字的聊天回复啊，是不是那种是吗，对呀，好呀啥。但这不是回复备胎语录吗？不是不是不是。刚才呢，表妹不说到她这个异地恋的问题吗？家里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呢在国外，他俩有7个小时的时差啊，经常呢也会，最近开始沟通嘛，聊天嘛，他就说了一个问题，他不清楚这男生到底是直男的回复方式，还是说对他没有意思。于是呢他就私下给我发了一下他跟那男生的聊天的记录，我就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我就说呀，这男生可能就是

0: 说，不太想交朋友，不太想认识，但是呢，是因为家里人介绍的，要礼貌性的回复，是吧？这是我一家之言。于是呢，我就让梅梅看了一下。来，梅梅老师，梅梅老师上线。来，梅梅老师上线。是吧，咱们得在一起交流嘛。就是刚刚那个聊天记录你也看了，那作为一名资深记者，你觉得他俩聊天记录像不像采访？
1: 他俩就是那种有问必答。
0: 对，一问一答。
1: 对，
0: 是不是？咱抛开这些关系，如果是你单纯的看到了这样一组聊天记录，让你去判断去分析的话，你觉得他俩可能性大吗？
1: 5%吧。
0: 5%的可能性。
1: 对。
0: 95%不可能。
1: 对。
0: 你直白的表达，你说一说你的观点。
1: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男生他对你感兴趣的话，他会主动找你聊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不会主动结束话题，也不会主动先说晚安。时差不是问题，就是
0: 态度。
1: 对。他要是不感兴趣的话，碍于家人的介绍，就是你问他的问题他会回你。这样子的话是对家里面有个交代吧，不要搞得太难看。
0: 免得说人家姑娘给你发消息你都不回复。
1: 对。
0: 免得尴尬。
1: 就是大表妹是吧？
0: 就
1: 是可以就是放弃这段吧。没必要坚持。首先又异地又有时差，然后对方又比较冷，我觉得这种感觉算了。
0: 那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呢现在就是想找个对象嘛。毕竟是吧，也都差不多了，到这个年龄了。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他这个感情道路啊非常的坎坷，非常的曲折。
1: 你说的坎坷我不太了解哦，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都是随缘，我觉得缘分到了就到了。你太强求的话，可能会就是你等你结婚了之后你可能会后悔。
0: 是
1: 一定的。
0: 因为
1: 生活可能就像大家说的一地鸡毛，但是你只要有一点爱吧，还是可以化解很多这些东西的。所以不要强求，也不要说合适就可以。
0: 但是爱它是相互的，不能单方付出或者单方的意愿，单方的愿意。我就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无所谓，不重要，那是小时候的一些看法。
1: 是的，
0: 对吧？但是真的到了这个年纪，你真想开启一段感情，然后成家，一起往后走的话，那单方是不行的，
1: 一定要两个人，而且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0: 但是家里条件还挺好的。
1: 你说那个男生吗？
0: 要不然能在国外吗？
1: 这样说的我们两个有点肤浅了。
0: 这不是肤浅，这是现实问题，是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1: 对啊，但是经济再好，但是找一个人回来对你冷冷的也不好啊，日子也不好过呀，心里面难受啊。
0: 关键是表妹也不差。
1: 对啊，表妹也不差啊。
0: 表妹家经济基础跟你们家其实差不多。
1: 你不要这样听啊。表妹会遇到更好的。
0: 是，你看这句话特别好。
1: 对。
0: 一定会遇到更好，但是耐心等待等待嘛。
1: 对，而且你也值得嘛，是吧？
0: 是啊，你看人间值得。感谢梅梅老师。期待梅梅老师的下次上线啊。

来，咱们开启下一个问题啊。小鱼说你俩的笑声有点太大了，咱没有其他的意思啊，没有其他的意思啊。嗯嗯，辣酒蒜鸟说这位老师说的太对了呢，那可不是。随缘说呀，他说不以结婚为目的聊天谈恋爱就是耍流氓。嗯，那可不是吧，他俩离异地哦。啊，他说这个姐妹和他一样，上次别人介绍给他也是这样的，问一句答一句，他不找他聊天，人家也不找他。上次还和我说来着。

0: 对呀，所以没必要在这样一段客气不了的感情当中去耗费自己。表妹说她开始怀疑自己有什么问题了，她明明挺好的一女生，你是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什么问题都没有，只不过你所欲非人嘛。咱谁也不是说这第一次就能一下就能遇到好人，不是说好人，是合适你的人。这个就相当于美食一样，你喜欢吃美食，你就是到处跑到处遇呀，你可能跑十个馆子都没有一个馆子能让你流连忘返的，但真的你发现了一个自己的爱吃的小馆子，它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固定食堂，几天不吃就要想，就像是大油边似的，你不就经常去吃吗？即使离得再远，开车往返的30多公里接近40公里还是得去吃，一个星期是恨不得去吃两次三次，就是一样的道理啊，还没有碰到呢。来转下一个问题了，来收音机前各位跑车的高低几模呀，来给他做一下推荐。来 K
1: 清晨清晨，问问这些淘宝上吃的那些司机人，哪个平台真的好跑一点？
0: 嗯，
1: 哪个平台单多一点呢？
0: 嗯，想问一问网约车的哥弟们，哪个平台好跑一点，哪个平台单多一点。

0: 糖果说他也刚相亲了一个，也不聊了，都没空的感觉。聊天段都不在一个时段的感觉，好久才回复一下，没有必要嘛，不要消耗自己。你看看梅梅老师站在女生的立场，做一个过来人的立场，他就说觉得这男生啊就是没有意思啊，对表妹没意思，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不主动去了解他，和他聊天，对你感兴趣的人一定会主动的找话题的，是不会主动先说晚安的。现在这种聊天模式就是碍于家里人介绍，是吧？但是女生没有问题，只是对方不来电而已。是。来，
1: 兄弟，跑滴滴豪华专车，要不是商务专车。
0: 跑豪华专车或者商务专车，关键是他现在有车了，不是豪华，也不是商务专车。
1: 滴滴商务，滴滴专车，月收入20000不是问题啊。
0: 月收入20000不是问题，但那车得40万吧。你看随缘也是会开导人的，他说听哥的劝，放过彼此，何必那么纠结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生 一大把，得慢慢来啊，别着急了。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7点半与大家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与男朋友同台飙歌，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回复男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男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与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男朋友与您不见不散。刚刚说月入20000的，我听听往哪跑怎么说的。
1: 兄弟，月收入20000公里哦，不是20000块哦。
0: 月入20000是说的20000公里。二丁说

0: 他86年的表哥考虑吗？不考虑。你都86年的表哥了，86年，哇哦，让表哥再坚持坚持。嗯，糖果说呀，反正他现在无所谓了，他现在也很忙，上班锻炼，出去玩挺忙的。现在人手机怎么可能离开自己那么久？怎么可能长时间不回复？哎，你还别说，真有可能。一是工作，看工作性质，有些工作的时候，那个手机它确实不能时刻看着。或者能看到了，但是呢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复去跟你聊天。一旦聊天，他就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时间啊，你说10分钟、20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来保持你们的正常聊天沟通。很多情况是这样的，包括我也是，我现在很忙，我看到他给我发了消息了，但是我现在不会选择给他回。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给他回了，中间聊天中间中断，那会更不礼貌。所以呢，我有时间了，拿起手机来，哎，我再回复一下啊。刚才在忙，确实没有时间来进行沟通交流。这是一，第二，如果他在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学习呀，那个手机也是，他不可能一直拿着，他不像是开会，开会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回复，没有问题，对不对？哎，上边人讲上边人的，你玩你的没关系，他讲完了，散会了就结束了。来，
1: 好，我也吃，只要能吃苦，月收入10万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前提是得能吃苦。
1: 你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
0: 你
1: 才能开路虎啊，兄弟。
0: 啊，兄弟，兄弟，现在不需要了，兄弟，现在路虎油车都已经降到20万喽。路虎是极光还是哪款车又降价了啊？这是在网上看的哦，这个消息来源不知道，确不确定。有销售啊或者最近刚刚提车的朋友可以来分享分享。现在也咱就是说高低，就是这个经济这块不允许，但凡经济允许啊，我都得去提一辆。苦中苦我已经吃了，就差路虎了。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多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虽然说呀，哥弟呀，他说网约车换商务专车30万的，一个月2万还是没问题的，前提是先买商务。一个月2万的话，你光把车钱跑出来不算别的，光把车钱跑出来你最少都得1年多，是吧？哦，一年多，你就算1年半的时间吧，把车跑回来。如果咱10万的车跑1年，那车钱也回来了。往哪儿跑？
1: 哥弟呀，苦中苦我已经跟谁有仇？你是劝他来跑网约车吧？月入过万不是梦。
0: 月入过万不是梦，跑吧。来，
1: 青蛇呢？你下去打车，你一定要打特惠快车啊，或者是直行街。
0: 我一定要打特惠快车呀。没办法，主要是各地现在经济这块不太允许打专车呀，我还没打过专车呢。来，
1: 兄弟呀，
2: 现在只能选择开奔驰、宝马和路虎了。
0: 啊，现在穷的只能开奔驰、宝马和路虎了，那有点太穷了。

小鱼分享爱情故事了，他说他去年12月份相亲的女生前段时间也结束了，半年没有任何进展，女生一直没空，半年就见过4次面，单独约会就1次，每次聊天都是到点了吃饭。

0: 饭了啊，下班了，睡觉了。你看看，这不属于是浪费时间吗？展望啊，展望晒了一下自己的账单，五月份一共收入是12000多，跑了900多笔，快接近1000笔了。也就是说，单价总的下来也就10几块钱。而且还有平台的奖励，他不管跑哪一个平台，就是要推数据啊、堆数据吧。只要你素质好，还有大数据，就不断的给你高额的回报的。如果你的数字保持的不好，不管跑哪个平台一样。数字保持的好，不管跑哪一个平台一样能赚到钱。来，
1: 一晨哥哥晚上好，你什么时候下班？
0: 我什么时候下班呢？我还有半个小时我就下班啦，很快我就下班啦。你怎么这么晚？你还没回家呀？

0: 二零说九零年的表哥考虑吗？几栋房收租？不考虑。几栋房收租都没收来个媳妇儿，他怎么回事儿？张姐说找对象这个事儿，毕竟要从互不认识到慢慢接受，或者是互相爱慕，遵从本心吧，着急没有用，擦亮眼睛找对人儿。你所有的兜兜转转都是为了那个对的人。对呀。哎，林宥嘉唱那个爱情兜了一个圈。来，
1: 因为你要去，
2: 我要去，
1: 因为你要去哪儿呀？

估计牛牛又去跑步去了，你歇歇吧，你别跑了，就你那个小瘦胳膊，你那个小瘦呀，你个小，嗯。姑娘，牛牛有没有对象啊？你是不是也不想找对象，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已经结婚了？你太瘦弱了，需要给你找对象，吃点好的补补。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8: 这也没啥，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7: 怎么没事儿？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

0: 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对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M9节目开始呢，继续关注宣传。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叶城蓝燕消防之月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7:30与大家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也想与男朋友同台飙歌，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回复男朋友三个字即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男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

0: 接海口消防男朋友与您不见不散。嗯，刘刘老师来了，说打卡了，下班今晚能听得久一些了。嗯，昨天晚上刘刘老师去看辣子鸡没开门，下周一晚上你再去啊就开门了。孤立牛牛说，告诉大表妹一切顺其自然，别想太多，慢慢来，说不定就有了，先让自己优秀起来。他说不说了，他要去跑步，让自己优秀起来了，去跑吧。来，
1: 下班下班，兄弟，落班。
0: 哦，落班了。
1: 300公里。
0: 哦。
1: 跑冒烟了。
0: 你看，跑300公里，我叫母威了。去吃饭吧。再关注一下新疆的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筹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刘刘老师，那叔叔阿姨在海口的时候，每天跟你一起吃健康餐，他们回了西安之后，有保持吗？还是又开心快乐的在碳水的世界里徜徉了？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来，再听一下 Steven。 啊，欢迎来报道啊。下一首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那伤心的人也就只能听点 DJ 了啊。刘烨老师说呀，群监督啊。

能不能他们俩做两套餐呢？群里给你拍照片的减脂餐，拍完照片俩人吃面。

来吧，这会儿大家开车回家路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

友情岁月。这年轻人听这个歌呀，可能没有太深的感触。如果现在你已经年近四十，或年过四十，身边还有那么一群能经常在一块儿的好兄弟，在听这个歌呀，那就有点感觉了。因为老实说，他爸不一定，老妈是非常相信他的。在家吃饭，说我出门我遛个弯儿，下楼来碗面。

0: 会有那么一天。斌哥说呀，终于凉快了，适合睡觉的温度，超级困。昨晚电视剧剧终了，问小的想不想知道那个台现在演啥了，他说不想啊，大了包片了。来，这会儿跟大家分享两条海口市域列车的宣传。
1: 海口地域广阔，跨秀英、龙华、美兰等片区往返，自驾绕路耗时长，公交换乘繁琐，长途打车费用高，每次跨区出行都格外费心。现在有海口市域列车，轨道直达多个核心片区，一站串联全程重点区域，无需多次换乘，不用规划复杂路线。不管是跨区上班、走亲访友、办事出行，上车直达目的地，避开路面拥堵，省去中途辗转奔波，跨城往返简单高效，彻底告别跨区出行烦恼，轻松畅行整个海口，去哪儿都省心又快捷。交通兴则城市兴，海口正全力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海陆空立体路网不断完善，海口市域列车是城市地面交通关键一环，它紧密衔接高铁站、机场、港口、长途客运站，实现多种交通方式无缝换乘，打通区域通勤、对外往来关键节点，对内串联全城片区，对外联动对外交通门户，提升城市整体运力与通达效率，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强化海口枢纽地位，助力城市对外开放、商贸往来、文旅交流，为国际化都市建设注入强劲交通动力。

这首歌朴树好好的。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要跟大家说晚安，说明天见喽。顾里宁就说这个歌节奏太赞了，跑步踩点越跑越燃啊！这首歌叫好好的，差不多了，跑了6.18公里了，要回去休息啦。完了，明天见，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江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公营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

0: 哎呀，臭了，米饭，
1: 对不起。
0: 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

0: 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四个六

0: 02-550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

0: 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5: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0: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0: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0: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跟他说，我昨天跟他讲。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

0: 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3: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接下来呀，我又得跟大家说说老爸茶了。老爸茶呢，不是一种食物，而是海南独特的饮食文化现象，起源于上世纪20-30年代。当时啊，海口作为通商口岸，聚集了大量的归国华侨，他们把东南亚的咖啡、红茶文化带回了海南。最初呢，是码头工人和商人歇脚喝茶的地方，后来呢，就逐渐的演变成了各阶层都能消费的大众茶馆。老爸茶店呢，一般装修比较简朴，供应红茶、咖啡、奶茶以及琳琅满目的海南点心，比如说什么煎堆呀、异果呀、千孔糕啊、猪肠粑呀、甜薯奶等等等等。在海南啊，老爸茶早就已经超越了饮食本身了，成为了当地人社交、休闲、谈生意的第二客厅哦。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0: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0: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954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倒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一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在早上的7:09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局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7: 一呼百应。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6: 上班路上咱们继续来提示大家吧，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7: 咱们先关注两个宣传啊，首先呢是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年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纳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6: 嗯，同时也来关注到这周六晚上咱们有一个活动，来关注到的是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可以直接发蓝朋友，蓝色的蓝啊，到咱们的公众号，可以报名参加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的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这个是在这周六龙湖天街啊，是咱们消防蓝朋友的活动，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吧。
7: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咱们这个交警直播间呢是还在开启这个视频直播啊，因为他们这个进考场的话呢时间还没到嘛，8点钟之后慢慢的才会进入到这个进考场的时间。这会儿呢也有交警在针对咱们高考期间的一些保障啊、路面当中的路况提醒啊，给大家做一些温馨提示。
6: 看看大家吧，云南风清说今天7点钟真妮儿没报路况，拿个小本本记一下啊，我就说大家记性特别好啊。各位早上好吧，朋友们，不依不语早上好，小鱼儿早上好，鱼哥早上好，姐妹早上好，赵鑫早上好
7: 啊，刘先生早上好。他说呢今天晚点打招呼，省得你们觉得太辛苦。
6: 不辛苦啊，
7: 不辛苦，都不辛苦啊。
6: 有请我们史上最早的嘉宾
7: 这个嘉宾啊感觉是已经不能再早了。
6: 我那天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在想，就是非寒暑假期间家长们其实6点半就出门送孩子了嘛。我们有想过就是节目能不能提到6点半开始。后来觉得干嘛要折腾自己呢，是吧？又没有人主动提说你们必须从6点半，
7: 是
6: 你们干嘛主动自己提要从6点半开始呢？
7: 我们7点其实已经挺早的了。
6: 对，已经是非常早了。来，欢迎到我们今天党哥来的节目当中吧。
7: 党哥是史上真的是史上最早最早的一个嘉宾了。
6: 对，
8: 史上最早的嘉宾是吧？
6: 早饭也没吃啊，
7: 刚爬起来就来了。
6: 上班都不用这么早啊。
8: 小问题。
6: 这两天其实正在高考当中，党哥家们小孩其实距离高考时间还挺久的。
8: 还有几年的。
6: 有没有从现在就开始就是？

0: 是做一些心理预设呢？比如说孩子等高考，他如果就是考去了很远的地方，
1: 嗯，
0: 哦，
1: 对，
0: 有这么一个心理预设吗？作为一位老父亲，
1: 之前有想过，而且这个肯定会有想过这个事儿。
0: 嗯，
1: 考的再远的话，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想过是这样想的，就是比如说小孩以后到哪儿去上大学了，然后就去哪儿。
0: 再去哪儿工作？
1: 对，
0: 就跟着孩子，就跟着孩子走了。
2: 你这个工作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这个对我这个职业可以，我这个职业可以，但是我爱人不太同意我的这个想法。
2: 那人家孩子呢？人家愿意吗？我去哪儿，你们还要跟我？好不容易考大学，离开你们了，你们还要跟着我？
1: 对，是
0: 约法三章嘛。虽然我们跟你到了同一个城市，比如说。回了东北老家了，但是呢，我们一个月才见一面，啊，
1: 对，之前也想过，就是说，那个，因为哈尔滨也有好多不错的学校嘛，
0: 嗯，
1: 说那个你努努力，不然的话就考回老家去，然后什么什么都省了，然后我们还能没事儿说回去转一圈，对，旅游，
0: 嗯，
1: 待一待，玩一玩。
2: 你跟他有探讨过这个吗？就是以后如果考大学的话，他想去哪儿？除了老家之外，
0: 为了不离得太远，只能跟他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你只能在海口。
2: 因为我们家里是有这样的，我亲姨家的孩子也是个姑娘，当时考大学的时候，姨父就说你只能考山西的学校，你不能离我们太远。
1: 就是报考的话就是报山西，
2: 就没让他走太远，就不让他报省外的学校，就是觉着说这个一个是女儿不放心，
1: 是女孩
2: 对，然后还是觉着说在身边更放心一点。
1: 我觉得就是对于家长来说的话，这种想法是我能理解，但是啊，就是可能多少就束缚了一点
2: 啊，对，
1: 孩子他是也是一个自己个体嘛，
2: 那是，
1: 然后他肯定有自己的发展的方向，
0: 对，
1: 像我家小孩。他因为现在这个离的这高考这事还比较远，就之前只说过说那个考回东北去，考回老家去，没有太深入的去跟他聊过这事，
2: 他可能还小，没有考虑那么多。
0: 对，来吧，咱们大家今天就是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这个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想让这个党哥帮大家来评估一下你的车现在还值多少钱，想把自己手上的这个二手车卖掉的朋友，都可以发来这个车辆的品牌啊、型号、里程到咱们的微信评论当中来，当中这边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收车的价格啊。详细可以直接发大家的品牌、型号、里程、颜色等等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2: 给大家呢评估评估。如果大家呢最近有想要选购个车的话，其实党总也可以给大家点意见。
0: 我不是偶尔会刷到党哥的朋友圈吗？因为党哥朋友圈里边会发他、那个、
2: 现在都是车了，
0: 会发他那个比如说有一些车可以出口的嘛
2: 口，
0: 他发的朋友圈啊，我每次都想在底下留言的内容是，就是感觉你发的朋友圈没有发完，他说他也没有说明确的说出我要收车，或者是我要就是
2: 这就是
0: 表达的不清楚，有点
2: 这就是
0: 他有点着急
2: 这就是销售商的策略这样才会有人留言问你。
1: 应该也不是策略吧，我就咱们你到时候私下探讨一下
0: 不方便说就有点看那个中介卖房，哇，这个房真好，这个房他就不说是在哪个小区来吧啊，咱们大家今天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想要卖自己的车，想评估一下自己的车目前值多少钱，都可以把自己车辆的具体的型号啊、品牌、里程、颜色等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因为现在我们不是还有几个补贴嘛，一个是这个旧车卖旧车买新车有一个省的置换补贴，
2: 对，
0: 目前美兰跟秀英好像还有区的补贴，对吧？
2: 龙华也有，
0: 是截止到6月30号，应该就是截止到这个月底了。
2: 但是这个区补得要抢了。
0: 是的啊，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
2: 华子哥说呢，不知道党哥有没有了解过五菱啊，新出了一款星光 L。小五菱啊。
1: 五菱星光 L。
0: 那款车怎么样呢？它是一款比较大的 SUV。
2: 大六座了。
0: 对。价格呢倒是挺便宜的，对吧？
1: 我也了解了解，学习学习啊。
0: 因为目前是刚出的嘛。
2: 新车的话，党哥也得学习学习。
0: 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从品牌来讲，我觉得五菱出的车应该就都， 没有。

0: 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从原来，老款的这款面包车五菱之光，
1: 嗯，
0: 到五菱宏光，到现在的这个五菱的新能源，
1: 嗯，
0: 就是还有就是咱们路上跑的很多的那个五菱的小 mini，
1: 嗯，
0: 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新款的车型，我觉得耐用性和实际的这个各方面这个保养啊，或者是这个使用的情况的话，都没问题，
1: 嗯。其实品牌整体上还挺不错的啊。
0: 是的，
1: 魏兰说：“早上好，好久不见啊！”他说：“早来公司一个小时，坐着听九五四节目了。”
2: 你也太早了，
1: 估计也是送孩子吧、
2: 哦、送娃。嗯。
1: 不依不语说：“此刻的海秀快速路非常的顺畅，已经到西汉了。”
2: 哎，嗯，大家啊，如果早高峰在路上碰到了哪些事故路况或者路况消息啊，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1: 嗯。
2: 糖果粒儿他说呢，2022年1月份买的朗逸 Plus， 排量是1.4T。跑了59000，
0: 这个车可以出口
2: 哦。
0: 啊，22年，如果是22年上牌的话，它应该是，出厂时间应该是22年或者21年，只要是21年9月份以后的，到这个23年7月份之前的，都是可以出口的。
2: 哦，
0: 但是具体要看一下整体车况、喷漆啊、钣金这些多不多。
2: 嗯。你可以如果有想出的话，你可以下面问一下党总吧。
0: 对对
2: 对，
0: 对
2: 你问一下党哥、
0: 嗯，
2: 这个出口的车的价格可能
0: 会高
2: 一些，
0: 高很多、
2: 哦，
1: 就是收这个车的价格可能会给的比其他车商会更高一些。
2: 你回复卖车、
1: 嗯，对，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可以加党总的微信、啊
2: 嗯、
1: 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可以加党总的微信，实际上门看看你的车辆的具体情况啊。
2: 哎，吴伟他说呢。这个他朋友呢还没有买过车，他现在要买人生的第一台车了，有没有补贴呀？购车直补，
1: 对，购车直补只有区里的购车直补啊，但是购车直补的那个补贴价格就没有置换补贴那么多了。
2: 嗯
1: 嗯，穆林森他说是传奇 GS4，传奇 GS4 2021款，里程呢有50000公里，颜色是灰色。
0: 嗯，21年的 GS4 50000公里。大概价格哈，应该能卖在40000块钱左右。
1: 嗯，
2: 但
1: 爷爷刚才问我的车有没有那个 FSD， 就是自动驾驶。你像咱们一般这个收车的时候，这个车有没有像这种
2: 智驾
1: 的功能？
0: 嗯，
1: 价格上区别大不大呀？因为像我的车，它好像那个智驾是可以转让的。哦，比如说你卖给下一位车主，你可以也可以一起转让给他，他不用单独再额外购买了。
2: 但是如果你当时就没有购买这个智驾服务的话，
1: 对啊，他后期他自己买。
0: 对，所以
2: 我也没有，
0: 就是在二手车里面的话，这个还是有一定价格差异的。
1: 嗯，
0: 就包括有一些品牌，这个有电池有买断的和租赁的，价格还是差的比较多的。
1: 嗯，
0: 有价格区别。
1: 嗯。
2: 嗯啊，不依不语呢，他说是21年的奥迪 Q3 的顶配，跑了60000公里，灰色的车。
0: Q3 顶配，
1: 嗯，
0: 21年的2.0T 的吗？如果这个车21年的是1.4T 的，回去看一下出厂日期。
1: 嗯，
0: 如果是在我看现在是6月份，八月底过后，八月底以后的
2: 也可以出口，
0: 可以出口的，
2: 也就是21年8月份以后的，
0: 对
2: 对，那就是9月份以后的了吧？
0: 对，
2: 这么算，
0: 就我给个价格，他说公里数了吗？
2: 60000。
0: 哦，60000公里，公里数大了一点。
1: 你给他说一个，就是他符合这个可以
2: 出口
1: 的条件的和不符合的，大约这个区间带是多少呢？
0: 出口的，就是首先说条件吧，大部分都是控制在50000公里以内，价格会高的比较多。然后现在60000公里了，如果能做出口的话，就日期符合，车况也符合的话，21年的现在还能收在接近15万。
1: 哦哟，
0: 接近15万，
1: 因为现在买一个 Q3、新 Q3 也要不了多少钱了。
0: 对，那如果不符合出口的话，
1: 嗯，
0: 就只能做内销，
1: 嗯，
0: 就差的比较多。这个车现在21年60000公里，只能收在10万零几。
1: 哦
2: 哦，
1: 中间差距还挺大的。
0: 对对对，
1: 嗯。就是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吧，就是咱们现在党总收这个车呢，它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符合近几年的车，然后车况比较好，里程数没那么多的，它可以就是出口到其他国家去，就是收大家的车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如果没在这个范围当中，可能就是只能国内内销，那价格可能就是给的也还行，但是就没有可以符合出口那么高了。
0: 对，是的，
1: 嗯。
2: 可以添加党总的微信啊，回复卖车，回复卖车，添加党哥微信，详细的问一问。
1: 嗯哼。
2: 关注一下路况啊，滨雅路往友谊路口腔医院旁边的小车碰到了摩托车，有学生受伤了，坐在路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

0: 屏蔽障啊。
1: 嗯，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党总，他说蔚来乐道 SUV 怎么样啊？有没有了解过呀？
2: 有了解过，因为近段时间好多有好几个朋友问我这款车。
1: 嗯，
2: 他那个车之前那个朋友问的是 L90 好像。
1: 嗯，
2: 这个乐道应该一共只有三款车。
1: 嗯，
2: 怎么样？就是可能从各个方面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在二手车市场上面有很多客户在找这款车，
1: 嗯，
2: 那就说明的话它的这个需求量还是可以的，
1: 嗯，
2: 然后在一个保有量可以的情况下，
1: 嗯，
2: 我觉得这款车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可以选。
1: 嗯，
0: 我当时还去看了这个乐道的车，
1: 最后没有选这款车的原因是
0: 它预定，当时预定的太火爆了，它可能要比我现在这个等的时间还久
1: 哦。
0: 嗯，因为那个车它的性价比，就是它价格比较便宜，
1: 嗯，
2: 哇，那你太厉害了，你的这个转弯速度真的快，嗯，
0: 哎，我就看颜值啊反正再看上一个挺好看的行，
1: 嗯，来吧，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应该是有咱们听众说嘉宾应该是离得太近了，稍微远一些，声音再大一些，啊，
0: 最大了。
1: 嗯嗯，还有就是咱们大吴他说的是五菱宏光 S21 四月份买的，五菱宏光 S 21年四月份买的，手动，行驶21万公里了。嗯，想换掉，想给他老婆换一辆新能源。
2: 21年的车是吧？
1: 嗯，
2: 4万多公里。是那个21年四月份的五菱宏光 mini 是吗？
1: 嗯
0: ，S 应该是个油，它是那个是个油车
2: 啊，宏光 S 是吧？
1: 嗯，
2: 这个车21年的话，我觉得应该按照当时买的价格，一半折半以下，
1: 嗯
2: 嗯嗯，折半以下，
0: 跑的公里数挺大了，21万了，
1: 嗯，
2: 哇。21万，我还以为刚才说那个4万多公里呢。
0: 没有，是另外一台了。它这个是一个油车的那个。
2: 哦，那就可能实际加我微信吧，然后发一些实际的这个车况过来，我给一个准确的价格。
1: 嗯，来吧，咱们大家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啊。因为现在路面上还特别顺呢，高考的孩子们也基本上没出门，嗯。整体上路面上非常顺啊，有任何路况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和我们分享。想把自己的车卖掉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儿加党总的微信啊。
0: 嗯，刚刚有朋友说哪些车可以做出口呢？党总再给介绍一下。
1: 嗯，
2: 简单说一下哈，就是分为几种车型，一个德系的话就是奔驰、宝马和奥迪。这样讲吧，就是从这个发动机功率来看，
1: 嗯，
2: 首先发动机功率的话是要在118千瓦以下。
1: 其实大家记不住自己的发动机功率，这个是不是只能看回去看本啊？
2: 看本或者是看车上的这个名牌，
1: 嗯
2: 啊，因为要不然的话你大概记不住的，
1: 嗯，
2: 就是首先第一个点是118千瓦以下，
1: 嗯，
2: 然后再一个就是按照出厂时间，
1: 嗯，
2: 啊，一定要确定是出厂时间，不是上牌时间啊。
1: 嗯，
2: 现在能够出口的是。21年8月份以后到23年10月份之前的，
1: 嗯，
2: 这段时间出厂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边的，然后车型的这个配置要求，基本都是在中配以上，至少要有天窗，啊，在中配以上的，高配的话价格就会更高一些，
1: 嗯
2: 啊，然后车况呢要求最多能够接受的是。两个面喷漆，
1: 嗯
2: 啊，但是只能是喷漆，不能有钣金啊，或者是打腻子这种情况，
1: 嗯，
2: 如果要是有这种情况，也是出不了口的。
1: 其实要求还是挺严格的，
2: 要求比较严格，
1: 嗯，
2: 对。
1: 不羁的风他说他这一辆呢是21年的七月份的亚洲龙2.0豪华版，里程呢是跑了6.6，嗯，里程跑的其实不算多了啊，
2: 21年七月份亚洲龙
1: 2.0豪华版，
2: 我们这台车的话上周收了一台，
1: 嗯，
2: 我给一个。价格参考哈，大概这个车现在卖价能卖在9万多，
1: 嗯，
2: 10万以内，啊，
1: 嗯
0: 嗯，这位朋友呢有一辆红色的英朗别克21年的，跑了8万公里。
2: 21年的英朗是吧？
0: 嗯，
2: 如果这个车能在家用着，就用着吧。
0: 着吧，
2: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卖的话就是1万多块钱。
1: 嗯， 继续来提示大家吧。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大家因为现在还没有到入场的时间，所以大家呢在路面上开车注意行车安全。一旦咱们开始入场了，大家路过这些交通管制路段的时候，按照咱们交警现场的指挥来进行行驶。开考之后呢，不要再

0: 考场周边进行鸣笛啊。
1: 嗯，刚刚他那台21年的奥迪 Q3 的顶配就是灰色的，我们给他说了一下出口的和说了一下不出口的价格。
2: 嗯，
1: 他说这个二手车大概是，如果是不出口的话，大概是
0: 十万左右
1: 。嗯，十万左右。
0: 胡他说他是20年的大众帕萨特，9万公里，插电混合动力，顶配黑色。大概多少钱？我一直很好奇啊，因为它这个是如果是同款车，20年大众帕萨特9万公里，它是插电混合动力的，
2: 嗯，
0: 那跟油车相比的话，哪个如果我们现在收二手的话，哪个会更值钱保值一些呢？
2: 从二手车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可能纯油的价格还会好一点，
0: 嗯，
2: 因为插电混的它的这个系统比较复杂一些，
0: 嗯，
2: 然后容易出故障，就是故障率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纯油的可能价格还会高一点，它是二零年 的多少公里？他说
0: 九万公里，顶配，
2: 嗯，我给个参考价格，
0: 嗯，
2: 如果是卖价卖在5万块钱左右就可以出手了，
0: 嗯。
1: 来看看，这是2019年的一个缤智先锋版，白色的，跑了6万公里，
2: 嗯，2019年的缤智。有没有说排量哈？
1: 对啊，你补充
2: 一
1: 下排量。
2: 1.5、1.8，对，1.5、1.8，我大概给个
1: 区别，
2: 给个区间吧。1.5到1.8之间，2019年的应该卖在4万块钱左右。
0: 大家，比如说想卖手里的车，有没有一个比较好卖的一个区间？因为有些朋友用车的理由各种各样嘛。他有没有，比如说这个车用了大约什么样的程度了，你就没必要卖了？
2: 用到什么样的程度没必要卖哈。
0: 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是那种换车党，他就是我是那种体验派，我新买了一个，比如说新买了个问界，我觉得开着不顺手，那我就卖了再买个理想，开了1-2年我再卖了重新买个车，他属于这种更新换代式的体验式的朋友。
2: 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说一下，因为我碰到好多客户都是这样的，基本上可能是当时买新车的时候试驾的可能不到位，或者是有的很多时候就是理性消费达不到嘛，就是比较冲动，然后去看好之后就直接买了，买回来之后就各方面都觉得都不太理想，然后就要卖掉，尤其是咱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型，如果买到手然后没多久时间就想要换的话，亏损会比较多，一定要记得把所有的东西综合的东西都弄好了之后再去选择。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来吧，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当中的情况啊。主干道上面通行还行，没有完全的进入到大的行驶高峰，个别路段呢会通行缓慢一点。看一下咱们交警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止到7:25左右呢 ,G98 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的秋海互通路段有故障车占用了第2、第3条车道，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啊，大家呢多注意安全，或者是尽量的提前来绕道行驶。位置呢是在 G98 绕城往机场方向的秋海互通路段受到了故障车的影响，现在呢是占用了

0: 第二和第三条车道，车辆比较大，大数据平台显示呢已经在滞留了，所以从狮子岭互通这边过来的朋友啊，大家要注意一下。目前呢在我们市区当中，秋海大道啊下了海秀桥之后往南海大道这个大方向走，就在秀英区政府的门前路段，车流量慢慢开始大起来了。快速路的桥面上，秋海大道上桥之后继续往金垦方向，目前呢也处在在一个车辆行驶稍微缓慢一点的状态啊，其他的主干道上面呢，暂时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早高峰通行。大家呢，如果有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因为现在呢，可能慢慢的送考的车辆开始出动了，因为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啊，有一些考点呢，不一定会有像前两天一样那么多的考生，因为这两天是选考，所以可能考点周边的压力呢暂时还不会太大，大家也可以放心的走。那具体的话经过考点周边，咱们按照交警现场的指挥和引导来通行。如果还有哪些事故路况的话，大家可以继续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我们先关注一下宣传，咱们稍后呢继续一呼百应。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万物。

0: 间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太厉害了。
8: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
8: 刚才有跟大家说了一事儿，就是大家会不会介意自己的孩子考大学考很远的地方呢？黑白他说他们家孩子明年考大学了，目标呢是哪个学校的食堂伙食丰富多彩优先考虑。目前已经按照他的成绩初步目标呢是考同济大学和厦门大学，高中的时候也是如此，海口一中伙食好直接报了，海南桥中和北师大都不考虑一点。
9: 这是家长都去帮忙试过了。
8: 对啊，这提前考察过了吗？挺好啊，
9: 这也挺好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挺期待大学食堂的。
8: 结果发现了，就是从上了大学一直到工作呀，都挺一般的。看一看大家啊，今天请到的是党哥，给大家来评估一下二手车。想要卖自己车的朋友啊，也可以直接加党哥的微信，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到微信屏当中来啊，加他的微信，因实际到上门看看车，给大家更一个准确的价格吧啊。
9: 回复卖车啊，回复卖车，
8: 对，发卖车两个字过来啊
9: 啊，看看这个大家分享过来的车型。一阳说是21年上牌的丰田汉兰达，7座精英版，跑了36000，黑色的，他说应该是18款的2.0T。
10: 18款的2.0T，21年上牌吗？
9: 是21年才上牌吗？
10: 他是说21年上牌的吗？
9: 对，他说是21年。哎，哪去了？对，他说21年上牌，是的。
10: 21年的汉兰达。稍等啊，我看一下，我因为我很久没说过汉兰达这个车了。
8: 看看我其他朋友在说到的情况。其他朋友因为都是陆陆续续都是车，咱们也欢迎大家分享路况方面的消息啊。领悟说你俩把村长的活干了。我们是分时段干啊，村长也起不来，这会儿睡觉呢还。
9: 哎，反正也是给大家帮忙嘛。
8: 村长的小孩今年高考。
9: 哦，对，我考完了吧？有可能。
8: 啊，是
10: 这么快吗？
9: 对。
8: 你看他这么忙，他哪有空干这活？
9: 他得陪考哎。
8: 是吧？
10: 我上次见他的小孩的时候，应该那时候还上小学呢。
8: 你别跟我们聊天，你先想想再说。
9: 我当时见他小孩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一起吃饭啊，还是。村长还在给他喂饭呢，就是还是个幼儿园，上幼儿园的一个小宝。
10: 对，时间过得好快啊，
8: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10: 21年那个汉兰达，没有说2驱4驱哈，给一个大概这个卖价区间吧。12万到13万之间。
8: 二两土他说他这个是理想ONE，21年5月份上牌的，公里数跑了8万多了，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呢？
10: 21年的理想ONE是吗？8万多公里。给个价格参考，卖价在11万左右。
8: 我还好奇一个事儿，因为咱们现在就是市面上跑的新能源车，就是这个大家喜爱度比较高的，他们这个在收二手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保值度的一个对比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问界呀，像理想啊，小鹏。

0: 腾啊、蔚来啊、
1: 特斯拉呀、
0: 啊，咱们国产的这几款嘛、
2: 就是一个是按品牌，还有一个就是
0: 还有比亚迪呀、
2: 对对
0: 啊，
2: 按车型，像比亚迪好几款，比亚迪的话就比较突出的是，有几款小型车特别保值，就是新车的时候价格也不是特别高的这种七八万八九万块钱的，
0: 海豚海豹什么这种，
2: 对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比较极端的，特斯拉是相对这几个车型都比较保值的，再一个就是华为几款车型比较保值，是有按照品牌来分类，然后按照车型来分类的，
0: 就不一定是它这个品牌一定保值，而是看它这个品牌的某几款型号。
2: 对对对，车型就是以这个新车的保有量和二车的在市场上面的保有量来判定的。
1: 美宝他说呀，求推荐油车以旧换新，还想再换个油车啊。他说呢，就是室内通勤，性价比高一点。
0: 你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比如说是轿车还是 SUV 啊？
1: 价格方面大概是在多少钱左右？
0: 喜欢哪些品牌啊？
1: 我们然后根据这些再给你推荐，因为这个油车的话范围就更大了。
2: 或者比如说现在用的是哪一款车型？然后现在想换的话是继续延续这款车型的风格的，还是说想换一个其他风格的？这个
1: 对
2: 啊，简单说一下，
0: 党总或者是直接给他推两款，一款轿车，一款 SUV， 你觉得目前在市区里边开还挺适合的呢？
1: 油车，
2: 油车嘛，
0: 对，价格不要太高。
2: 如果想省心，我觉得选这个日系吧，日系首选丰田呗，因为是出了名的省心和这个耐用嘛，如果要是比较在乎，就是可能还是要看那个。关注的点，是这个关注，比如说德系啊，底盘可能要扎实一些，跑高速什么的稳一些，关注的哪些点？如果是德系的话，我觉得，那就大众，因为就是从保有量来看的话，二车的保值和或者保有量来讲的话，还都是比较好的，
1: 也挺耐开的。
0: 是看一看咱们这位朋友，陈他说是2022年10月份上牌的问界 M 五的后驱版，预估是多少价格呢？跑了5万公里了。
2: 问界 M 五22年的，
0: 对，
2: 这个当时按照当时买车价格的话，要得四五折这样子来计算，
0: 四五折呀，
2: 对。
1: 这才过了4年啊，
0: 22年
1: 应该是最早的，是吧？
0: 最早那一批问界吗？
2: 对，
0: 但我们不一定有时间帮每一位朋友评估过来，大家可以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里头来，可以加一下党总的微信啊，让党总有空给大家评估一下，以及想要卖车的朋友可以线下去实际看看车，这个价格可能评估更准。
1: 来看一下陈先生这个啊，他是21年奔驰 C2601 吧。星耀珍藏版，有柏林之声，蓝色的，里程是78000。
2: 21年的 C260L 吧，应该是 C260L
1: 对
2: 吧？1.5T 的，这个车现在卖价哈，应该在13万到14万之间。
0: 拆了它的柏林之声呢？
2: 拆了柏林之声，别拆吧，最好拆了柏林之声，因为那个一试车就能试得出来的。
0: 拆了装到别的车上。永恒说是16年的1.6雷凌，43万公里了。哇，您这公里数当然也10年了、
1: 有改过气，
0: 有改过气儿。你这一改气儿，可能就更不咋值钱了。
2: 先不考虑改气儿的事儿吧，就是这个公里数的话，现在。很久没烧过这么大公里数的车了，
0: 离报废都不远了。其实
2: 对，其实如果要是卖的话，我觉得就是身边如果有朋友什么的能用得到的话，1万多块钱卖给他可以。
1: 一路生花说呀，南海大道长滨路交叉路口这个信号灯啊又不亮了。是啊，
0: 这得持续，
1: 昨天就没恢复，
0: 持续挺长时间了啊。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齐耗子追猫他说福特锐际这个车怎么样啊？福特锐际，
2: 哪个际啊？
0: 国际的际。
2: 这个车啊，首先我没怎么听过，然后它肯定保有量不是特别多。他是想要问现在要买这款车新车吗？
0: 估计是想买新车吧，但是我看到它这个款最新款是不是才也是24款啊？没有25款26款了。
2: 我觉得这款车型，我大概看了一下，这款车型的话，2.0T 的，就是老款的哈。

0: 2020年、2021年的老款的。首先福特这个品牌来讲，保值率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就是抛开保值率这一块的话，不考虑，只要不考虑保值率，
1: 驾驶感受还是不错
0: 对其他方面各个方面都是还可以的。
1: 来吧，继续提示大家吧。刚才一路生花也说到，南海道和长滨路交叉路口红绿灯目前呢还是不亮的
2: 给交警反馈了。林他说21年的奥迪 Q5L 跑了35000，哎，这公里数不大呀。
0: 21年的 Q5L 这个车，其实我不是特别想报价，因为这个车现在掉价掉的比较严重。尤其现在燃油车，就是咱们传统的燃油车在二手车市场上面价格走低的很多。大概给
1: 其实就是越早卖还能换点钱，就是越等的时间越长，可能它掉价的幅度会更大吧。
0: 对，我觉得现在燃油车的话，现在卖不是一个好时候。就是如果要是决定卖了的话，你说打算要换车了，已经看好的新车型了，如果要是决定卖，
1: 那
0: 就
1: 抓紧卖，
0: 对，立马就卖，就是别拖，越拖的话在手里面价格越低。然后它这 Q5 是21年的40，如果是40的，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版本的，我给个参考价格，这个车现在卖价在12到13万之间吧。它公里数少是吧？
1: 对，
2: 35000公里，
0: 那公里数少的话，可能价格还能高一些。
1: 大家实际上可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儿到微信那儿来加一下党总微信。其实我就前天的时候刚看那个新闻报道，就是咱们目前它每个月不是有那个乘用车销售的排行榜吗？好像是这个月开始前五名里边已经没有一台燃油车了，全都是这个新能源车，就是国内的这个销售市场前五名都是电车，已经没有
2: 油
1: 车进到前五名了。
0: 是的，
1: 就证明大家现在换车，整个大的趋势应该是不可阻挡的那种，往新能源这个方向在换了。
0: 对对对。
2: 这个角色它这是一个12年的路虎极光5座制药版，跑了16万公里。
0: 12年的极光啊？12年极光应该是进口的。应该是进口的，我给个参考价格吧。这个车，因为我们近期收的都是16年、18年的，然后收的价格也不是特别高。12年这个车的话，估计卖价就3-4万块钱了。
1: 动感超人他说呢，听了2次都没听到呢。15年上牌的13款的福特蒙迪欧，15年上牌的13款的福特蒙迪欧，2.0T 的时尚版珍珠白，10万公里，公里数不大。
0: 这个车建议卖价3万多块钱。
2: 柠檬他说呀，这是23年7月份的一个奔驰 GLC 300L 动感，黑色的，77000多公里，全程都是 4S 店做保养，没有事故，原版原漆，还专为下一任车主贴了车衣。你倒是替下一任车主想的周全。
1: 我为下一任车主换了4个新轮胎。
0: 23年的 GLC 300高配的，然后，如果卖价，我建议在20出头吧，21、22这样。
1: 大吴他说他就奇怪了，他说你们买车是拿来放着的吗？他说一年才跑了10000公里，他说他一个月就能跑10000公里。你干活儿，我们都买车基本上通勤，你买车基本是为了干活啊。这个是 HIDY， 他说的是，他说为什么身边的人都不推荐大众 ID4 呢？大众这款新能源车为什么不推荐呢？
0: 也不是不推荐，我觉得我挺推荐 ID4 和 ID6 的。但是就是从车机包括这个整体的配置来讲，现在大众的这两款车没有什么优势，就是
1: 在我看来就是拿它跟问界或者是小鹏未来比，它的车机不洋气。
0: 对对对。然后还是比较传统，因为大众和奥迪都是还是比较走这个传统的这个路线。
2: 你还别说不推荐，这个刚说完呢，咱们这边就有一辆大众 ID4X。他说是纯净长续航的版本，23年的，跑了105000，车况好，也没有上过漆。
0: 23年的10005000，哎呀，这个公里数有点大，
2: 大了。
0: 因为那个新能源车公里数会直接影响到这个二手车价格。我给个大概参考吧。这个车卖价应该在7万块钱左右。
1: 这位朋友是2017年雅阁混动，买的时候26万，里程15万。
0: 2017年的雅阁15万公里混动的，2.0的。
1: 不会只剩下买的时

0: 26万，现在能卖到6万吗？
1: 嗯，也就基本上这样的
0: 哦。
2: 阿什里他说能推荐一台落地能在18万以内的电车吗？室内跨区通勤用两项优先。那你这个价格区间其实也挺宽松的，因为我了解现在这种小两厢的车其实这么用不了这么多钱。
1: 对，一个是用不了这么多钱，再一个

0: 就低一些。嗯，它是10万公里是吗？
1: 嗯，
0: 2018年的 Q3 如果老款10万公里，现在卖价在4万多。
1: 嗯，
0: 4万多块钱。
1: 嗯，维策他问这个车，你问这个车是咱们的乘用车吗？他说2018年的3175，9000个小时。
2: 这是个啥车？
1: 你这是个
0: 三一重工，那是挖掘机吗？
1: 哦，应该是。
2: 应该是，对，他是开挖机的，
0: 是吗？
1: 哦，
0: 三一吧，三一，应该是那个挖机、钩机、钩机，可以啊，没事，让他单独加我吧，
2: 都可以苹果，
0: 对，
1: 收你们问题，不找谁买。咱们这个是2017年上牌的北京现代途胜中配1.6T，跑了12万了。
0: 2017年途胜哈，
1: 嗯，
0: 这个车也好久没有碰到过了，但是我可以给一个大概。加个参考，12万公里是吗？
1: 嗯，
0: 卖价在接近3万吧，2万几。
1: 嗯，党组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就是目前哪一些新能源，哪些油车品牌还没有向新能源方向转型呢？或者是转的很少呢？因为我看，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原来油车的品牌还是非常积极的去拥抱这个新能源的。
0: 是
1: 的，但是你像我前一段时间逛车展的时候，我看到的是那个沃尔沃，它虽然推了有这个有电车，但是电车的品牌电车的型号就不多。
2: 但是有，我当时还去看过沃尔沃的电车，
1: 是吧？
2: 嗯，因为人家说这个沃尔沃这个品牌的车，你可以相信它，
1: 结实吗？抗造
2: 很结实
0: 的。
2: 嗯，
0: 它的这个钣金，主要是这个钣金的这个工艺比较好。然后你像刚才周末说的，有哪些车企或者哪些品牌都还没有向这个新能源转变？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大行情的环境下，
1: 嗯。
0: 还没有向新能源转变的，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快要退出中国市场了。
1: 哦，
0: 但是在我就是能想到的，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新能源车的。首先，第一个我能想到好像是斯巴鲁吧。
1: 哦，
0: 斯巴鲁好像我没见过它的新能源车，但是还有好多品牌好像。
1: 斯巴鲁本身在咱们海口。连 4S 店是不是都没有了？
0: 对，
2: 他以前不是在那个海狮的旁边有一家店，
0: 对，
2: 应该是没有了。
0: 然后在原来在那个永安路那附近有一家店，
1: 嗯，
0: 好像现在也没有了。但是，车是好车型，但是可能不太被这个咱们普通老百姓接受吧。
1: 嗯，那我们在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有没有区分？我是买传统油车品牌造的新能源，还是我买这种新势力品牌呢？我举个例子，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在买车的时候，我到底是选一个奥迪出的电车，还是买一个问界？
0: 对，
1: 嗯，
0: 这个事儿我觉得挺两极分化的。
1: 嗯，
0: 就是可能，像你说的，相信传统品牌的这种，他可能就几乎不怎么看
1: 新势力
0: 的这种。
1: 嗯，
0: 然后，新势力的这个咱们平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这种，
1: 嗯，
0: 他可能就是觉得，哎，传统行业造出来的这个哪儿哪儿哪儿还是不如这个咱们国内的有一些品牌，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挺两极的，
1: 嗯，看看大家吧，啊，
2: 嗯，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反馈说，快速路东往西长天路口附近呢，丢了一大包东西，在路上呢啊，很危险，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2: 嗯。
1: 唐希他说的是 mini 也没新能源， mini 刚刚出了新能源，
2: mini 有，哎，我当时去看过他们的新能源，只是当时看的时候它的型号不多。
1: 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陈颖他说的是，请问一下2020年底的欧拉黑猫，这个是301公里的基础版，目前跑了6万公里了，能卖多少钱啊？
0: 20年的是吗？
1: 哦，
0: 6万公里能卖3万块钱左右。
1: 嗯嗯，好了，这个车不太常见，在咱们节目里边。野马2015年的7万公里，
0: 野马2015年的7万公里，嗯，你要确定一下，看一下是咱们国产的那个野马的那个品牌，还是福特野马，然后排量是多少？补充一下。
1: 还有这位是探岳，这个是新车了，去年8月的探岳300公里数，目前才跑了8000。
0: 去年的车，
1: 嗯，
0: 探岳这个车型啊，它是300的是吗？
2: 他想换电车了，
0: 那是马力超了。如果是280的，
1: 嗯，
0: 就可以做出口。
1: 嗯，
0: 我建议别卖吧。去年的车现在就想要卖吗？
2: 他想换电车，
1: 那人家就是想卖啊，
0: 想
2: 他想换。

0: 换电
1: 车
0: 了，嗯，
1: 我给个价格参考吧，
2: 嗯
1: 嗯，去年2025年的车应该能卖在14万多，
2: 嗯。
1: 嗯
0: 咱们有好多朋友的发来的这个车型呢，暂时还没有时间给大家做评估啊。
2: 嗯、
0: 大家如果说想要详细的了解，可以加一下党哥的微信，
2: 嗯、
0: 回复卖车，回复卖车、
2: 嗯，
0: 直接扫码添加党哥微信啊、
2: 嗯。
0: 私下里可以让党哥给大家呢做一下评估和回复。
2: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来感受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啊。
2: 感受也行。
0: 哎，感受一下哈、啊
2: 嗯，
0: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呢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2: 另外呢，关注一下，在这周六晚上的7点半和大家相约龙湖天街，关注到的是趣味学校房、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男朋友，蓝色的蓝啊，男朋友三个字，报名参加活动吧，获得男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
0: 嗯、
2: 是在周六晚上的龙湖天街7点半啊。
0: 最后给这位朋友快速的分析一下啊，他说呢是18年的奔驰 GLC260 跑了6万7，没有试过，他说是换电车呢还是继续开呢，给个建议。
1: 换电车还是继续开？18年的，
0: 嗯，
1: 那我觉得继续开吧。如果要卖的话，也卖不多少钱。这个车18年车可能就卖个7-8万块钱。
0: 嗯，那就继续先继续开着吧。
2: 嗯，
0: 来，我们先感谢党总啊，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卖车，添加党总微信。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8: 现在呢，都是处在通行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椰海大道跟海垦南路的路口，东往西的方向也属于是通行的会比较的缓慢，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这个路口呢，是西往东的方向车会略多一些些，另外在绕城高速的秋海互通西往东的方向，故障的车辆应该是已经转移走了啊，现场逐渐的正在恢复正常行驶，只不过快到观澜湖互通的这个位置又有一小段是通行缓慢的。再就是龙昆南互通上来之后往观澜湖互通的这个方向，应该是事故或者什么特殊情况，现在导致呢后方的车队已经排到了龙昆南互通的这个位置，大家如果从这个路段上行驶，也是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一会儿我们也会和交通指挥中心呢去看一下这块是事故呢还是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
2: 嗯，
8: 好，那我们播给广播的路况啊，到这里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的视频直播会继续。我看一下
9: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